0: 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

0: 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2: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5: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4: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6: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9: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8: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0: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

0: 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5: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 从支柱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6: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6: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8: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

0: 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

0: 开赛。
1: 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十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等，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分析形势，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主动融入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等产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靶向整治，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下大力气抓好重点领域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监督实导，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完善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大数据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融合巡视巡查等各类监督，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贯

0: 扯习近平强权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王金正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运用好、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境外藏胞侨务工作，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王金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以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为抓手，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10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两个结合在雪域高原彰显真理伟力。文章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的奋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这份生命力根源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是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治藏、稳藏、兴藏提供根本指引，推动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照亮西藏奋进之路。文章说，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理论品格，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西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方位，稳步推进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化相通、精神共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深厚根基，也构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文化维度。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文章说，糌粑乡里见初心，奶茶田中蕴真理。西藏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实践，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印证。新征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雪域高原永远枝繁叶茂。
0: 按照十届自治区党委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安排部署，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检验作风成色，广大妇联干部通过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技能培训、困境帮扶等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请听录音报道：架好连心桥，当好娘家人。
1: 近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进社区、入农家，把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到群众身边，同时聆听心声，了解基层实情。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居民阿妮，
2: 以前没学过多少法律知识，现在他们发小册子普及这些，学一些法律知识还是很好的。
1: 除了入户走访、基层宣传，自治区妇联还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指尖一点，随时可学。自治区妇联组宣部三级调研员淡巴，
3: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1: 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速即办，办就办好，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前段时间，一位老人因突发家庭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向自治区妇联打去了求助电话。接到电话后，妇联干部立即上门看望安抚老人，并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寻求解决方案。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谢英，
4: 涉及到婴幼儿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发挥妇联组织力量的优势，尽快的帮助孩子落户。
1: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龙德净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是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大家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议一议，商量着办。
5: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
1: 为了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那就是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花大姐议事会副会长斯曲卓玛，
6: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也会跟市区党委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
1: 同时，拉萨市堆龙德净区妇联还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群众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堆龙德净区妇联主席张峰伟，
7: 我们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1: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自治区妇联副主席次仁央金，
8: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1: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出台《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为社会组织负责人规范履职划出制度边界，有效织密常态化监管防线，筑牢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根基。办法以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自主选人用人相统一为导向，聚焦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负责人提名、审核、选举、履职、监督、退出及名誉职务设置等关键环节，作出系统规范，构建起科学完善的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选人用人管理制度体系。办法着眼负责人选育管用全链条，明确拟任负责人人选基本任职条件和有关要求，从严划定任职年龄、连任届数、亲属回避、公职人员兼职等红线。同时，办法还细化名誉职务设立要求和报批流程， 明确任职资格、产生程序与权责边界，明确包括

0: 或名誉职务在内的负责人退出标准及流程，打通不适宜任职人员常态化退出路径，构建起进退有序、能上能下的良性治理格局。
1: 西藏台消息，十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正式开赛，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比拼，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在近身缠斗、攻防博弈之中展现强健体魄与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昌都队运动员武金朗佳。
2: 站在全运会的赛道上，非常高兴，非常自豪。我这是第三次参加，目标是奔着冠军去的。
1: 国家级摔跤裁判员索朗德吉，
3: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
1: 本次赛事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摔跤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累计产生18枚金牌。西藏摔跤总教练、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技术代表阿尔武格。
4: 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球运动会，这已经是第4届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参赛人数最多。
1: 西藏台消息，十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和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传达学习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四朗尼玛、孟小玲、阿旺、白马旺堆、卓嘎、于永贵、王刚、达瓦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出列席。刘江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统战定位、学以致用，努力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和拉萨市城关区、柳梧新区调研公共就业服务、治理欠薪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成好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信息要核准，岗位要广征，服务要精准，后续要跟踪。要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欠薪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守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1: 西藏台消息，十号上午，第4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来自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的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和藏文文献历史图像中的交融史实，集中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最新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黄维忠，
5: 这一次很多的论文的题目非常有特色，有些内容应该是第一次展示，创新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 会上还举行了珍贵藏文文献捐赠仪式，这批馆藏史料将进一步丰富我区古籍研究资源，为深化共同体历史研究、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补充宝贵一手资料。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乃朗寺古籍馆馆长巴颠巴沃祖拉马威扎央，
6: 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以来，对于藏文古籍的研究啊、整理啊、出版、数字化等一系列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也有信心把藏文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把西藏故事讲得更加的扎实、更加的生动。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魏立达，
7: 这些研究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的形成。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来说，要把前辈所发掘的鲜活

0: 故事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向公众去呈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作用。
1: 西藏台消息，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到场观看，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观众魏先生
2: 深深地感受到了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有3000多名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生命鲜血换来的。
1: 音乐剧《此生必嫁》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具象化呈现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演员谭维维。
3: 我跟西藏情感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1: 演员魏雪盼
4: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的母亲呢就是18军的战士，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
1: 西藏台消息，9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火热开赛，各队舞者轮番登台，用高难度的舞蹈技巧点燃赛场氛围，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观众康吉桑姆
5: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每一位舞者都为舞蹈去绽放自己，非常震撼。
1: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旗舞冠军。拉萨队队员四人朱扎
6: 今天能够代表家乡去参与这场比赛，会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1: 唢呐木坚团队队员淡增敬佩，
7: 我们一直在尝试藏文化跟街舞结合，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一定会继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1: 作为本届艺术节首次增设的赛事项目，街舞大赛为全区各地的街舞爱好者搭建了竞技平台，展现新时代西藏青年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以文化交融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全国街舞联盟副主任、街舞大赛评委吕龙，
8: 他们把藏文化跟街舞融合在一起，让我耳目一新。文化的结合对于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1: 西藏台消息，10号上午，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开幕式举行。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马背文化为内核，包括羌塘提运传千年、金鞍踏浪新羌塘、骏驰羌塘越新街三大篇章，各组演员同台献艺，绘就了一幅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和美画卷。演员齐美康卓，
9: 从上个月到那曲排练，这次能上到舞台上，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1: 市民才望淡增。
10: 今年的开幕式特别好看，无论是马术巡游还是文艺演出，都看得十分尽兴。
1: 据了解，本届纳曲恰青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越新街为主题，整合马术竞技、文化展演、畜种评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文旅推介于一体，将持续至本月13号。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以下是一组简讯。截至5月末，我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消费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
1: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同时依托首街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累计完成419批特色产品检测，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12: 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
1: 日前，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重点面向高原地区群众，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投保覆盖群体更广泛，缴费选择更多样，领取年龄更适配相关政策规定。
12: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举办投资深扎共赢雪域招商文旅推介会，集中推介色林措、象雄文化、纳仓部落民俗等优质文旅资源及优势产业，并介绍会企政策细则等。此次推介会共吸引29家区内企业参会洽谈，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
1: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山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多人次，筛查出20多例特殊病例。后续，长沙市卫健委还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
12: 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自行车骑行赛事，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赛道全程20公里，途经紫曲河国家湿地公园、康巴花都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选手在竞速比拼的同时，可沉浸式领略自然生态风光。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西部和南部、林芝和昌都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雷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6度；狮泉河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8度；改则多云，东南风4到5级，8度到22度；普兰小雨，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1度；深扎晴转多云，6度到20度；安多晴转多云，5度到16度；当雄多云，6度到20度；索县晴转多云，6度到23度；嘉黎晴转多云，2度到19度；丁青多云转阴，7度到22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6度；芒康小雨，6度到20度；左贡阴转阵雨，6度到20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5度到31度；波密阵雨，13度到30度；米林阵雨，11度到26度；加察多云转小雨，10度到28度；浪卡子雷阵雨转多云，4度到15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9年8月11号，西藏博物馆正式全面免费对外开放，配套完善安防服务设施，成为全区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展示阵地，各族群众游客可以免费参观馆藏大量西藏历史文物。
1: 2015年8月11号，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机制的改革，宣布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机制，参考前一日银行间的外汇市场收盘价确定中间价。此次改革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完善我国汇率的形成机制，更好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0: 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3: 我是德央。进入八月，我区多地午后对流天气频发，山区路段降雨，短时阵雨频发，部分盘山路段容易出现落石、路面湿滑等出行的隐患。出门游玩、通勤、务工等都需要及时的掌握全区的天气变化以及主干道路的通行状态。接下来我们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我们了解今天的天气预报以及辖区重要路段的通行提示。来吧，西西。
4: 进入八月，我区多地午后对流天气频发，山区路段降雨，短时阵雨频发，部分盘山公路极易出现落石、路面湿滑等出行隐患。出行游玩、务工通勤、货运通行都需要及时掌握全区天气变化以及主干道通行状态。接下来有请咱们的AI 生活助理西西带来今天我区全域天气预报以及辖区重点路段通行提示。西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首先来给大家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今日拉萨以多云为主，气温12至26度，昼夜温差较大，整体风力平缓，适合白天出行。到午后易出现短时雷阵雨，雨后路面湿滑，城区行车请减速慢行，早晚温度偏低，大家外出记得添衣保暖，避免受凉不适。山南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阵雨，气温13至25度。沿江路段雨后雾气较大，弯道视野受限，切记谨慎驾驶，不占道超车。林芝全域多小雨天气，温度14至23度。318国道林芝波密鲁朗沿线山体湿润，雨天易出现零星落石，途经山区路段不要靠山体长时间停车，司乘朋友要注意观察上方路况。日喀则今日晴间多云，气温11至24度，整体通行条件良好，但珠峰、亚东等高海拔片区风力偏大，夜间气温偏低。前往边境景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备好防寒衣物和常备药品。阿里地区今日以晴天为主，气候干燥，气温8至22度，路况整体平稳顺畅。这里西西提醒走阿里北线的驾驶员，沿途服务区间距较远，出行前务必加满油料，检查车况。纳曲全域多云，气温7至20度。109国道纳曲段早晚路面偏湿滑，大型货车较多，长下坡路段请合理控速，使用档位制动，避免长时间踩刹车。昌都芒康巴秀一带午后多雷雨。318进藏峡谷路段雨季易出现边坡流水，路面泥泞，行经路段稳驾慢行。路况方面，拉林高速整体通行顺畅，午后隧道口易起雾，进出隧道记得减速，开启近光灯。阳湖岗巴拉盘山公路弯道密集，雨天土质松软，请勿靠边停车观景，防范落石风险。109青藏线货运车流集中，建议私家车尽量避开夜间长途行驶。
2: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据拉萨海关最新统计，目前已有千余家企业通过西藏口岸与南亚国家开展贸易，进出口货物种类拓展至2000多种。上半年，我区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170家，较去年同期增加22家。此外，昔日深藏高原的优质农特产品，如今正成为我区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冬虫夏草、天然矿泉水等。

0: 传统优势产品稳步增长，灵芝藏香猪肉、拉萨牦牛骨瓷、南木林豌豆粉条等新品类实现首次出口。上半年我区对香港出口特色产品货值就达752.44万元，同比增长超7倍。
1: 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了解到，截至五月底，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到了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消费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的态势。从信贷资金的投向结构来看，贷款资金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的生活需求，主要覆盖三大消费场景，住房相关的消费仍是信贷投放的重点，有效满足群众购房、家装等安居的需求。汽车、家电、家居用品等消费品购置贷款也稳步增长，助力居民提升生活品质。此外，教育、文旅、医疗等各类日常综合消费信贷也在有序投放。
0: 近日，浙江高校教育援藏联盟成立仪式在拉萨那区第一高级中学举行，首批成员包括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6所本科高校，以及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等4所高职及职业本科院校。联盟以那区所需、浙江所能为原则，整合各校在师资培养、美育浸润、科技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优势资源，形成一校一领域多校协同的组团式帮扶合力，让教育援藏工作更精准、更高效、更长效。该联盟的正式组建标志着浙江教育援藏从分散帮扶迈向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的新阶段。
1: 绿色清洁能源是拉萨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拉萨北京产业合作交流会上，浙江远程新能源带来的适配高原的甲醇电动重卡，该电动重卡高海拔的动力充足，续航超过1000公里，每公里燃料成本较柴油降低40%，在现有加油站的接触上简易改造即可配备加注，生态与经济效益突出。据了解，目前50台车辆已经在山南灵芝高海拔路段投运，150台待交付。
0: 国内方面，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我国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
1: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蛟龙号完成西太平洋和南海的调查航次，累计下潜40次；奋斗者完成了太平洋穿越科考的航次，累计下潜63次，其中50次的下潜深度超过了6000米。2艘潜水器在深海极端环境获取了大量的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显著提升了深海探测的效率与采样的精度，为深海的资源探采、环境评估及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范式。
0: 昨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
1: 8月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产业的热度持续攀升，神话题材的动画影片《八仙》票房突破14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的标杆作品。 近年来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日趋完善的工业体系，我国国产动画实现提质升级，精品不断涌现，并稳步走向海外市场。从传统神话的演绎到各民族文化的创新表达，国产动画正以东方美学讲好中国故事。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一起来了解国产动画的崛起之路。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的降雨量或者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的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的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安全造成了压力。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他还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立巴勒斯坦国。
1: 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县长崎市和平公园举行原子弹爆炸80周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石破茂等出席活动。据了解，为促使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美军于1945年8月6号至9号分别向长岛和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遇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1: 我是德阳。最近这段时间，暑期档的电影市场的热度可以说是持续走高了，各类影片也是轮番和观众见面，其中动画电影的表现是格外的亮眼。相信不少的听众朋友，不管是自己走进影院，还是陪着家里的孩子观影啊，多多少少都留意到了一部热门的影片，那就是动画电影《八仙》。
0: 说到《八仙》，它在这个暑期档确实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2026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出圈，截至8月9号，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4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的标杆之作。一部改编自传统八仙神话的动画，能够收获市场如此热烈的反馈，很多人其实是惊喜又觉得情理之中。
1: 是的，导演郭帆看完《八仙》之后给出的评价，在网络上也被很多影迷转发。那么郭帆说，太好看了，出影院汗毛都还立着，看完特别希望能够跟你的家人朋友去分享，希望他们也去看。
0: 能够感受到这不是一种客套式的商业吹捧，是看完影片之后发自内心的去冲击。作为同样深耕影视行业的创作者，郭帆也说出了很多观众的共同感受。他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是真的起来了，不论是故事层面、制作层面，还是与当下观众的连接，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
1: 郭帆还专门的提到，整部影片当中啊，瞒天过海四个字是贯穿了全片，能够看得出来编剧打磨剧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制作层面上来讲的话，工业化的水平也是达到了顶级的水准。
0: 由此我们要看到，这一番来自一线电影人的高度评价，并不仅仅是针对《八仙》这一部单独的作品，它是对整个国产动画电影行业创作能力、工业实力、市场潜力的一次整体肯定。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国产动画电影已经真正迈入了可以和世界一流动画同台竞技的全新阶段。
1: 没错，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迎来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啊，依托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还有日趋成熟的工业化的体系，以及不断扩容的文化消费市场，中国动画电影已经具备了比肩世界一流动画的综合实力，不少作品以鲜明的东方表达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竞争优势。
0: 如果把时间往回倒推十年，听众应该还有印象，那时候我们国内的动画院线市场基本上是海外动画占据主导地位，一到大的节假日，走进电影院排片靠前的大多是国外 IP 动画，很多观众的固有印象就是好动画要看国外的，国产动画更多被贴上低幼只给小孩子看的标签。
1: 确实啊，那个时候社会上也有很多讨论，大家都在反思，我们拥有这么丰厚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做不出能够打动全年龄层的动画电影呢？那么很多观众也是期待，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神话，我们自己的传统故事，可以做成精良的动画，登上大荧幕。
0: 是的，其实那时候不少国产动画也做过尝试，但是受限于技术、资金、完整的工业体系，很多作品叫好不叫座。虽然也有一部分作品票房尚可，但是口碑争议很大，很难做到票房口碑双向丰收。
1: 不过就在最近这几年啊，整个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产动画一步步的打破了低幼化的刻板的标签啊，受众也是不断的在拓宽，不再仅仅是服务少年儿童，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了动画电影非常重要的观影主力了。很多国产动画成年人看完之后也是感慨万千啊，小朋友看的也是津津有味，真正的做到了全年龄段的表达，市场风向彻底转变，国产动画实现了本土内容的领跑。
0: 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5年动画电影总票房达254.9亿元。这一年，哪吒风靡全球，动画电影迎来井喷式的发展。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4.46亿元的国内票房和4亿多元的海外票房，冲进全球影史前五，位居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位。
1: 还有二维的原创动画《浪浪小妖怪》拿下了17.19亿元的票房，登顶国产二维动画影史榜的榜首。此外，《熊出没》重启未来，《罗小黑战记二》，《聊斋》的《兰若寺》则以多元的题材各展所长啊，从国民 IP 奇幻原创到古典怪志，拓展着国产动画的题材边界。
0: 这一组数据放在全球动画市场当中分量是很重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不光在国内收获超高票房，海外也拿到4亿多元的票房，这表明植根我们传统文化的是不只是国内观众买账，海外同样有大量受众愿意为之买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 3D 大制作大放异彩，二维动画同样交出亮眼答卷，浪浪山小妖怪17.19亿的票房刷新了国产二维动画的天花板。
1: 过去很多人会有一种误区啊，觉得动画想要做大做强就只能是做 3D 的特效大片啊，但是浪浪山小妖怪就证明了饱含东方水墨韵味的二维的手绘动画同样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观众的审美是多元的，宏大的 3D 奇观，温婉细腻的二维叙事都能够收获大众的喜爱。
0: 是的，像国民 IP 熊出没年年有熊10.67亿元的票房，延续春节档动画电影的稳定号召力。动画电影八仙凭借对传统神话的现代化重构广受好评，成为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的代表性作品。
1: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截至今年熊出没系列已经推出了12部电影，春节档的总票房也是突破了96.1亿元，在70多个国家影院上映，稳居头部动画 IP 之列。那么像白蛇、雄狮少年等等也是以系列呈现的，进一步巩固了 IP 价值，构建了更加丰富的故事宇宙，夯实了国产动画电影市场的基本盘。
0: 说到熊出没系列，真的是很多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的国民动画，这个系列共12部院线影，春节档总票房接近100亿，还输出到70多个国家，可以说它已经成长为我们国家真正意义上成熟的国民动画 IP。 很多孩子从小看熊出没大，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同时它又不断迭代故事，更新制作 作技术，持续守住市场活力。 IP 的长期化系列化恰恰是一个产业走向成熟非常的标志。
1: 没错，我们看到海外成熟的动画产业无一例外啊，都拥有一批可以持续开发的 IP。

0: 而是不断地挖掘人物世界观，一点点地搭建起属我们自己的故事宇宙。
1: 嗯，而且国产动画题材的广度也在不断地打开。最开始国产动画改编大多集中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西游记娃，后来慢慢拓展，比如白蛇传说、聊斋志怪、八仙神话等轮番登场。除了传统神话，现实题材、都市奇幻、乡土故事也是不断的出现。创作者不再只盯着古籍里那几个家喻户晓的大故事，更多小众的传统文化资源也在慢慢的被挖掘出来。
0: 嗯，当然啊，一部动画电影能够成功，故事内核就是灵魂了。但灵魂想要完美的呈现在大荧幕之上，背后就离不开

0: 在海外技术、海外团队的阶段，全片自主原创、全流程本土制作已经成为了主流。
1: 是的，你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闹海就拥有1900多个特效镜头，特效元素超万个，都凝聚着全国138家的这个动画公司、4000多名动画人的集体付出。影片通过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炫影引擎，将水墨笔触与 3D 动画结合，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用代方式去呈现传统文化的内核。
0: 1900多个特效镜头，10000多个特效元素啊，由全国138家动画公司、4000多名动画人协同完成。这组数字，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国产动画现在的协作规模。放在10几年前啊，很难想象国内可以调动这么多的本土的动画队，共同来完成一部动画大片。过去很多关键的特效环节，我们不得不外包给海外的团队啊。现在整套流程完完全全的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1: 更难得的是，技术创新没有走向单纯的炫技，研发动态水墨渲染引擎不是为了展示特效有多酷炫，而是为了把我们传统水墨画独有的意境在 3D 动画当中还原出来。技术是工具，工具最终服务于文化表达，这是国产动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可贵的方向。
0: 没错，八仙的主创团队从零搭建起了蓬莱仙境，借鉴汉代壁画等等这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构筑起了完整的

0: 2400亿元，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都形成了产业集群。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产业集群的力量在这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1: 是的，八仙的主要制作就在成都的文创园区内完成的，特效、建模、渲染、后期配音，上下游的企业、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创作团队不用天南地北的来回的跑，沟通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那么效率也就提了上来。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锻炼身体，不少市民闲暇之余，要么出门慢跑健身，要么前往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长久以来，大家一直争论不休，有氧运动和力量锻炼究竟哪一种更有益于身体健康，更有助于延年益寿？很多人健身仅凭个人喜好，不清楚不同运动带给身体的实际益处，盲目锻炼收效甚微。那跑步有氧、举铁健身差别在哪？怎样搭配运动方式才最科学合理？接下来就有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我们介绍两种运动的利弊以及科学的健康方式。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很多朋友运动时都会陷入两难，到底是坚持跑步这类有氧运动更好，还是泡健身房举铁练力量更划算？不少人还会争论，只跑步心肺强，只练铁肌肉足，二者好像只能选其一。今天西西就结合权威医学研究，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到底哪种运动组合才是真正的长寿良方。根据英国运动医学杂志2022年发布的重磅追踪研究，研究团队跟踪近10万名平均年龄71.3岁的成年人，长达9年多，最终的数据对比非常直观。只坚持跑步、快走这类有氧运动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下降32%；单纯做举铁、深蹲等抗阻训练的人，死亡风险仅降低9%；而有氧加力量搭配训练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直接大幅下降41%，优势一目了然。同期另一项分析也补充说明，每周30到60分钟力量训练就能降低10%至17%的死亡风险，同时减少心血管病、糖尿病、肺癌的发病概率。如果在此基础上每周完成不少于1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综合延寿效果能稳定维持在40%左右。结论没有争议，跑步和举铁从来不是二选一的对手，有氧搭配抗阻才价比最高的长寿运动组合。很多人好奇，为什么两种运动结合效果会翻倍？其实二者守护身体的侧重点完全不同，缺一不可。有氧主攻心肺能力，慢跑、游泳、骑行、打球运动时心跳加快，呼吸加深，长期坚持能稳步提升心肺耐力。美国医学会一项覆盖12.2万人的研究证实，心肺耐力差的人死亡风险是心肺功能优秀人群的5倍，危害程度堪比吸烟、糖尿病，足以看出有氧不可替代。抗阻训练的核心作用是帮我们留住肌肉，人体30岁起每10年会流失3%到5%的肌肉，常年不运动的人到60岁会丢失近1/3肌肉，肌肉量不足，基础代谢下滑，血糖难以控制，骨骼失去缓冲保护，中老年人极易摔跤骨折，连日常站立行走都会吃力，

0: 啊有氧、慢跑、骑行、游泳、有氧舞蹈、挥拍类运动。其中柳叶刀研究证实，羽毛球、乒乓球这类挥拍运动严肃性价比名列前茅，力量训练建议每周至少两次，全身各大肌群都要兼顾。美国心脏协会给出规范训练方案，每次选8到10个动作，每个肌群训练间隔40小时，每组8至12次，做2到4组，组间休息2到3分钟。担心没时间没有健身器械的朋友也不用慌，西西分享5个居家零器械动作：靠墙静蹲、提踵、推墙俯卧撑、臀桥，还有水平替代哑铃的推荐动作，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身力量训练。最后西西总结一下，不用执着单一运动，不用纠结跑步和举铁谁更好，日常搭配有氧与力量，既能强化心肺又能守住肌肉，长期坚持才能稳稳收获健康与长寿。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中国动画电影的话题。我们刚刚提到的产业集群啊，就是把零散的力量都汇聚起来，比如说有剧本创作、人物设定、原画的绘制，还有类似 3D 建模、特效渲染、配音配乐、后期剪辑啊，一条完整的链条在同一个产区内就能够完成。当配套足够完善，创作者就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讲故事、打磨美学风格上，而不是消耗在各种协调外部资源上。标准化流水线的协同生产，这是动画工业化最重要的标志了。
2: 据了解，八仙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为8月13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上映，8月14号在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上映，9月4号在比利时、卢森堡上映。在登陆海外院线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不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1: 从哪吒到八仙，一批取自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连续涌现，根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像创作，既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电影独特的文化美和成熟的工业实力，也逐步打破了像复联、星战等等这样的海外 IP 长期形成的市场垄断，属于中国的电影 IP 正在国际影坛持续构建起自身强大的影响力，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鲜活的中国故事登上大荧幕，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
2: 从哪吒到八仙，一批取材中华

0: 片子翻译完，输出就万事大吉。片名改编、文化点的取舍、海外宣发，每一步都需要细细打磨。
1: 是的，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多元一体，各民族文化共同汇聚而成的宝库，而在我们西藏这片土地啊，同样也是孕育着海的可以供给给动画创作的珍贵的文化资源。
0: 嗯，是的，一说起西藏，大家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是壮丽的高原风光、唐卡壁画、格萨尔史诗，还有许许多多口耳相传的民间神话、民俗传说。格萨尔史诗是世界上最长的活态史诗，里面有大量的英雄故事、奇幻的故事情节。唐卡艺术有独树一帜的色彩、构图、绘画语言，还有藏族民间故事，充满浪漫的想象力。单从素材宝库这个角度来说，西藏可以供动画挖掘的内容就胜数。
1: 但是啊，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产业的现状。目前西藏本土还没有形成规模化全流程的动画集群的产业啊，从前期剧本后期渲染的完整闭环的产业环境在西藏还没有建立起来，本土完整生产的院线级别的长篇的动画电影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像人才的储备、配套的产业链和兄弟省市文创发达的城市相比啊，确实是存在着不少的差距。
0: 是的，不过这不代表西藏题材在动画领域就是一片空白。这么多年区内外团队合作，产出过不少以西藏文化为内核的动画短片、融媒体动漫、少儿科普动画，很多作品把唐卡绘画的艺术风格融入动画画面，把格萨尔片段、高原民间小故事改编成动画短片，多用于文化宣传、少儿教育、文旅传播。
1: 受限于成本和产业链，这些作品大多数就是以短片的形式呈现，很难做到两个小时左右的院线级别的长篇动画。但这些尝试啊，已经在做很重要的积累了，一方面把西藏的传统的视觉美学啊转化为动画语言作为探索，另一方面也在培育本土对动画感兴趣的创作者。
0: 现在已经有不少区外的文创团队开始关注西藏的神话史诗题材，尝试把雪域故事用动画形式演绎。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能够看到取材西本土史诗、民间传说的动画作品登上全国院线。
1: 回头看国产动画这些年的崛起，核心逻辑啊，就是立足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原的神话怪志、雪域高原的史诗传说，各个民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啊，共同构成我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国产动画的成功不是单纯的模仿海外的叙事模式，而是挖掘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情感审美和精神内核。
0: 任何一个成熟产业都不是一蹴而就，我们看到八仙、哪吒这些耀眼的作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动画人长时间的沉淀积累，有辉煌的爆款，也有不断试错的过程，观众的审美水平也在持续提升，大家不再只追求炫特效，更加看重故事内核、人物塑造，市场也在倒逼创作者不能吃传统文化的红利，简单翻拍古籍，而是要真正完成现代化的转化。
1: 是的，传统故事不是拿来直接照搬的，而是要和当代人的喜怒哀乐产生共鸣，神话的外壳之下将现代人能够共情的亲情、抉择、成长，这才是作品能够打动观众的关键。
0: 是的，从过去仰视海外动画到如今同台竞技，中国动画电影走出了

0: 既有 3D 大片，也有细腻的回首会，让更多鲜活的中国故事通过动画这种充满想象力的载体走向世界，走向全国。
1: 农行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丢点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放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南美洲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在两周后的德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这就是蝴蝶效应。
5: 然而事实上，大自然的关联程度却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引发的蝴蝶效应更是显而易见。
6: 早在人类诞生的那天起，我们就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能量，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人类社会迅速扩张，地球上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为影响。
7: 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正处于不断退化状态，全球变暖、臭氧空洞、淡水危机、能源告急等等问题接踵而至。
4: 值得庆幸的是，蝴蝶效应同样可以发挥正面的作用，捡起一粒电池，抢救一方土地，种下一株小苗，收获大树参天，保护生态，现在及未来，建设美丽西藏，
6: 共建生态文明，
4: 让高原的
5: 天更蓝，
4: 水更清。
8: 新闻早世界向您发出倡议，我变世界变。
9: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0: 我是德英。在商事经营、购车、购置大型设备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租赁形式，也就是融资租赁。不少开店创业者、货车司机都有接触过车贷、设备分期融资租赁，但是很多人啊就分不清普通的租房租车和融资租赁合同之间的区别，日常啊极易掉进合同陷阱。接下来有请 AI 主播西西为大家介绍《民法典》第15章融资租赁合同的相关法律知识。西西，来吧。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民法典》第15章融资租赁合同，法条区间为第735条至第760条。首先，区分普通租赁和融资租赁本质差别。日常我们租住房屋、短期租用车辆属于传统租赁，核心目的是临时使用物品，而融资租赁合同兼具借钱融资、物品租赁双重属性。通俗来讲，就是承租人缺钱购置设备，车辆由出资的出租人全款买下标的物，之后交由我们使用，我们分期偿还本息租金。租期届满之后，可以低价买断标的物产权。车贷、工程机械分期大多都是融资租赁合同。民法典第735条给出法定释义，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于货品、供货商的指定，出资购买标的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期支付租金的有偿合同。这套模式

0: 多应用，货车购置、工程器械、商铺设备、大型农机采购。咱们西藏不少跑运输的司机，买车办理分期签署的协议，基本都属于融资租赁合同，并非单纯的车贷借款合同。首先给大家介绍下合同三方主体。融资租赁合同区别仅有甲乙双方的普通合同，它包含承租人、出资出租人、设备出卖人三方。我们买车选定车型门店，门店就是出卖人，金融租赁公司属于出资人，购车司机便是承租人，购车司机便是承租人。很多市民办理分期的时候只翻看还款金额，忽略融资租赁条款，后续产生产权、逾期拖车各类纠纷。其次，关于租期之内标的物金之前，车辆、设备、产权登记在租赁金融公司名下，使用者仅仅享有使用权。这也是很多司机分期逾期之后，租赁公司有权收回车辆的法律依据。这里提醒各位听众，分期还款期间务必按时履约，一旦多期租金逾期，出租人有权收回租赁物，前期缴纳的首付以及往期租金也会遭受损失。车辆违章、设备损耗维修费用全部都由实际使用的承租人自行承担，出资的租赁公司不用承担运营风险。那么咱们车辆日常出现质量故障，该找谁维权？民法典也明确划定权责，肤品货不对版，车辆出厂故障，承租人直接对接售卖，商家追责退换、售后维修，出资的租赁机构并不承担货品质量责任。大家分期购入货车农机质量责任，之后车辆出现故障，不能以车子质量差为由拒绝缴纳租金。货品瑕疵和按期付租金属于两件独立事项，拒付租金依旧构成合同违约，这也是平日里最多的法律纠纷点。找钱归属。融资租赁合同到期之后分为三种处置方式。第一种，按照约定低价尾款买断物品所有权，也是绝大多数车贷分期选用的方式。第二种，租期结束无偿过户给到承租人。第三种，租期完结之后收回租赁标的物。大家签署融资租赁协议时，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明期满产权过户条件、过户手续费，避免后期金融机构额外收取高额服务费。同时法条也划定了出租方的约束条款，租赁公司不能够变相设置高额违约金、套路服务费。如果分期综合利率超出法定利率上限，超出的利息部分可以拒绝给付。若是签署合同时业务员刻意隐瞒融资租赁属性，口头宣称银行车贷，刻意隐瞒租期内产权归属，属于诱导订立合同，当事人可以申请认定部分条款无效。立足咱们西藏本地来看，近几年不少农牧民购置货运车辆、农机设备都会选择融资租赁分期。大家签署合同之前一定通读全部条款，分清借款、借贷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厘清逾期后果、车辆收回条件、期满过户细则，切勿盲目签字。一旦签署融资租赁协议，就要依照合约按期缴纳租金，维护自身征信的同时规避车辆被收回带来经济损失。
1: 谢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开投约100兆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的首台风机吊装完成，项目正式迈入主体设备集中安装阶段。该项目坐落于昌都市卡若区约巴乡，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2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85万吨。
2: 在香港日前举行的紫荆杯国际舞蹈大赛2026的决赛上，西藏大学孟立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热巴舞艺术团凭借原创的精品舞蹈鼓舞新时代，一举夺得青少年组中国舞群舞类的金奖。据介绍，此次夺金的原创节目鼓舞新时代依托热巴鼓、传统铃铛等标志性的道具，完整地保留了颠跳绕稻谷、击鼓等原生态热巴的经典动作，搭配传统的藏族音乐和现代的编曲，感染力十足。此次参赛的30名舞者来自拉萨市各中小学，年龄最小的是8岁，最大的是14岁。
1: 昌都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现代技艺比赛市级决赛八号在昌都市茶马广场正式启幕，比赛持续至今天。大赛以匠心筑梦昌都，技能点亮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市十一县区的120多名一线技能能手同台竞技。竞赛涵盖高原现代农业、清洁能源、工程建设、文旅餐饮等六大领域，设置11项实操竞赛项目，搭建起人才培育、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融合平台。赛后，组委会将树立总结优秀实操技法，完善本土技能培训课程，为现代化新昌都建设注入技能力量。
2: 今年以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日多乡锚定人居环境提质、文旅融合发展目标，在严守生态保护底线的基础上，组织干部群众就地取材，利用国道沿线天然裸石打造特色的彩绘观景长廊，以低成本的投入提升沿线环境风貌与文化底蕴，明显增强318国道日多县的辨识度。彩绘内容既有米拉山崖口、四金拉措、日多温泉等代表性的地标景致，还融入了丝布牦牛、冬虫夏草及各类高原野生动植物的元素，在美化道路沿线环境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普及了生态保护的知识，传承本土的特色文化。
1: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纳金社区红色网格揭牌暨智慧筑老云守护行动正式启动，以党建赋能、科技助力，为老年群体撑起平安幸福保护伞。社区专为高龄独居老人投放智能防护手环，集成一键紧急求助、实时健康监测、精准定位、应急预警四大核心功能。同时，社区还搭建专属网格后台响应机制，老人遇到身体不适、突发险情时可一键报警，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接单处置、上门帮扶，用科技手段筑牢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防线。
2: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喀则市香巴藏系在雪域高原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不断地完善传承梯队的建设，目前已形成一名国家级传承人为核心、12名县级传承人为骨干、11个县级非遗项目及11处传习基地为支撑的金字塔式的传承结构。全县范围内32支民间藏戏队、900多名演员活跃在乡镇村居，通过成立藏戏协会和11所藏戏合作社，织密了基层文化传承的网格。如今，南木林县民间藏戏队可以完整地展演8个经典剧目，其中包括2个具有浓厚本地特色的原创剧目，让香巴藏戏在传统和创新的碰撞中焕发新生。
1: 近日，纳曲市举办山河同心红色铸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法联展，展览以传统书法艺术为载体，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汇集全国20个革命老区的150多位书法家的146幅精品，生动谱写了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共建共兴的新时代雪域华章。
2: 近日，针对纳曲市比如县人民医院放射科疑难病例处置经验不足、前沿技术学习渠道匮乏、学科建设薄弱等短板，第11批宁波援藏医疗组精准对接优质资源，牵头联动宁波市医学会放射医学分会，组织开展2026年影像疑难病例读片会学术活动。比如县人民医院放射科以远程方式参会，双方同步建立常态化学术学习联络机制，标志着双方医疗对口支援模式实现提质升级。
1: 近日，林芝市红十字会联合自治区红十字会、西藏藏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组成工作组，赴察隅县竹瓦根镇查瓦龙乡开展博爱润乡土、义诊暖人心系列活动，把医疗服务和人道关怀送到偏远山村。活动累计发放总价值2.3万元的常用藏药，共计420名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民族医药服务。
2: 近年来，阿里地区噶尔县聚力打造藏西共治、万家安宁基层综治特色品牌，坚持党建引领、网络治理、多元共治，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御、从分散管理向系统共治的转变。 红帆驿站是噶尔县整合阵地资源汇聚志愿力量精心打造的党权服务阵地，目前全县已建成四个红帆驿站，自今年二月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群众1000多人次，收集并解决群众奇难轴盼问题800余件。
1: 近日，在陕西省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精准帮扶下，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成功开展阿里地区首例大隐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术。大隐静脉曲张是高原地区高发的外周血管疾病，相较于传统术式，此次开展的射频消融微创技术优势突出，手术仅留微小穿刺创口，几乎无出血，全程痛苦小，患者术后即刻下床站立，步行返回病房，真正实现了微创精准、安全高效，当日活动、快速康复的诊疗效果，极大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该技术的成功落地，填补了阿里地区下肢静脉曲张微创精准治疗领域的技术空白。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实施《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准则共五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的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者崇尚追求价值追求，锤炼强大的内在力量，持续营造征兵工作的新风气。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仪器仪表等10大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链关键共性计量装备研制、计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重点支持能够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国产替代、填补国内外空白的重大创新项目，从而加快破解产业发展的关键计量技术瓶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昨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地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地干扰了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同时提示公众，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1: 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的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据了解， P 频段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空气象探测系统，相对于传统 L 频段探空系统的雷达定位技术，具有传播损耗小、链路可靠性高等优点，将现有高空风的测量精度提升了1个数量级，将进一步提升气象部门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至12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13号后，随着台风残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的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的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受台风的影响，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次生灾害的防御。
1: 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守望廊桥保护3年行动成果展”日前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将持续至11月7号。 廊桥也称作风雨桥、花桥、亭桥，集通行、休憩、交易、议事、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山区，在福建、浙江、湖南等地区尤为密集。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起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摸清了2193座廊桥家底，完成百余座古桥的修缮加固。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的调水量超过了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的调水超过了800.5亿立方米，东期一线工程调水量超过了99.5亿立方米。
1: 近日，肥胖问题 CEO 圆桌论坛在北京举行。业内人士围绕肥胖症防治开展交流，建议公众树立终身体重管理的健康理念，从生活方式入手降低肥胖症发生风险。
2: 近日，在海南文昌、云南沅江、四川攀枝花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椰枣基地内，部分椰枣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椰枣是原产于中东、北非等地的重要经济作物，营养丰富。2019年，中国与阿联酋达成共识，发展壮大中国椰枣产业并探索合作。经过多年的科考攻关，中国热科院椰子所成功破解了椰枣引种繁育与虫害防控的两大难题，并以文昌为研发中心，将椰枣向全国的热带延伸分布，在海南、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5省区的18个市县开展区域性的试种。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周映流光共话青春中国电影展映活动开幕式在缅甸仰光国家大剧院举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衔出品的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也在开幕式上展映。在本次活动期间，仰光中国文化中心将展开多场公益展映，为缅甸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送上题材多元、内容优质的中国影视佳作，让缅甸观众全方位认识新时代的中国。
2: 2016年8月10号，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全面接管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运营，开启了比港发展的新篇章。10年间，公司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4300个，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12000个，设立中远海运比港鲲鹏奖学金，支持希腊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建设中远海运比港公园，支持希腊文化部建设水下考古公园。该港口位于希腊雅典西南约10公里处，自古就是希腊最重要的港口，被视为通往欧洲的南大门。10年来，中西双方秉持共赢的理念，锚定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目标，推动比港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写下了生动注脚。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乔哈夫日前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将着手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的核电站。目前，该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的南部，建于波斯湾的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
1: 德国莱比锡机场日前发现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后，内政部长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以应对这类威胁。这一新机构位于德国东部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将于本月18号成立。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
2: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六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服务贸易方面，由于旅游收支顺差收窄，服务贸易逆差额扩大至2285亿日元。
1: 塞浦路斯能源部长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东地中海地区出产的天然气。乌克兰危机和中东战事令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促使欧洲国家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而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气田正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替代的供应渠道。东地中海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但归属存在争议。东地中海沿岸的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等国之间就此长期纠纷不断，矛盾不时升级。
2: 菲律宾受本月一号开始的极端天气的影响，已经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了暴雨、山体滑坡等的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6人死亡，148栋房屋受损。目前，该国已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约7300人。
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4: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5: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6: 一号电池
7: 到，
6: 357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行高原，见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吉，
2: 我是德阳。在拉萨有一个地方，每天清晨都格外的热闹，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路康公园，太极拳、舒缓柔软锅庄舞热烈奔放，音乐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开启高原崭新的一天。在这背后，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带领大家科学健身、快乐健身，他们就是社会体育指导员。今天我们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的嘉宾次央就是其中的一位，请听拉萨最萨摩拉带出300人唱跳团队。

0: 杯甜茶慢慢聊，我是德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社会体育指导员次央。你好，次央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次央。
2: 次央老师啊，我看您精气神这么足，感觉完全不是退休的人啊。那么我比较好奇，您退休已经多少年了？
1: 我退休已有十几年了。
2: 那您退休之前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退休前在日喀则文工团当舞蹈演员，后来调到拉萨工作。在岗时候还是非常想退下来以后慢慢的好好的歇一歇。但是真正退下来以后才发现生活还是有个寄托。
2: 闲不住，其实就是
1: 闲不住。很多人现在说我气色很好，其实都是常年坚持在龙王潭锻炼，就是最好的调养吧。
2: 也是跟运动有关系，
1: 运动有关系，对。
2: 那很多人退休之后啊，会选择闲在家里啊，其实就是有点不知道该干点什么。那您当初是怎么想到来公园当体育指导员的呢？
1: 我本来是一个舞蹈演员，但当时退下来以后，我到龙王潭散散步，练练筋骨，因为我是喜欢锻炼的。后来我在龙王潭认识了几个人，跟他们一起做做广播体操，打打太极拳，后来他们就知道我是个舞蹈演员，就给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教些舞蹈？我就说可以吧，但是我不可能在这里跳舞，因为是公园嘛。因为那时候公园里面跳舞的人也很少啊，
2: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哦。当时就是这样，后来给他们教舞，慢慢的人也越来越多。完了以后我想我们几个人商量，那我们就组织一下，组织一个团队吧，就组织了现在这个团队。
2: 后来慢慢就放开了。
1: 后来他们也都是刚从各地退下来的。
2: 就感觉突然退下来有点闲不住，也是
1: 闲不住。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有医生教师都有，但是从小喜欢跳舞。但是他们没有，他们
2: 年轻的时候没实现
1: 后来就想退下来就做做喜欢自己的事，跟我一起学。完了他们就这样，我们就组织了个小团队，人也非常少。后来我们就起了个名字，就叫康游老年健身队。康游是健康和友谊的意思，
2: 已经系统的组建了一个队伍了。
1: 队伍，当时我们都是在公园里面认识的，没有我的原来的朋友，都是在公园里认识的。特别是有一个大姐叫梅多拉，她和我现在也是搭档，也是我们两个组建了这个团队。后来我就参加社体中心的培训，拿到了社会指导员的第一个证书。
2: 就是已经有了入行的资格了。
1: 入行的资格，后来就可以科学的健身，指导他们。
2: 对，帮助更多的人。
1: 更多的人。
2: 是吧？退休前跟退休后相比啊，您觉得您的生活状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退休前上班也比较忙，任务固定的，工作节奏单位安排的。刚退下来有点空虚，现在反而比上班还忙。一方面在晨练点指导大家跳舞健身，另一方面我们又康游队有个舞队，给他们教舞排练，还参加
2: 比赛
1: 演出展演，这些
2: 比退休之前反而更忙了。
1: 更忙哦，就是
2: 属于再就业了。是吧？
1: 对。
2: 那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一天的时间安排吗？比如说几点起床，几点到公园，类似这样的。
1: 我早上7点起床，完了吃点早饭，到龙王潭公园。拉萨的早晚温差比较大嘛，完了我们晨练的也不会太早，当时也是那边没有人晨练，我们的时间很充足，什么时候都可以。后来我们就选择了夏季时间是9点半到11点，1个小时半，冬季的话

0: 10点到11点半，就是一个小时半。这样的话我们觉得非常适合中老年人锻炼的时间。
1: 那您平时是不是第一个到公园的？
0: 刚开始组建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很早就要去，因为大家都等着、我们不到的话音响也没有。
1: 是，到公园之后您忙活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您刚刚说的放音响的音乐，还有大家锻炼用的一些器材的准备，这些都是您自己要打理的是吗？
0: 是的是的。刚开始我们的音响 U 盘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购买，因为设备用长了也是会有损坏的，所以我们的陈练点的自己能出一点点，10块20、30这样子出了以后又买一些音响。后来体育局拉萨市妇联给我们配了一些音响设备。现在龙王潭公园管理委员会给整个公园都统一安装了、安装了以后、不用我们自己去播放、不像以前、现在他们统一安排每个队有个时间段、按那个时间段来播放、完了我们自己每个星期去换新歌，比如说我们有个新舞蹈啊什么、我们每个星期五去换歌、他们统一给我们换，
1: 每周还会有新的不同的舞蹈是吗？
0: 不同的舞蹈、这样我们也轻松了很多。刚开始就我们两个队长值班，后来团队成立以后人也越来越多，就安排一些值班人员、
1: 分担一下，
0: 分担一下，那样子老年人也受不了，所以
1: 适当的休息、
0: 适当的就这样子、
1: 那我想问一下崔阳老师，您平时带大家主要练什么样的项目呢？
0: 我们主要是练一些老年人非常适合的健身操、民族舞蹈、还有国庄舞，还有国家体委推广的我们去培训的广场舞呀，还有排舞那些，就领舞教大家一起跳。
1: 那经常来参加锻炼的这些人大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0: 经常锻炼的大多数就是企事业单位退下来的，还有各地的退了休到拉萨来安居的也有群众。
1: 那每天来跟您固定练舞蹈的学员大概有多少？你心里有大概的数字量吗？
0: 大概经常固定的300-400人、但是夏天游客呀、还有经常路人参加的也挺多的、
1: 所以说男女老少都适合您的这些项目是吗？其实可以这样，
0: 但是我们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
1: 那学员里面有跟您年纪差不多的吗？最大的大概有多少岁了？
0: 都是跟我差不多的年龄。队里年纪最大的有83岁的老人。
1: 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健身时候的有趣的一些故事呢？
0: 这些老人有些从来没有做过操、没有跳过舞、身体协调能力也比较差、坚持跟着锻炼之后现在做操跳舞都非常协调，还跳得很好、精神面貌也特别好，只要坚持高龄人群一样也可以适度的运动。
1: 那我们经常看到龙王潭公园里面还有不少年轻人也会积极参加各种健身锻炼啊。那带老年人锻炼和带年轻人锻炼，您觉得方法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应该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那边年轻人少、都是中老年人、所以我们为中老年人为主，尽量少用一些弯腰低头转圈的动作，基本上不用，就是少用。老年人比较适合舒缓养护动作，适量的运动嘛，高难度的话就不适合老年人。原来我编舞的时候刚开始想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个专业人，我要编很多花样，要不然简单的话就觉得不太专业。现在我就选择一些优美的音乐，编一些简单易学的舞蹈，他们非常喜欢、非常适合高原老年人的锻炼。
1: 其实就是因材施教是吧？就是编一些比较适合老年人的一些舞蹈动作。
0: 就是
1: 是，
0: 原来都是我自己编，还有我搭档，他是那曲人嘛，他从那曲代谢那曲国庄，我们两个就这样子。 现在网络发达了，可以在网上学，我也编一些动作，网上的转圈动作都减少，为了老年人减少这些动作，
1: 对，
0: 这样他们也非常喜欢。
1: 那我看您天天在龙王潭里忙活这么大半天啊，那您自己的身体状态怎么样？天天早起忙活一整天，会不会觉得特别累？
0: 反正我也是非常喜欢舞蹈，长期规律运动，身体素质一直不错，偶尔会很累的，但是一想到那么多群众等着我领舞，所以也不觉得疲惫，听到音乐就忍不住的跳，
1: 想跳舞，
0: 有跳，真的，我们有些队员家里不舒服，但是我们就说那你过来啊，散散步，但是他听到音乐就忘了病，忍不住的跳，跳完了就说哎呀很开心，
1: 对，心情好了，
0: 心情好了，对。
1: 那蔡阳老师，您带大家锻炼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个学员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我们队里有一位83岁的老人，他叫阿旺顿柱老人，他原来是军区文工团的，退下来以后刚开始在家里，后来看到我们那边有跳舞的，他就过来跟我们一起练，当时看他一年四季都是戴着口罩，我们就说老师你把口罩取了吧，龙王潭公园天气这么好啊，先等跳完我回家时候把口罩戴上，老师说不行，我有鼻炎咽炎怕感冒，后来几年坚持以后，他慢慢的把口罩也取下来，身体越来越好，现在他83岁了，去年他还编了一个舒缓的舞，他在领舞，
1: 成了大家的老师，
0: 大家老师还有我们现在就把他当成活宝，等我们都到80岁的时候就在这个舞台上不见不散，我们要在这里跳舞锻炼，
1: 是
0: 他现在也成了网红，很多人到我们那边来拍视频，
1: 专拍他，
0: 拍他
1: 老师的精气神应该也有很大的变化，
0: 现在
1: 是吧，
0: 他的精气神真的比刚开始来的时候变化特别大，他什么活动都参加，一段时间还参加比赛，现在不能参加嘛，因为比赛有规定65岁以下只能参加，
1: 年龄超了，
0: 超了，现在国林卡什么活动都参加。
1: 那崔阳老师，您天天往公园里面跑，感觉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就已经在公园里面了，那您家里的小孩晚辈他们理解支持您吗？
0: 这个他们一开始就很支持我，我先生和我女儿，他们也是非常喜欢运动的，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一个动力吧，
1: 家里人都支持，
0: 支持我，有时候早上快迟到的时候，我老公他也开车送我到那边，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家人，
1: 大家都是全力支持您的这个爱好了，是吧？其实，在我们拉萨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大家现在对健身的想法呀，或者说是对健身常识的了解，跟以前相比啊，您觉得变化大吗？
0: 变化特别大，因为早些年很多老人觉得做家务也是锻炼嘛，不愿意出门。现在大家的健身观念也转变了，清晨龙王潭越来越热闹，
1: 对，是
0: 一进去就很热闹，你们去过吧，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出门健身，大家不再是只追求吃饱穿了，
1: 是
0: 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愿意主动管理自己的身体，健身不是光跳舞啊，各种方面打太极，拉萨有很多那个免费的培训场地，所以他们都去锻炼身体，反正已经走出家门了，我也是早上给家里面说早上是我的时间啊，不能耽误，
1: 雷打不动，是下午可以再帮你们
0: 帮你们，
1: 是吧，
0: 亲戚朋友都知道这样子，所以亲戚啊那些早上都出来，不一样的锻炼方式，有些去打太极拳，有些跳国庄舞，有些练健身操，龙王潭也非常热闹，现在
1: 是是。那崔阳老师，您说您前面的学员大都是老年人为主啊，那您觉得老年人健身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避坑的小建议？
0: 我觉得老年人锻炼的误区就是有些过量的运动，盲目的跟风， 还有高强度的运动引起老年人的腰膝关节损伤等等这些、我建议我们运动都贵在长期的坚持，我们跳舞也要量力而行，只要你把手脚动起来，适合自己的运动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不能跟着年轻人比，每天主要是开心快乐，
1: 找到一个科学的健身方式，
0: 科学的健身方式。对，
1: 是。那蔡阳老师，您干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啊，您觉得对你自己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收获是挺多的，一是我收获了健康，
1: 对，
0: 也认识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是，
0: 我是这个泽的人，但是我认识了各个地区的人。
1: 是，
0: 每天我们开心跳舞，一起喝茶，重要的是找到了退休之后的价值，自己的微薄之力带动大家科学健身，被大家认可，喜欢我，这种内心也很充实。
1: 是，
0: 我想是金钱也买不到的。
1: 对对，是是是，不仅有了健康的身体，又交到了很多朋友、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的，
0: 我们每天真的很开心。
1: 对，
0: 练完跳完操跳完舞，我们就去喝茶，一起又聊，很充实。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总结您的退休生活，您会怎么说呢？
0: 退休不褪色嘛，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是热爱与奉献新的起点。
1: 那对那些退休在家里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的老朋友们啊，您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呢？
0: 我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不要总是待在家里，大家都走出家门，不管是你喜欢跳舞还是什么，只要你走出来动一动，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爱好，这样又有利于身心健康，心态年轻，越来越好。
1: 对，是的，就算是您走出去不锻炼，就是这么换个心情，
0: 心情
1: 我觉得也是
0: 对
1: 中老
0: 朋友们，到龙王台来走一走也真的挺舒服的。
1: 那蔡阳老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了。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63岁了。
1: 您最拿手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0: 我是日喀则人，我最拿手的就是卫藏的古鞋。
1: 跟同龄人相比，您觉得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最大的优势是心态乐观，坚持规律的运动。
1: 那您觉得老年人退休后最大的失落感来自哪里？
0: 我觉得退休后突然闲下来以后，失去了生活目标，无事可做，就是有失落感。
1: 那您的学员里面年龄最大的比您还大几岁？
0: 20岁，就80岁的老人。
1: 有没有哪一天您特别不想起床的时候？
0: 有，下雨啊，天气不好时不想起床。但是想到大家都在等我们，还是准时出门。
1: 用一个词形容您现在的生活，您会选择什么词？
0: 充实，忙碌而快乐。身心健康。
1: 那打算干到什么时候呢？
0: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1: 好的，谢谢蔡阳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从退休时候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到如今把龙王潭公园当成了第二个家，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我们看到了一位退休老人别样的精彩人生。再次感谢您，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00，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二里头遗址的华夏第一龙如何被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又带给世人怎样的震撼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5集《文明遗迹》。

0: 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划分？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五集《文明遗迹》。
1: 二里头遗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主要说三个啊。第一呢，就是建筑非常特殊。那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发现了很多大型的夯土型建筑。那这些建筑啊，规模都特别的大，它可能就是用于这种宫殿啊或者宗庙性质的。那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号宫殿跟二号宫殿。那这两座宫殿啊，大家不要想象的只是一个单独的建筑，而是一个建筑群，那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四合院，因为它们都坐北朝南，并且有统一的中轴线。尤其是这个一号宫殿，它的地位感觉好像更高，因为呢，它不光有中轴线，不光坐北朝南，它还有四排门房，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传达室那样的感觉哈，四排门房在前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一门三道制，也就是说一个门三条通道。那我们今天见到的一门三道制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故宫里边。你想，故宫是明清的，这个差很多年代了。那你说一门三道最开始的这个渊源啊，真的就可以溯源到夏朝了。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的规划非常的严密。那在考古当中发现啊，在二里头遗址当中有四条道路，这四条道路是怎么分布的呢？纵横捭阖，它们合成了一个井字形，上下啊左右各有两条，像个井字格。那么这个井字形呢非常的重要，这可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井字形的道路。这九格里最中心的那个位置就是宫殿区，最中心最重要啊，属于王要住的地方。那么在它的北边啊，也就是上边这个位置呢，是祭祀的区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它的南边啊，也就是最下边的这个格子里边，它是手工业的作坊区啊。在这里边呢，可以发现很多的青铜器作坊，还有很多这种绿松石的加工的作坊都在这个区域。那这个上中下这三个区域是最重要的啊，也是一条中轴线。那它左右两边啊，也就是说东西两边的这个格子里边是什么呢？这两个格子里边都是很多普通的民居或者普通老百姓的墓葬地。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中心的这个地方啊，它的建筑的规格会越高，越远离中心的地方啊，它的规格会越低。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器物。我们说啊，良渚最重要的器物呢是玉石器，而二里头发现最重要的器物呢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器。比如说这一件汝丁文青铜爵，爵呢可能我们一般就会理解为是一种酒器啊，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高脚杯用来喝酒的。但有的专家说啊，它可能不只是喝酒的，它可能是温酒的，因为在这个爵的底部呢会发现用火烤过的痕迹啊，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真的喝酒的一个器物，反正它是一种酒器就对了。那我们看这个爵，它非常的漂亮啊，它有流有尾啊，有畔。什么叫流呢？流就是倒酒的那个口。那尾是什么呢？尾就是为了平衡这个流的这样的一个部件。那做这个判呢，就是拿起酒杯的这个把啊，一般有这几个条件，这就是一个爵。我们看这个爵啊，特别漂亮，像美人一样，所以有的专家呢管它叫做美人爵。其实美人爵啊这个称呼啊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华夏第一爵啊，因为它是夏朝的，属于时代最早的一个爵，所以是第一件，非常的重要。那除了华夏第一爵之外呢，我们还有华夏第一鼎，就是这一件网格纹青铜鼎。我们说啊，鼎见了很多了，各种各样的，有大的有小的，有精美的，像后母戊鼎啊、大克鼎啊等等。但是比较而言呢，这个网格纹青铜鼎好像没有那么好看，像是一群白天鹅当中的一个丑小鸭。那虽然说它的外形没有那么精美，但人家早啊，对吧？这个谁都比不了，它是夏朝的呀。所以啊，出土时代赋予了它一个独特的文物地位。虽然这个第一鼎不怎么漂亮，但是我们可有漂亮的。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出土了非常多精美的绿松石器。所谓的绿松石器啊，就是把这个绿松石啊镶嵌在铜器上面。比如说这一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它是上

0: 上面呢有一个兽形纹，然后把很多的绿松石片啊，大约几百片的绿松石全都镶嵌在上面了，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以前啊，我们总认为这种镶嵌技术啊是在春秋时期才开始成熟发展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件绿松石铜牌饰啊，我们知道原来在夏朝就已经这么成熟了。那除了这件绿松石铜牌饰之外呢，还有一件更加的精美，就是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啊，这件器物可了不得了，整个像一个龙的形状。那这件器物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一个贵族的墓葬当中发现的。这上面啊全部都是这种小小的绿松石。这绿松石有多小呢？也就是2毫米到9毫米大小。而且薄度呢也就是1毫米，啊，非常的轻，非常的薄。你稍微不注意啊就能给它抠掉了。啊，别说碰一下了，连吹一下很有可能它都能够错位。一旦错位就不好复原了。所以工作人员只能把它整个的挖出来，然后拿到室内再慢慢的清理啊，这才能看出来它是一条龙的形状。那因为二里头遗址啊它的重要性啊，因为它代表了夏朝嘛，所以它的博物馆的名字啊要加上两个字，叫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啊，一定有夏都两个字，简称夏博。那这个夏博呢也是刚开馆没几年，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它的展厅啊也是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从一个文献的记载角度啊来讲述史书当中的夏王朝，就看这个夏王朝是怎么存在的，来证实它的存在性。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各个角度了啊，比如说从军事啊，从祭祀啊，从文化啊，各个角度来罗列这些夏朝的文化啊，这些出土的文物。那第三部分呢就从考古的角度来讲，主要来讲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项大型的国家型的学术工程，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二里头遗址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看头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二里头的遗址地区啊跟它的博物馆啊可不像良渚离得这么远，它离得非常近，基本上你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啊走两步就能看得到。所以大家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啊千万别忘了去看一看它的遗址。那除了良渚，除了二里头，我们再讲一个最为神秘的，也是这两年被提的非常多的，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就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呢在今天四川广汉市，其实呢离成都市中心啊不是特别的远，一天来回完全可以。那这个地方啊它本来有三个大土堆，那在它的对面呢又有一个河叫做月亮湾。那么就是这样，三个土堆再加上一个月亮湾，构成了一个三星半月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当地人啊就管这个地方叫做三星堆。那最开始发现三星堆的时候啊是在1929年。在当地啊有一个农民叫做燕道成。那有一天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啊一块儿啊去挖水沟，忽然间就挖出来了一个大坑。没想到这个坑里边竟然摆放着很多的玉器。于是就趁着没人把这些玉器全都搬回自己家了。数了数才发现啊一共有多少呢？400多件，非常的多。很多文物贩子就闻风赶来了，就软磨硬泡的好说歹说，非得让这燕道成把这些文物卖给自己。那这个燕道成他也经不住诱惑呀，看谁出价高就把东西开始卖。这一卖不要紧啊，就在整个文物界开始传遍了，三星堆这个地方可挖出宝贝来了。于是呢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所以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考古专家在这儿勘察发掘，但是啊几乎也都没挖出来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
1: 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村民一次偶然的机遇，让原本埋藏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在世人的面前初露端倪。随着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物破土而出，考古工作者纷至沓来。但由于战争等因素，三星堆的发掘长期停滞，直到1986年开始大规模发掘与考古工作。那么如今飞升海外的三星堆遗址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独特文化？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青铜大面具、金杖等珍贵的三星堆文物又会带给世人怎样的震撼呢？
0: 直到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被挖出来了，一下子三星堆震惊世界了。这个一号祭祀坑啊

是有一场祭祀活动吗？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象牙呢？那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这可是四川呢，四川哪来的大象啊？这还不算什么，咱接着往下挖。象牙之后又出土了一个一个的青铜头像，这些头像都是真人头像这么大，每一个都带着非常鬼魅的微笑，有的呢戴着头盔，有的戴着羊角帽啊，有的什么都不戴，但是他们的长相特别的奇怪，每一个头像啊都是深眼窝高鼻梁啊，就这个长相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长相啊，这是不是外国人啊？所以很多专家就说，难道在4000多年前的古蜀大地上生活过一群外国人吗？那这个一号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这根黄金权杖。这个黄金权杖啊有 1.4 米。你看它现在就像是一个金皮儿一样啊，因为它是用这种锤金工艺啊打造成的一个金皮，然后包裹在一个木杖上边。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嘛，木头啊早就腐烂了，光剩下这个金皮儿了。那正是因为有这个黄金权杖的发现啊，我们才敢确定这个三星堆啊一定跟西亚文明有点关系。因为只有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啊，这些权力者才会把金杖当为一个权力的象征。我们中国的国王不是以权杖为权力的象征啊，而是以鼎啊，对吧？我们之前讲过鼎是最重要的呀，鼎代表权力啊，一言九鼎嘛。所以说这个权杖它代表什么呢？啊，真的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当然一号坑当中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玉章啊、玉戈呀、象牙呀，还有很多青铜器等等。那这些工作人员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发掘来清理。那就当专家们好不容易把一号坑都清理完了之后，准备打包回家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二号坑。那如果说一号坑的文物让你惊叹的话，二号坑简直让你惊讶，因为它出土的文物更加的匪夷所思。比如说这件青铜大力人，这可是一件最高的大力人，连底座加在一块有2.6米这么高，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力人像，被称为东方巨人。我们说当时那个年代青铜是非常罕见的，能用这么多青铜来铸造这样的一个大力人，你说这个力人他身份啊，能是一般人吗？他肯定非常特殊。那我们仔细看这个青铜大力人啊，他的服饰都不是我们中原服饰的，里外各穿了三层，这三层衣服上面都雕刻了非常漂亮精致的花纹，而且呢这个大力人的手啊摆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造型，好像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有人说他拿的是什么呢？拿的是不是一个象牙呀，啊这么弯的一个长的象牙。有人说他拿的是不是两个玉琮啊，反正都代表权力嘛。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大力人本身这么高，穿的衣服这么华美，手里还拿着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器物，所以这个大力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那在这二号坑里边还发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件就是青铜神树，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青铜大面具。我们先来说这个青铜神树，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神树了，将近4米。它出土的时候啊，已经被砸成了很多的碎片，专家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复完整的。我们看这个树啊，它上下一共三层，每一层呢各有三根树枝，每一根树枝上呢站着一只鸟。我们说这个神树是什么呢？有的专家解释啊，这个神树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扶桑树。山海经当中啊说这个扶桑树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通往天的一棵通天神树，哎，也就是说我们顺着这棵树啊爬上去就可以爬上天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青铜大面具，我们一看就觉得它肯定不是一个人戴的面具。你看它有两个大耳朵，特别大，像两个翅膀一样，还有两个凸出来的大眼睛。那你说它的这个大耳朵大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哎，有没有觉得它有点像我们传说当中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呢？因为古人嘛，他们没有太多的获取外边信息的渠道，他们可能更多的呢就是一种祈祷啊，他们想要听到外边的一些消息。就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大家都看手机啊，你不需要出门就可以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但古人不知道啊，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尽早的知道外边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哪儿危险我们尽快的躲开，哪儿能获取食物啊我们赶快去。所以说这个青铜面具呢，它可能就是代表了古人非常单纯的这样的一种祈福啊，这样的一种诉求。本来以为啊一号坑二号坑出土文物已经够多的了，但是没有想到啊，在2021年的时候啊，他们又挖出来了6个坑，又出土了10000多件文物。
而这些文物啊

每一件都是匪夷所思，让我们更不知道三星堆这些东西到底都是干什么的了。但是即使这样，我们才挖出了三星堆当中的一小部分，它到底还有多少个秘密啊，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啊。三星堆真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那为了让朋友们都能看到这些金出土的文物啊，三星堆啊也是刚刚建立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的。那这个博物馆呢，它的建筑就挺有特色的，因为三星堆嘛，就是三个大土堆，所以它建筑啊也分成了三块，这叫堆裂三星。然后还有蓝色大玻璃，叫做古蜀之眼啊，真的是非常的硬题。那它的展览呢也分成了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先是从考古的角度来讲，先讲三星堆的发现啊，这个跟二里图完全是倒过来的。第二部分呢是讲这个三星堆的古蜀王国啊，就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而第三个部分才是把这些精美的文物表现了出来，在这里边我们才能看到刚才讲到那些青铜大力人啊、青铜神树啊、还有大面具啊等等，都在这个第三个地方。所以大家呢真的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是非常的精美，非常的震撼。这种古遗址类的博物馆啊，肯定不只是这些，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像这个西安的半坡遗址啊、湖北的盘龙城遗址啊、河南的殷墟遗址啊，还有像四川的金沙遗址啊等等啊，这些遗址啊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博物馆，大家有时间啊都可以去看一看，来体验一下当时古人们生活过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种古遗址类博物馆的特色啊，也可以分成三点。第一呢，就是远古时期时代较早。我们说啊，这种古遗址类博物馆的时期啊一般都是比较早期的，比如说在远古时期或者先秦时期啊，因为再往后啊，它可能很多古建筑就存在了，那它就不能纯属于这种古遗址了。因为它的城址范围比较大，它有洞穴呀、啊有聚落啊，还有这种城址啊，像刚才说的些水利系统啊、宫殿遗址啊等等都算，范围也比较广，时期也比较早啊，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就是遗址现场身临其境。我们说啊，这种遗址类博物馆啊，它能区分于普通博物馆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真的可以走进这种考古的空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先民们生活的场景，也可以感受到考古工作者在工作时候的场景，有这样的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体验感啊，真的是非常沉浸式的，这是其他博物馆不能给我们带来的。而第三点呢，就是出土文物别具特色。我们说这种遗址类博物馆啊，它一定要出土很多精美的文物，而且这些文物呢，一定要具备一定的特色啊，比如说良渚遗址当中出土的玉琮王、玉月王啊，这个是其他遗址当中没有的。那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种绿松石器，像华夏第一龙，它也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那还有三星堆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大力人还是青铜神树，那更是让我们震撼。所以说这些文物都是其他博物馆不具备的，只有在特殊的考古遗址当中才有的，所以它的文物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说啊，这个古遗址啊，就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对吧？它的面积很大啊，有宫殿区，有手工业作坊区，还有居住区，还有这个墓葬区。那如果我们在考古过程当中只发现了一个墓葬啊，没有发现其他的，那这类博物馆呢，我们就应该算作古墓葬类博物馆。那我国有哪些重要的古墓葬类的博物馆呢？那这些博物馆又有哪些重要的出土文物呢？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昨天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等，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工作。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一至四月，拉萨经开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4亿元，同比增长81.3%，项目建设跑出强劲加速度。今年以来，林芝市稳步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惠企政策191条，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经营主体5407户，同比增长18.7%。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昨天开幕，主题为策马扬鞭155，品质纳曲跃新阶，整合马术竞技、文化展演、畜种评比、特色。

色农畜产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文旅推介于一体。活动将持续到13号，那区将以马为媒，以节会友，共绘藏北高原开放合作繁荣发展的前行图景。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擦卡乡羌麦村将千年采盐传统和盐阳古道非遗深度融合，以党建为引领，盐产业为核心，激活边境集体经济，让千年盐湖焕发新生。据统计，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多吨，销售额突破620万元，集体经济纯收入278万元，累计分红近170万元，累计带动593名群众就近就业，发放务工工资116万多元，真正做到了产业兴、集体强、群众富。日前，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提供600多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相结合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为加强高原水域生态保护，落实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察隅县近日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湖鲲裂腹鱼等本土鱼苗9万尾。活动现场还向群众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呼吁共同守护水生态安全。日前，2026年中国乒协第三届国球进公园户外乒乓球系列赛事走进拉萨，比赛设男子、女子青少年组、男子、女子成年组4个单项，吸引5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活动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3集，
2: 廖运周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兴冲冲回到学兵团宿舍，兴奋地向许德华讲起了追悼会上发生的事情。
3: 这没给你任务，你干嘛非要上台讲话呀？
2: 许德华办事向来谨慎小心，半批评半玩笑地说：
3: 你呀，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来。
4: 没事，我又没指名骂他张克尧，他要是做贼心虚，那是他自作自受，和我没关系。
5: 没关系？那张克尧为什么要来电话告你呢？
2: 孙一中不知什么时候迈进门来，冷冷地问道：
4: 团长，这能怨我吗？我讲的那些话挽联上都明明白白写着的，再说了，他张克尧的33军是什么东西，谁心里没数？不要说老百姓深受其苦，连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他都敢欺负，不信你问德华。
3: 嗯，这倒是事实。
5: 哎，我何尝不知道张克尧，只是……
2: 孙一中挠了挠后脑勺，迟迟疑疑地说：
5: 我们怎么说呢，还是要小心一些为好。最近我听说咱们有的学员出去讲，咱们都是从南昌起义的部队里下来的，他们这些话要是传到张克尧耳朵里，说不定会引来什么后果呢。今天张克尧的电话也是一个信号。云州、德华，咱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4: 知道了。
2: 廖运州大骂张克尧的后果比孙一中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张克尧凭着灵敏的反革命嗅觉，死盯上了学兵团，不惜调集人力物力进行全面调查。
6: 运州，运州，快回团部，有急事儿。
4: 出什么事儿了？
6: 快，10万火急！
2: 当廖运州气喘吁吁地跑进孔庙大院时，发现特支成员都聚在孙一中的房间里，个个神情严肃，室内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0: 成员都聚在孙一中的房间里，个个神情严肃，室内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孙超任北路宣慰使众人融学兵团团长。
1: 孙伯超，他是蒋介石的亲信，通讯学校的校长啊。
2: 学兵团特质已经暴露了，通知所有成员连夜翻墙撤出城外，再图良策。
1: 是。

0: 惨淡经营五个月的学兵团暴动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并没有使领导学兵团特支的中共寿县县委吸取教训，从左倾盲动主义的激进情绪中清醒过来。县委决定，学兵团的暴动虽然不再进行，但原计划一起参加行动的33军一师学兵连依然要如期发动起义。这个任务落在了县委委员廖运周的肩上。廖运周化妆后赶到正阳关，找到学兵连副连长程西简。
1: 西简，正阳关是淮河上游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卡，南来北往的客商他们都要在这里落脚纳税成交，烟馆妓院店铺到处都是，在这个地方发动起义可以很快地造成影响，充分显示出革命的力量。
2: 按照原定的计划，正阳关的起义只是对学兵

0: 像个教书先生，但举止言谈中仍然一副标准的军人模样。
1: 我们不是不敢动，动了到哪儿去呢？一没有友军协助，二没有农会支持，不是干等着失败吗？
2: 西简啊，现在是关键时刻，非常时刻，身为共产党员，不在这个时候冲上去，什么时候上？想想看，这一年来我们的同志牺牲了多少，为了他们我们不能退缩呀。
0: 程西简也是条血性汉子，廖运周一番充满激情的话说出来，他马上坐不住了。
1: 行，没说的，咱们干。
2: 干！
0: 起义的队伍沿着公路走得整整齐齐，但好景不长，第二天人就走了一半，第三天人都跑光了。无奈之下，廖运周只好带着许德华等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廖家湾。听说当地土豪劣绅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克扣贫雇农工钱，革命的热情再一次燃烧起来。廖运周费尽心机成立了淮上农村第一个党的支部委员会，领导廖家湾一带几十个村庄500多名雇农进行了7天的罢工，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0: 周和许德华等隐蔽在淮河岸边的瓜棚里，一边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一边规划着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1: 运粥啊，小蛮子，开饭啦！
0: 在廖家湾，他们又要进行工作，又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困难重重。幸亏廖运粥的母亲帮助遮掩，还照顾他们的生活。
1: 快快趁热吃我烙的玉米饼。
2: 太好了，我就爱吃我娘烙的饼。
1: 爱吃啊就多吃点啊。
2: 哎，
3: 运粥啊，快快，民团马队出动啊，那县警察局来抓人了。
0: 此时常常给他们报信的老雇农气喘吁吁地跑来。
3: 县委的联络员说，安徽省林委发来的指示，让你们赶紧撤离呀。
0: 蜿蜒伸展的淮河泛着晶莹的绿波，随坡旧式的稻田喷吐着淡淡的清香。此时此刻，廖运粥是多么想再看一眼家乡的面貌啊。然而夜色迷蒙，只见淮河的水在月光下泛着耀斑，两岸的芦笛在夜风中摇曳。小船载着他，也载着他复杂的心情，离廖家湾越来越远了。他的思绪随着水波起伏荡漾，耳边又响起了那个声音。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
5: 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
4: 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5: 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0: 廖运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不是为了离家而黯然神伤。一想起孙一中、敬任秋带着他宣誓入党的那一刻，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0: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廖运周一行四人晚上从淮河边出发，乘船到蚌埠，后转经徐州、郑州到达北平。按照组织安排，廖运周来到了老乡方振武的第六陆军总指挥部下辖的44师任参谋，在黄寺住下后，处处小心，时时小心，但即便这样，也没逃过接二连三的厄运。
1: 廖参谋，你看看这个。
0: 机要秘书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电文纸，这是一份已经译好的电稿。
2: 据报，共党要犯孙天放在贵固某师任职，着急押解到武汉。
0: 廖运周看完电文，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孙天放是地下党员，他被号称湖北王的胡宗铎盯上了，情势非同小可。看见廖运周脸色有变，机要秘书不安地问：
1: 孙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3: 胡闹！现在啊，有的混蛋为了整人，就给人戴上点红帽子，真是无耻！
0: 廖运周猛然警觉起来，顺手拍了下桌子。
3: 不知道他得罪了谁，竟下这样的毒手。
1: 那可得想个办法。电报要是转到吴杰手里，孙天放非遭殃不可。
3: 唉，没别的办法了。哦，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我送他一家，赶快离开北平。
1: 没得说。那这份电报，就让他在这个圈屋里再睡上两天。
0: 这位机要秘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挺进步，平时和廖运周很谈得来，终于在关键时刻助了他一

0: 臂之力。从此以后，廖运周一个人孤军奋战，处境愈来愈险恶了。
1: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卫英胡同17号的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偶尔传来阵阵的翻书声。廖运周走到借书台，准备填写借书单，才发现忘记带笔。
2: 你好，可以用下你的笔吗？
0: 借书台后，一个清秀的姑娘正出神地望着窗外。刚才天气还很好，现在却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2: 你好，可以用下你的笔吗？
0: 廖运周故意把声音放大了些。那个姑娘把头转过来，微笑着递给廖运周一支笔。仔细一看，忽然眼前一亮，廖运周心中微微闪过一阵怦然，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张脸充满了某种动人的温暖。
3: 哦，给你。
2: 谢谢。
0: 雨还没有停，走在湿漉漉的大街上，只能用皮包顶在头上挡雨。暮色和雨雾一起包围住他，忽然有把伞在他头顶上遮住。傅舒兰惊奇地抬起头。
2: 我猜你没带伞吧？
0: 刚刚借笔的青年突然出现在眼前，英俊魁伟，有一种莫名的心跳，不由得脸上泛起了阵阵红晕，默默地低下了头。方振武和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在军队里有很多的共产党员，还有中共地下组织，代号方军。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就设在北平西单胡同17号。表面上是一家图书馆，实际上是为了掩护和保密的需要。廖运周经常来这里取文件。一天，他小心地把文件藏在身上，准备回去。交通员唐百川叫住了他。
4: 哎，运周啊，有个事儿正要跟你商量呢。
2: 什么事儿啊？
4: 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吧？
2: 这，老唐啊，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我暂时还不考虑。
4: 哎，我这里可有个非常好的姑娘，你可别错过啊。
2: 革命还未成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呢。
4: 错过了你是要后悔的。
2: 嘿，放心吧，不会的。老唐，我先走了啊。
0: 廖运周不由分说地大步往院门口走去。唐百川故意大声说：
4: 哎，你的年纪和傅老先生的大女儿舒兰相当。我们分析过了，傅老先生门庭冷落，大概不会否定这门亲事。只要你同意，别的也就不用管了。
0: 听到舒兰两个字，廖运周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身回到唐百川身边。
2: 你说谁？
4: 啊，这为了方便工作呢，跟房东家认个亲戚嘛。你要是不愿意也就算了，我去问问别的同志啊。
2: 哎，老唐，你怎么不早说是舒兰呢？
4: 我就说你会后悔吧。
0: 1928年底，孤军奋战的廖运周又面临一场灾难的来袭。土匪出身的44师副师长吴杰兵变了。
5: 梁参谋，梁参谋，
2: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5: 快走，快走，吴师长发火了，点名找你呢。
0: 当廖运周睡眼惺忪地赶到部队集合地点时，吴杰正站在一个土台子上训话。
6: 他娘的，什么三民主义四民主义，通通都是骗人的鬼话。俺们在山东过得挺好的，现在跟着方振武那是受骗了。
0: 吴杰是个矮个子，讲话时一个劲儿地挺身。
6: 俺要走俺的老路了，兄弟们，愿意跟俺回山东老家的就原地不动，愿意跟方振武换气儿的那就站出来。
0: 吴杰脚下锃亮的马靴使劲向下一跺，右手刷的一下抽出了手枪。突如其来的情势让廖运周大吃一惊，偷眼看看四周的士兵，一个个神情漠然，站得笔直，没有谁敢挪动半分。
6: 怎么不吭声啊？是不是不愿意跟俺走？
0: 吴杰的胖脸上陡然腾起一层杀气。
7: 俺们跟吴师长走。
8: 对，
9: 跟师长走。
10: 跟吴师长走。
11: 跟吴师长走。
12: 我也跟吴师长走。
0: 士兵们乱糟糟地喊成了一团。吴杰啪地拍了一下大腿，
6: 兄弟们，把方振武的学生官给我揪出来。
0: 随着吴杰凶恶的喊声，二三十个青年人被迫站了出来。这些人是方振武为加强对这支土匪队伍的改造和控制特地派来的，吴杰一直把他们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6: 来人，把方振武派来的这些奸细统统拉出去毙了。
0: 廖运周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看样子吴杰真是要大开杀戒了。他用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开始酝酿起脱身的计划。这时一名军官站了出来。
13: 师座，他们都是些见习军官，和方振武没有多深的关系，是不是？
0: 吴杰看也不看一眼。
6: 别废话，执行命令。
0: 从队列中走出十几个持枪的士兵，这显然就是执法队的成员了。
13: 哎，师座，师座，咱用不着浪费这些子弹，咱们呢刚起事儿，一下子毙这么多人，容易走漏消息坏事儿，不如啊带他们一起走，谅他们也不敢闹事儿。这要是有不老实的，到时候刀子一捅不就结了。
0: 不管这个军官出于什么动机，几十位青年军官得救了，廖运周这才松了一口气。转眼之间，四十四师跟随吴杰改弦更张，扭头东奔河北省三河县，向山东抱犊固方向开拔。廖运周自然也在其中，吴杰的一个心腹还时常在他的左右监视着。
2: 按说兵运工作的目的是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内部，择机把队伍拉出去，这如今闹出了一个士兵变，这和党的兵运工作的方针那是背道而驰的呀。
0: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把廖运周的脑袋搅得生疼。自从孙天放走后，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到了午后，他突然意识到，
2: 这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土匪，我可不能就这样把命交到这帮土匪手里。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要赶快找机会逃走。
0: 傍晚，队伍来到了一个大村子的村口，吴杰骑在马上，端坐在黄绸布做的马鞍垫上，身后有七八个彪形大汉簇拥着。他看了看周围地形，一抬马鞭就地宿营。吴杰下了马，特意把廖运周叫到跟前儿，他对这个方振武的同乡着实不放心。吴杰的一双鹰眼盯住廖运周，劈头就问：
14: 你有什么打算？
0: 廖运周规规矩矩地立正站着，平平静静地回答：
2: 吴师长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6: 你和方振武到底什么关系？
0: 几个月来，廖运周已经摸到了一点吴杰的脾气，他专拣吴杰爱听的说：
2: 报告师长，我既不是方振武的人，也不是蒋介石的人。
0: 吴杰很意外，严厉的口气一下子松弛了。
6: 那你娘的是什么人？
2: 我过去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做事，因为受到排挤，到了北平，到方振武这儿，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我看得出来，师长您胆气过人，我愿意跟着师长。
0: 吴杰有几分满意，又问道：
6: 你也欢迎三民主义？
0: 廖运周知道，跟吴杰谈政治等于扯淡。
2: 我不懂什么主义，但我有个建议。这队伍要回山东，路上就不能惹事儿啊！这后边已经有拦路抢劫的了，这要是让地方上知道了，这向上一报告，这不就麻烦了吗？
0: 听到这话，吴杰还以为廖运周是一心一意为他好，跟他走，也就放心的点点头。
6: 很好，很好。
0: 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廖运周趁着吴杰抽大烟的时候，瞅准时机，穿戴整齐，大模大样地走出师部，骗过了门口的哨兵，顺顺当当地连过十几道关口，溜出了部队宿营的村庄。廖运周顺着白天行军的道路，奋力迈开了双腿，用了全身的力气，拼命地向回奔跑。
6: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4集。
1: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2: 廖运周心里一激灵，慌忙隐身到路旁大树后。这一带的柳树都有一抱多粗，藏上一个排的人也不会被发觉。马蹄声越来越近了。
3: 哎，人呢？怎么突然不见了？
4: 算了吧，这么大的野地上哪儿找去？
5: 师长说了，一定要抓住他，咱们再往前看看。
2: 廖运周紧贴着树干，一动也不敢动，直到马蹄声跑远，他才背靠着柳树，大口大口地喘起气。
6: 终于逃出来了。

0: 一场兵变终于平息了，方振武根据廖运周提供的情报，在霸州捉住了吴杰，在平安里把他当众枪毙了。从此廖运周深得方振武的信任，并升任他的随侍参谋。1929年春天，由于方振武和蒋介石政见不合，被蒋介石骗往南京软禁起来。中共地下党组织方军当机立断，决定利用这一事件策动方振武的得力干将于亚农和鲍刚在安庆和芜湖起事，发动兵变反蒋救方。
1: 运周同志，于亚农这边我们的力量较强，估计问题不大。鲍刚那里只有高喜明同志一个人，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你们还是同乡。吴杰兵变时你见过鲍刚，算是熟人了。为了工作方便，我已建议参谋处委任你为267团的连长。
0: 听了王子木的交代，廖运周乐得摩拳擦掌。王子木是中共华北特委和顺直军委派到方振武部队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2: 没说的，我马上去。
0: 王子木又开玩笑地说，
1: 你这个连长可是当不长的，一时之需哦。
2: 哼，当一天那也是连长啊。
0: 当天晚上，廖运周就赶到了134旅的驻地大通，此地位于安庆和芜湖之间，对起兵反蒋之事，鲍刚不是十分爽快。师部参谋高习明和新到任的连长廖运周说了又说，鲍刚只管低着头一言不发。眼下鲍刚吞吞吐吐的样子，凭借着和鲍刚的特殊关系，廖运周站出来说，
2: 吕座啊，你当连长时候就跟着总指挥啊，蒙他多年栽培，现在他被老蒋扣押起来，你默不作声也不拿主意，这将来怎么跟家乡人交代啊？
0: 这几句话声音虽然不高，但却相当有分量。鲍刚一直以忠义之士自居，哪里受得住这样的指责？顿时那张消瘦的四方脸红了白，白了红。廖运周瞅准时机，又展开了第二轮攻势。
2: 蒋介石扣住总指挥，能不接着收拾45师？被他吞掉的杂牌军有多少？吕座肯定比我清楚啊。南京若是再派个45师师长来，你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可就什么都完了。

0: 别看鲍刚外表像个文人，但言谈举止以及性格却是地地道道的武将风度。廖运周话音刚落，鲍刚噌地蹦了起来：“
1: 老爹，不要再说了，我鲍刚不是孬种，为了总指挥，为了四十五师，咱们干他一家伙。”“
2: 好。”
0: 这时，四十四师于亚农已经率先行动，在安庆扣押了蒋介石派来接收部队的新师长方策，宣布兵变，并电告南京，用方策作为交换方振武的条件。十月十四日，四十五师向芜湖开动，几乎是兵未血刃就拿下了新三旅和县公安局，缴了特务营的枪，还打开了银行。芜湖兵变的消息立刻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南京城里一片慌乱，鲍渝兵变很快被蒋介石重兵击溃，顺治军委又交给廖运周一项新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的有利时机，和高希明同志一道协助鲍刚拉起队伍，再度举起反蒋的旗帜。在廖运周的一再催促和动员下，已经隐退的鲍刚终于同意到郑州碧沙港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由于廖运周在黄埔学习过，冯玉祥让他讲了很多蒋介石部队的情况。
3: 听完廖参谋介绍完这些，我做出了两个决定。鲍师长，你听我说说。
0: 一声鲍师长把鲍刚和廖运周全叫愣了。
3: 我打算再建立三个师，直属总部指挥，你就是我的第二师师长，你可以在张德一带招兵，武器装备和经费统统由总部解决。
0: 身边已无一兵一卒的鲍刚听到冯玉祥的这个决定，高兴得连声音都变了。
1: 总司令，鲍刚一定不辜负你的栽培。
0: 冯玉祥回身走到公案旁，拿起纸笔写了三等正高参几个字，又在下面写上廖运周的名字，交给站在旁边的秘书。
3: 你去办一下廖参谋的委任状，我任命他为少校高参。
1: 是。
3: 鲍师长，我想请廖参谋出去辛苦一趟，现在蒋介石的主力都在蚌埠一带，廖参谋熟悉安徽省内的情况，又有心计，搜集情报，侦查敌情，再也找不到比他更为合适的人了。
4: 听从总司令分派。
0: 冯玉祥的爽快和果断使廖运周深受感动。当天晚上，廖运周就带着冯玉祥给的500元活动经费离开了郑州。廖运周在蚌埠得到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冒着危险又到南京去活动。廖运周奉命回到了郑州，对他的虎穴之行，冯总司令大为赞赏。
3: 好，太好了。怎么样，廖参谋，你到总部来工作可不可以啊？
0: 冯玉祥的目光里满含着期望，廖运周真有些为难了。就本心讲，他当然愿意在这位名将身边工作，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党交给的任务是抓住武装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3: 嗯，有困难吗？
0: 冯玉祥又追问了一句。
1: 报告总司令，鲍师长性情急躁，又刚刚奉您的命令拉起了队伍，我这个时候要是离开他，这个……
3: 哦。
0: 廖运周总算想出了对策，在这种情势之下，冯玉祥自然也就不好再坚持了。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初期的形势是不利于蒋介石的。由于他善于玩弄政治权谋和手段，让反蒋势力心怀意志，难于协调，蒋军很快就攻克了开封，紧接着郑州也

0: 落入贾军之手。冯玉祥的部队也发生了很大的分裂，他宣布下野。不久，总部来了命令，要鲍刚的二师经修武焦作进入渤海。没有倒戈的西北军都将由此进入山西。二师刚刚住下，冯玉祥也带着百十人到了渤海。冯玉祥吩咐秘书周茂兰：“
1: 周秘书，把你们的师长找来，不，请来。”
0: 一找二请，周秘书只身而去，孤身而来。不要说师长，连个团长的影子也没有出现，他们也是无颜和自己的老长官相见。冯玉祥摇头叹气：“
1: 你过去告诉他们，人出去我不拦，但不要带枪了，这么笨重何苦造这个罪呢？过黄河时候都把他扔到水里去吧，不要再拿枪打仗了，死的伤的都是老百姓啊。”
0: 两天后，廖运周赶到晋城，在县城东关一座很大的教堂里再见到了冯玉祥。此时南京政府已对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出了通缉令，而他们根本没把这放在心上，仍在暗地里进行活动。见到廖运周，冯玉祥很高兴：“
1: 你们师长还干不干了？我是失败将军，没什么话说，他要是自投出路，我也不能说出一句不中听的话。”“
2: 报告司令，鲍师长和整个二师一定要跟着总司令。”“
1: 不要再叫总司令了，还是叫我老冯吧。”
0: 冯玉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停下，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
1: 鲍刚打过芜湖，樊强是很坚决的，他也不会投降。”“
2: 是这样，鲍师长要坚决跟着冯先生。”
0: 冯玉祥不让叫总司令，廖运周急中生智，称了他一声先生。“
1: 他有什么困难？”
0: 冯玉祥笑吟吟地转过身来：“
2: 就是兵少了些，有的枪啊还得让军官扛着。”“
1: 这好办，回去跟你们师长说，要兵我有的是。”
0: 廖运周惊奇地眨了眨眼睛，眼下是一败涂地，哪里来的兵员？但看冯玉祥说话的神情，却绝不像是在说玩笑话。冯玉祥仿佛没有察觉廖运周脸上的惊异，转过头对站在旁边的周茂兰说：“
1: 周秘书，你再和廖参谋谈谈具体事情吧。”
0: 听到这句话，对廖运周来说真比得到一个师的兵力还重要。周茂兰是中共地下党员，能单独和他谈话，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廖运周和周茂兰到了隔壁间，激动地握着手：“
2: 茂兰同志，我们怎么办啊？得不到上级指示，我真是愁坏了。”
0: 周茂兰拉廖运周坐下，压低声音说：“
3: 上级党组织已经研究过了，冯岩是失败了，但这不是共产党的失败，咱们不能丧失信心，更不能说脱离这支部队，要利用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发展咱们自己的力量。西北军的基础是比较好的，军官也多是下层劳动群众出身，前些年我们党在西北军做了不少工作。”
0: 廖运周凝神注视着战友的眼睛，边听边点头。西北军中地下党组织力量强大，他早有耳闻。
3: 李大钊同志在这里都倾注过相当多的心血，所以啊，咱们绝对不能轻易放弃这个阵地。党的指示有三条：一，不要离队；二，不能投降，要公开宣传不降蒋；三，要下连当兵，深入基层抓武装。只有这样，这支部队才能最终冲出黑暗，走向光明。
2: 请转告上级党组织，我一定坚守岗位，尽快把二师拉到晋城。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 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知不觉间，1931年的春节到了，翼城北关的长街上，店铺挂着红灯，住宅贴着新脸，一片喜气洋洋。北关外的大庙里却是一派冷落灰暗，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由于部队的给养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少士兵依旧穿着单衣单鞋，整个二营看不到一丝节庆的喜气儿。弟兄们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不要说每顿饭见不到油花，连咸味儿也很难尝到。此时已是营长的廖运周，眉头也拧成了个疙瘩。无论如何，要过节了，也得让大家脸上露点喜气儿啊！
5: 弟兄们，这深山破庙里也得过年啊！
6: 对呀，
5: 咱们改善一下怎么样？
7: 好，营长，怎么改善？
0: 懒洋洋的士兵们来了精神。廖运周下意识地摸起了衣兜，摸完上衣，摸裤子，东翻西找，竟然在军服上兜的夹缝里搜出一张小票。
5: 来，大家都翻翻口袋，这一分二分搁谁手里也派不上用场，咱一块儿买肉吃，凑一凑，凑一凑。
0: 年轻人喜欢凑热闹，不大一会儿功夫，手里有点小票的士兵咋咋呼呼地围上前来。
8: 哎，我这一毛，
7: 我这七分，我也出一毛。
0: 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点钱，但这却是二营全体官兵的所有财产。两个热心的士兵捧着钱去买肉，后面还跟着7-8个随从。肉买回来了，士兵们兴奋得眉开眼笑。为了让大家都享享口福，廖运周吩咐伙夫把肉剁成细末，再多切点萝卜，熬了一大锅汤。
8: 哎呀，这汤太香了，
7: 太香了，
9: 真好吃！
7: 来，快喝，这么好喝，
8: 给我先来一口，哎，快，再给我来一口，
7: 再给我留一碗，
8: 哎，就我这一口，
7: 再给我留一碗，
8: 哎，给我来碗肉，哎呀，慢点。

0: 不久，二师奉命开到介休。此时，廖运周已升为团长了。就在这段时期，他与爱人傅淑兰喜结良缘。尽管二师有了营房，但生活上并没有改观，不少人都熬不住，去另寻出路，就连一些党员也纷纷离开部队。但廖运周明白，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再苦再难，也要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不辱使命。
1: 出山抗日，抗日出山，出山。
0: 1933年，驻扎在山西绵山脚下的二师，数千人列成整齐的方阵，面对起伏的山峦和漫天飞舞的雪花，齐声喊出了“声震山岳”的口号。918事变后，冯玉祥大声疾呼，主张抗日，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到了1933年初，方振武亲自赶到介休，动员部队出山抗日。在誓师大会上做动员讲话，会场上群情激昂的热烈场面，廖运周只觉得浑身发热，胳膊腿儿不由自主地活动起来。

0: 接下去就是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1: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打开门，四五个年轻士兵一起拥了进来。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1: 团长，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师长在会上没讲出发时间，可把我们给急坏了。
0: 小伙子们七嘴八舌地发问，廖运周不禁心中一凛。
3: 这真是个问题啊。是啊，师长报刚确实没讲明具体的出发时间，难道……
0: 夜色越来越深。

0: 使自己冷静下来，一点一点地回忆起几天来的情况。对于开赴察哈尔抗日前线，鲍刚并没有显出有什么不满，但阎锡山的电话让鲍刚迟疑了。
1: 叔父，你知道吗？像你这样止步不前，就是对国家不忠，对朋友不义。难道就因为中央军不让我们去抗日，你就退缩了？
2: 你懂个屁！来人，给我带下去毙了。
0: 鲍刚的本家侄子对眼下的状况十分不满，跑去找到鲍刚，宣讲起抗日的道理。鲍刚准备将他交军法队枪毙示众，廖运周心急如焚，赶忙派人找来了营部副官武宣之。
3: 小武啊，你立刻去前委请求指示，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请上级党组织指示二师今后的活动方针了。
4: 好的。
0: 武宣之是1932年奉华北特委指示派来二师工作的，具体任务是负责与上级党的联系。按照当时地下党的规定，身为二师地下特支负责人的廖运周并不能直接与上级发生关系，而要由交通员武宣之往来传达。这是为保护党的组织避免遭受更大损失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廖运周如坐针毡地等待着。第五天的清晨，武宣之气喘吁吁跑回来了。廖运周又惊又喜，忙把小武让进自己的房间。
3: 小武啊，见到前委的负责同志了。
4: 见到了，我一到北平就在安徽会馆找到了前委。
3: 北平？
4: 嗯。
3: 哎呦，这么远的路程啊，你五天就打了一个来回，累坏了吧？
4: 嗨，不累。
3: 来，喝口水。
0: 武宣之接过廖运周端来的茶，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3: 小武啊，上级党组织有什么指示啊？
4: 是这样，前委听了我们的情况汇报，只是说鲍刚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一定要团结好他，说服他打出山西。前委要求特支严格党的纪律，不准任何党员擅自离队，更不准拉走鲍刚的队伍私自去张家口。
3: 太好了，太及时了，这个指示我马上传达到全体党员。我们先要稳住脚，然后再在士兵中做工作，说服大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争取早日拉到抗日前线去。
0: 虽然前委的指示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在廖运周心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4: 那鲍海婷呢？
3: 放心吧，我已经把他保出来了。好了，小武啊，你先休息，我去市部开会，正好借这个机会做做鲍刚的工作。
4: 太好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3: 录音报道：架好连心桥，当好娘家人。
2: 自治区运动会摔跤赛事火热开赛。
3: 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十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等，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政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分析形势，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主动融入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等产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政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靶向整治，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下大力气抓好重点领域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把监督办案整改 治理贯通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真督实导，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完善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大数据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融合巡视巡查等各类监督，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运用好、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境外藏胞侨务工作，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以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为抓手，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西藏台消息，十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两个结合在雪域高原彰显真理伟力》。文章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的奋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这份生命力根源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是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治藏、稳藏、兴藏提供根本指引，推动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照亮西藏奋进之路。文章说，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理论品格，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西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

0: 方位，稳步推进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化相通、精神共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深厚根基，也构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文化维度。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文章说，糌粑乡里见初心，奶茶田中蕴真理。西藏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实践，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印证。新征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雪域高原永远枝繁叶茂。
1: 按照十届自治区党委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安排部署，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检验作风成色。广大妇联干部通过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技能培训、困境帮扶等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请听录音报道：架好连心桥，当好娘家人。
0: 近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进社区、入农家，把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到群众身边，同时聆听心声，了解基层实情。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居民阿妮。
2: 以前没学过多少法律知识，现在他们发小册子普及这些，学一些法律知识还是很好的。
0: 除了入户走访、基层宣传，自治区妇联还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指尖一点，随时可学。自治区妇联组宣部三级调研员淡巴。
3: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0: 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诉即办，办就办好，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前段时间，一位老人因突发家庭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向自治区妇联打去了求助电话。接到电话后，妇联干部立即上门看望安抚老人，并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寻求解决方案。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谢英。
4: 涉及到婴幼儿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发挥妇联组织力量的优势，尽快的帮助孩子落户。
0: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是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大家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议一议，商量着办。
5: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
0: 为了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那就是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花大姐议事会副会长司曲卓玛。
6: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也会跟市区党委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
0: 同时，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妇联还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群众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堆龙德庆区妇联主席张峰伟。
7: 我们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

0: 绰，办好民生实事。
1: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自治区妇联副主席次仁央金：
2: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3: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出台《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为社会组织负责人规范履职划出制度边界，有效织密常态化监管防线，筑牢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根基。办法以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自主选人用人相统一为导向，聚焦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负责人提名、审核、选举、履职、监督、退出及名誉职务设置等关键环节，作出系统规范，构建起科学完善的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选人用人管理制度体系。办法着眼负责人选育管用全链条，明确拟任负责人人选基本任职条件和有关要求，从严划定任职年龄、连任届数、亲属回避、公职人员兼职等红线。同时，办法还细化名誉职务设立要求和报批流程，明确任职资格产生程序与权责边界，明确包括名誉职务在内的负责人退出标准及流程，打通不适宜任职人员常态化退出路径，构建起进退有序、能上能下的良性治理格局。
4: 西藏台消息，十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正式开赛，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比拼，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在近身缠斗、攻防博弈之中展现强健体魄与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昌都队运动员武金朗佳：
5: 站在全运会的赛场上，非常高兴，非常自豪。我这是第三次参加，我的目标是奔着冠军去的。
4: 国家级摔跤裁判员索朗德吉：
6: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
4: 本次赛事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摔跤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累计产生18枚金牌。西藏摔跤总教练、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技术代表阿尔武格：
7: 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区运动会，这已经是第四届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参赛人数最多。
4: 西藏台消息，十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和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传达学习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四朗尼玛、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于永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出列席。刘江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统战定位、学以致用，努力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西藏台消息，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和拉萨市城关区、柳梧新区调研公共就业服务治理欠薪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成好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信息要核准，岗位要广征，服务要精准，后续要跟踪，要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欠薪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守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4: 西藏台消息，十号上午，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来自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的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和藏。

0: 题目非常有特色，有些内容应该是第一次展示，创新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 会上还举行了珍贵藏文文献捐赠仪式，这批馆藏史料将进一步丰富我区古籍研究资源，为深化共同体历史研究、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补充宝贵一手资料。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乃朗寺古籍馆馆长巴颠巴沃祖拉马威扎央：
2: 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以来，对于藏文古籍的研究啊、整理啊、出版、数字化等一系列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也有信心把藏文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把西藏故事讲得更加的扎实、更加的生动。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魏立达：
3: 这些研究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的形成。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来说，要把前辈所发掘的鲜活的故事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向公众去呈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作用。
1: 西藏台消息，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到场观看，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观众魏先生：
4: 深深地感受到了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有3000多名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生命鲜血换来的。
1: 音乐剧《此生必嫁》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具象化呈现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演员谭维维：
5: 我跟西藏情感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1: 演员魏雪盼：
6: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的母亲呢就是18军的战士，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
1: 西藏台消息，9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火热开赛，各队舞者轮番登台，用高难度的舞蹈技巧点燃赛场氛围，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观众康吉桑姆：
7: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每一位舞者都为舞蹈去绽放自己，非常震撼。
1: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旗舞冠军。拉萨队队员四人朱扎：
8: 今天能够代表家乡去参与这场比赛，会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1: 唢呐木坚团队队员淡增敬佩：
9: 我们一直在尝试藏文化跟街舞结合，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一定会继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1: 作为本届艺术节首次增设的赛事项目，街舞大赛为全区各地的街舞爱好者搭建了竞技平台，展现新时代西藏青年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以文化交融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全国街舞联盟副主任、街舞大赛评委吕龙：
10: 他们把藏文化跟街舞融合在一起，让我耳目一新。文化的结合对于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1: 西藏台消息，10号上午，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开幕式举行。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马背文化为内核，包括羌塘提运传千年、金安踏浪新羌塘、骏驰羌塘越新街三大篇章。各族演员同台献艺，绘就了一幅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和美画卷。演员齐美康卓：
11: 从上个月到那曲排列，这次能上到舞台上，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1: 市民财旺淡增：
12: 今年的开幕式特别好看，无论是马术巡游还是文艺演出，都看得十分尽兴。
1: 据了解，本届纳曲恰青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越新街为主题，整合马术竞技、文化展演、畜种评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文旅推介于一体，将持续至本月13号。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藏广播。

0: 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截至五月末，我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消费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
2: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同时依托首接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累计完成419批特色产品检测，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1: 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
2: 日前，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重点面向高原地区群众，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投保覆盖群体更广泛，缴费选择更多样，领取年龄更适配相关政策规定。
1: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举办投资深扎共赢雪域招商文旅推介会，集中推介色林措、象雄文化、纳仓部落民俗等优质文旅资源及优势产业，并介绍惠企政策细则等。此次推介会共吸引29家区内企业参会洽谈，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
2: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山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多人次，筛查出20多例特殊病例。后续，长沙市卫健委还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
1: 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自行车骑行赛事，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赛道全程20公里，途经紫曲河国家湿地公园、康巴花都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选手在竞速比拼的同时，可沉浸式领略自然生态风光。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西部和南部、林芝和昌都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雷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6度；狮泉河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8度；改则多云，东南风4到5级，8度到22度；普兰小雨，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1度；深扎晴转多云，6度到20度；安多晴转多云，5度到16度；当雄多云，6度到20度；索县晴转多云，6度到23度；嘉黎晴转多云，2度到19度；丁青多云转阴，7度到22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6度；芒康小雨，6度到20度；左贡阴转阵雨，6度到20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5度到31度；波密阵雨，13度到30度；米林阵雨，11度到26度；加察多云转小雨，10度到28度；浪卡子雷阵雨转多云，4度到15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意之中，去聆听每一段旋律背后关于雪山、草原、阳光里的动人故事。愿这些充满力量与温情的音符带我们翱翔在西藏的蓝天白云间。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阿里本土歌者戈玛扎西群爵带来的《相聚在那谷中》，歌曲描绘了高原山谷里牧民相逢的美好瞬间，把天地间纯粹质朴的情愫娓娓道来。青年歌者戈玛扎西群爵常年扎根阿里各地采风，潜心挖掘当地传统民间歌谣，与果沃琴为伴，用质朴歌声记录家乡山河与人间温情。你在他的歌声里听见了什么？是辽阔故土，是河谷风光，还是藏在高原烟火里最真挚的温柔？接下来一起聆听他的新专辑《秧鲁》中的经典曲目《九歌》。

大美西藏山河壮阔，高原之上乡音绵长。多年来，青年歌者格玛扎西群爵坚持原生态民歌演绎，潜心整理阿里民间老歌，以醇厚质朴的嗓音演绎原汁原味乡土曲风。一起来听他的新专辑《央鲁》里的一首歌《在那松石草坡》，这是一首赞美阿里传统服饰的地道阿里民歌，一起在格玛扎西群爵的歌声里感受质朴悠远的阿里原声唱腔。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歌声是记录西藏的另一支笔，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对这片热土的深情，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着高原上的故事。让我们依然在歌声里倾听幸福在歌唱。接下来请听徐小晨演唱的《阳光下的幸福》，这是一首饱含赤诚的感恩之作，以雪山格桑花勾勒高原风光，诉说心底温暖的感恩与美好的期盼。

最好的创作从来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把眼前真实的安稳与温暖轻轻揉进文字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徐巧晨带来的《阳光下的幸福》，愿你在歌声里听见草原上牧群踏过青草的轻响，听见 5G 信号塔下的欢声笑语，也听见这片土地上幸福生长的声音。经典永流传，此刻来听一首天楚乐队翻唱的西藏经典老歌《仁增旺姆》。流畅的老调，新颖的演绎，让这首老歌一下子唱响在拉萨的大街小巷里，听着熟悉又新颖。愿这首天楚乐队翻唱的老歌《仁增旺姆》带给您美好的回忆。

每一首歌都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创作者心底的热爱和希望。优秀的歌者更能唱进听众内心，声声曲调如同娓娓道来的动人故事。有这样一位歌者，只要他一开口，你就能够听出他是谁。他的声音极具辨识度，歌声好似时光深处的潺潺溪水，宁静悠远。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降央卓玛的歌声走进高原，沐浴阳光，亲吻山水，洗涤心灵，一起来听他带来的《这山这水》。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此刻，就让我们伴着悠扬歌声，漫步高原大地，领略西藏风情，在动人的旋律里，感受高原独有的纯粹和美好。来听这首丹真罗布带来的《丰收在鹤群归来之前》。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天籁西藏音乐之旅，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旋律里藏着轻轻的祝福，像一汪清泉流过心间，带来宁静与平和。此刻来听这首索朗德基演唱的《吉祥八宝》，愿着歌声陪您度过一段舒心时光。

这首新创歌曲《吉祥八宝》改编自彩蛋卓玛老师演绎的经典民歌《宁吉布拉》，作品创新融入了说唱和现代编曲，在青年歌手索朗德吉的全新演绎下，赋予这首老歌别样的听觉体验。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此刻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巴金旺甲的《每朵卓嘎》。这是巴金旺甲的第一支单曲，由他填词。人生中总有一些回忆，如同音乐中的旋律，纯粹而珍贵。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在心底熠熠生辉。巴金旺甲说，这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单纯美好的爱情。

雍巴日是流传于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樟木镇和冲堆镇一带的夏尔巴民歌，歌名源于夏尔巴语，意为如此幸福美好。夏尔巴人世代散居在中国、尼泊尔、不丹等国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两侧，使用藏语和夏尔巴语。这首民歌就结合运用了藏语和夏尔巴语两种语言，一起来听。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继续天籁之旅。歌手罗卜桑珠带来的童年小调是一首满含暖意的作品，悠扬舒缓的旋律徐徐铺开汲取河畔的童年画卷。这首作品延续了罗卜桑珠一贯的创作特色，轻快新潮的流行曲调，巧妙融合西藏传统音乐元素。当藏戏特有的唱腔响起，整首歌曲的情感瞬间厚重隽永，格外打动人心。

0: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稍后继续天籁之旅。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5: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4: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感谢倾听，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洛群是一位来自阿里的藏族歌手，专注阿里传统民歌的当代演绎，代表作有《改泽牧女》《白帐篷》等，让古老的民歌焕发新生，传递高原民俗风情。此刻我们来听这首由洛群与旺九演唱的《白帐篷》。此曲源自阿里日土民歌，编曲为曲龙扎曲。这是一首生动展现阿里高原民俗、满意浓郁地域文化气息的作品。

西藏的山川湖海塑造了这里多元的文化底色，除了藏族，还有许多人口较少的民族与族群在此共生，他们相伴着高原的风与河，孕育出了独特别致的歌舞音乐，每一段旋律，每一个舞步，都深深烙着生活的印记。这些鲜活的音乐与舞蹈正以自己的节奏生长延续，成为这片土地上动人的文化符号。来自林芝米林南依洛巴民族乡的尼玛扎西是洛巴族传统音乐的核心传承人，也是国家级非遗阿巴达尼的代表性传唱者。尼玛扎西用洛巴族古老的加一曲调唱响天父地母孕育的始祖传说，唱阿巴达尼与日月生灵结缘的奇遇，唱部落迁徙繁衍的艰辛，唱刀耕火种里的文明曙光，还有多首民间小调记录着山野间的生产生活，让没有文字的洛巴族文化在歌声中代代相传。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拉萨夜色美是传唱多年的西藏经典歌曲，曲调温婉，写尽拉萨夜晚迷人的风光与城市的温情。歌唱家丹增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曲成为镌刻城市记忆的标志性旋律。今天节目最后，请听音乐专题《拉萨夜色美》，雪域歌声里的时代印记。
1: 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名为《我爱拉萨夜色美》的音乐作品，以晚风轻拂布达拉的诗意，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拉萨的崭新风貌。八廓街灯火映彩楼，古老的布达拉焕发光彩，大昭寺前的沼泽逐渐被平整的石板路所取代，奏响西藏现代化进程的激昂序曲。原自治区歌舞团团长丹增对这首歌主创人员记忆犹新。
2: 刚开始的歌名叫《我爱拉萨夜色美》，词作者、曲作者都是老西藏汉族同志写的。作词的作者是西藏歌舞团词作家李永才，作曲是原来西藏军区文工团作曲家东海写的。
1: 作为西藏发展的亲身经历者，1984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藏族歌唱家丹增，凭借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将拉萨夜色美演绎得深沉浓烈。他的歌声不仅为歌曲注入灵魂，更让这首歌唱响大江南北。
2: 我是80年代初接触了这首歌，快毕业的时候，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教研室的声乐教材里边，其中有这一首歌，老师专门让我学这个歌，回到拉萨以后一定要把这个歌唱好。老师的意图也是，你作为一个西藏的文艺工作者，你把西藏当地的作品一定要唱好。这个歌的内容非常好，积极向上，体现了西藏当下的生活变化。
1: 丹增出生于日喀则白朗县，1978年他第一次踏上拉萨的土地。
2: 我是78年到拉萨，到西藏师范学院上学。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大昭寺的这个前面全是沼泽，可以说我也是西藏变化、拉萨变化的见证人、亲历者。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下，特别是全国兄弟省市的支援下，我们西藏，特别是我们拉萨，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多年来，这首歌也一直是丹增舞台上的保留曲目。他告诉我们，每次下乡演出，各族群众都格外喜爱听他演唱《拉萨夜色美》。这首歌早已超越了单纯音乐作品的范畴，成为西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写照。丹增坦言，他最喜欢第二段歌词，因为这段词将西藏人民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每当夜幕低垂，霓虹初上，白天喧嚣繁忙的拉萨褪去一身疲惫，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之中。漫步在巴廓街、布达拉宫广场、滨河公园、慈觉岭等地，大街小巷升腾起浓郁的烟火气息，展现出与白昼截然不同的浪漫风情。从滨河路眺望与布达拉宫隔河相望的慈觉林，各色灯光交相辉映，恍如白昼。以星空为幕、山川为景的大型史诗剧《文成公主》，更是为拉萨的夜晚增添了别样光彩。恰如拉萨夜色美中所描绘的意境，月光洒落龙王潭，歌声飞越罗布林卡，璀璨灯光里是文化的流淌与心灵的共鸣。在剧中饰演松赞干部的丹增洛桑说，
1: 我们生活在这么美丽的城市，每天晚上都和同伴们都在这里用心为八方来客表演，我感到很骄傲，希望用我们的演出为观众传唱千年史诗，传承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的民族融合大爱，同时也要展现我们新西藏的独特魅力和繁荣景象。
0: 退休后的丹增依然活跃在城乡舞台，他说要像拉萨夜色美这首歌中唱到的那样，为西藏美好的明天而歌唱。

拉萨夜色美这首歌既是改革开放春风浸润高原的生动注脚，也是新时代西藏人民奔赴幸福生活的时代强音。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拉萨变化的动人赞歌，更是一座雪域古城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出的蓬勃生机与自信光芒。

西藏的微笑是雪域高原最美的风景，西藏的歌声是天空之上最动人的回响。愿你在电波里聆听天籁，邂逅山河岁月。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感谢倾听和陪伴，咱们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1999年，北京饭店推出的一款以淮扬菜为主打的宴席，一时间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这道宴席的名字有点特别，叫开国第一宴。这是因为宴席上所提供的菜品正是根据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的菜单所制作的。
2: 主要是因为50年大庆嘛，应该是在中国国庆节的这个历史上，应该说算一个大的节日，所以各行各业都可能要，尤其那种老的企业，可能要拿出自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些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所以把这个文化资源呢推出来以后，应该说有很大的贡献。
1: 本期口述人郑秀生，生于1955年。高级烹饪技师，现任北京饭店行政主厨。1900年，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附近开了一家小酒馆，起名北京饭店。转眼100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饭店，而郑秀生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名厨。
2: 我们后期呢又进了，就引进了好多川菜、鲁菜、谭家菜，还有粤菜，还有湖南菜、素菜、日餐，这么多风味儿，来组合于北京饭店的一个整体的烹饪的一个团队，所以北京饭店就形成了，在70、80年代，称之为北京饭店是中国烹饪的大本营。
1: 作为京城一家老字号饭店，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时任北京饭店行政总厨的郑秀生想到了多年前最著名的一次宴席，那就是1949年10月1日晚上举办的宴会，人称开国第一宴。如果按照当年的菜单把这款宴席再推出来，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2: 把当时在世的九位师傅当中的两位师傅又请回来，让他们来这个回忆当时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开国第一宴的一些菜肴，让他们回忆。因为没有一些从资料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把两位老师傅请回来之后，我们做了根据他们的回忆，我们做了一桌宴席，他们感觉呢也很激动，而且呢也确实印象也很深，所以把这个开国第一宴在50年大庆的时候，我们呈现给社会，
1: 重现开国第一宴，圆了郑秀生的梦想，也把人们的记忆带回了50年前。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晚，中央政府邀请了600余位宾客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后来这次宴会被人们称为开国第一宴。
2: 在开国第一宴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选择了淮扬菜作为开国第一宴的首席操作的风味，所以开国第一宴就用的是淮扬菜。主要周总理考虑的是什么？来的各个各界人士，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有的年龄呢， 什么比较大，啊，有的是爱国人士、民主人士，还有商业人士，他们的来自于不同地区，所以选择淮扬菜呢，应该说适合他们的口味。
1: 淮扬菜发源于淮安、扬州等地，春秋时期就已初见雏形。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淮扬菜的发展。到了清代，扬州成为中国食盐集散中心，大批的商人来到这里，同时带来的还有各自家乡的厨师、食材、口味，这就造就了淮扬菜甜咸适中、南北咸宜的风味。
2: 淮扬菜呢，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这个菜系呢，主要是涵盖于江浙两省，属于江南地区的一种风味儿。淮扬菜呢，它讲究四季有别，原汁原味儿，加工精细，而且呢是南北适宜，就是南方人、北方人都喜欢这样的口味儿。
1: 时间回到1949年，开国大典后举办的宴席，早在3个月前就开始筹备。当时之所以选在北京饭店，是因为只有这里具备举办大型宴会的场地。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当时北京饭店以经营西餐为主，没有中餐厨师。为此，他们找到了当时北京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
2: 是从北京的玉华台饭庄就请来了九位师傅，前期呢有些

0: 小的接待任务，啊，作者上这来帮忙。通过开国第一宴的筹办，周总理呢就把他们留在北京分店了。
1: 经过3个月的精心筹备，10月1日晚上7时，国宴正式举行。由于年代久远，这次宴会上究竟有些什么菜，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根据当年参加宴席的2位厨师回忆，其中肯定有清炖狮子头、大煮干丝、干焖大虾等淮扬名菜。这些菜名我们今天听上去似乎很平常，其实每一道菜都大有讲究。比如清炖狮子头，就是淮扬菜的经典之作。首先，它在选料上就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0: 狮子头呢，应该用我们的猪肉的前夹心。什么叫前夹心呢？也就是在猪的前腿的部位上有一块肉，我们就通常管它叫前夹心。这块肉呢，一般的像做叉烧肉、烤肉都用它。它里边呢，那个肉的纹路呢是有网纹状，就是里边肥瘦相间。这个肉呢非常好，又嫩啊，肥瘦相间，用这个肉做狮子头是最好的。再加上第二个师傅讲到了，是吧？肥瘦的比例要适当。像冬天呢，可以达到4:6，肥4瘦6，啊，夏天呢可以肥3瘦7。
1: 材料选好了，下一步就是切肉。切的方式直接关系着这道菜的口感。
0: 淮扬菜讲究刀工啊，这肉呢不能是绞的，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去切，啊，把这个肉切成丝状，然后再切像16粒大小的颗粒状，然后用刀略微的稍微剁一剁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像按照传统的这个狮子头的典故说，有的叫葵花斩肉，啊，它原名叫葵花斩肉。葵花，所谓葵花呢，它炖出来以后像个葵花一样的，啊，为斩肉呢是肉，是我们讲就是细切粗剁，到江苏呢这剁它叫斩，所以叫斩肉。
1: 切肉的手法已经这么讲究了，而下一步工序则更见功夫。
0: 我们里边放上盐。啊，放一些味精，是吧？放一点胡椒粉，用葱姜的酒水，啊，葱姜给它拍碎，啊，加上点水，加上点黄酒，绍兴黄酒，把肉呢给分解好了，加适当的淀粉，绿豆淀粉，啊，然后顺着方向开始搅，搅呢还可以摔，摔呢完全把这肉的这个它的这个肉浆啊摔出来。达到这个原材料的，就是从稀到稠，啊，就是我们这标准那个行话说叫搅拌上劲儿，然后手上少蘸一点团粉浆，把狮子头拿出来，里边要放点马蹄，鲜马蹄肉给它拍碎，切成末，放在肉里边，先把肉打上劲儿，放马蹄，放好以后得团成大的大丸子似的。给团好以后，顺着锅边把石头轻轻地放到水里边去，就炖上了。
1: 近2个小时的小火慢炖，狮子头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此时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气味了。但是这道菜还没有完成。
0: 炖到2个小时之后，因为上面有很多有些浮油，要把油撇干净。这个时候，像冬天呢，我们摘一些大白菜的叶儿，给它盖在狮子头上头，小火再炖它，10分钟、20分钟。因为这个白菜呢，冬天的咱们北京的白菜呢，储存白菜它是甜的，那个白菜放到这个狮子头里边呢，它吸油，啊，而且它又容易这白菜特别烂，啊，然后这个汤，这个狮子头炖好以后。我们适当的调味儿，啊，调味儿呢，主要是因为炖的时候，这个狮子头本身有咸味儿了， 但是汤的味儿呢还不够，我们适当加一点盐，加点胡椒，是吧？哎，略微的少搁一点糖，啊，这样这汤呢就好了。
1: 菜已经上了桌，如何判断这道菜做的是否成功呢？凭借多年的烹饪经验，郑秀生总结出了一套标准。
0: 吃狮子头的标准是什么呢？不能拿筷子从砂锅里边夹到你的碗里头，这就失败了。所以我也体验了多年，是吧？刚开始我做的时候也是能夹到我自己碗里头，达不到师傅的那种标准。应该是怎么吃呢？应该拿调羹蒯着吃，是吧？因为那大狮子头挺大的嘛，蒯上半拉装到你的碗里头，因为你要夹是夹不起来的，它容易碎，就说明它软烂。所以说呢，我们要拿勺蒯着吃，哎，或者拿勺把那整个的一个狮子头端到你的碗里头，汤鲜味浓味美，是吧？狮子头软烂入口即化，这就是狮子头特点。
1: 北京饭店重新推出的开国第一宴，人们在品尝淮扬菜美味的同时，是不是也品味到了新中国缔造者创业的艰难和胜利的喜悦呢？1971年，北京饭店扩建招工，郑秀生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里。
0: 因为我是家在郊区嘛，来到北京以后呢，觉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所以进到这酒店呢，一看大家头顶宫灯，脚踏地毯，又这么豪华，觉得特别心里很高兴。想在这个应该说也有一些，当时也有些想法，想呢当一名服务员，啊，觉得在前面能见世面。
1: 然而郑秀生的想法没能实现，分配给他的竟然是一份自己未曾预料到的工作。
0: 万没想到呢，分到了厨房。一到厨房里边，我傻眼了。我们分配到什么地方呢？到粗加工间，啊，粗加工间，我也不知道粗加工间干什么呀。等一接触具体工作的时候，哎呦，心里特别冷飕飕的，天天掏那个鸡肠子，刺鱼，蔬菜的一些粗加工，啊，还做豆腐，做一些什么辣椒糊啊、韭菜花啊。腌制一些咸菜呀，做一些粗活，哎呀，觉得选错了。
1: 但是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郑秀生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0: 包括那些师傅呢，也教育我们要学一门手艺啊，应该你们很快就能熬出去。我们说什么是熬才能熬到头呢？说等下边再来新人了，你们就能熬出头来了。但是你们得干好了。
1: 老师傅们的话让郑秀生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开始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0: 都想呢把这个工作干得好，更好一些啊。所以在我们操作当中呢，我们就自己也形成了一种互相比呀，比速度，比技巧啊，然后还比这个速度，看谁像掏那个鸡肠的呀，看谁掏得快，啊，踢鸡呢，看谁踢得快。有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学到一个简单的一个工艺，我们有时候也那时候，反正我觉得我是比较用心的。下班之后呢，留下一只鸡、两只鸡，那时候还不会踢呢，就找那个值班的师傅，是吧？我帮他干点什么扫地呀、搞卫生，干一些粗活，然后让他腾下时间来教我踢鸡。
1: 如今回忆起来，郑秀生依然感到庆幸，正是那段学徒的经历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0: 有的是锻炼你的能力，有的锻炼你耐心。你看那阵儿，我那阵儿咱们像那以前用的燕窝呀，那只燕窝都带毛了，我刚来的时候，那师傅先给你半斤燕窝摘了吧。哎呀，一天呀，摘这半斤燕窝，摘到眼睛都快瞪出去了，晚上都睡不着觉，眼睛合不上，就天天盯那小绒毛摘，就看因为年轻人坐不住， 就培养你的这个耐力。所以我们有时候一边觉得烦的时候也站起来走走，然后再坐下来去干。
1: 经过半年的磨练，老师傅们认可了郑秀生的表现，开始允许他在厨房里做一些细活。
0: 主要是切啊，切肉丝啊、肉片啊、鸡丁鸡片啊、鸡丝鱼丝鱼片，这都是细活啊。还有切各种那些什么小料辅料啊，切各种形状的啊。然后呢，我们根据每个菜肴的需求给它配置什么样的辅料啊，这样也就做这些细加工，也就是我们叫行业里边管它叫配菜。
1: 配菜的工作一做就是两年。1974年，北京饭店新楼落成，郑秀生被分配到了淮扬菜厨房。厨房的带头人是淮扬菜名厨李奎南。
0: 我师父是扬州人，在因为他是54年来到北京饭店。我师父呢，经常呢就是参与大会堂各种国宴的设计，因为他在厨师里边算有文化的。他小学4年级，当时叫高小毕业，啊，有4年级的文化水平，能不但能切，还能会算，所以像几百人、上千人的宴会，基本上他一落笔，用料啊不会浪费，而且特别精巧，啊，做到了物尽其用，哎，基本上像几十桌、上百桌的宴会，他一笔下去，下料准确。所以跟到这么一个好师傅呢，是我的一个荣幸。
1: 郑秀生心里明白，虽然跟名厨在一个厨房，但最多只能给人家打打下手。要想学到真实本领，就必须多付出，必须获得师傅的认可。
0: 那阵儿我们就是比师傅要来得早，你说8点钟上班，我们几乎没有8点钟上班的，我们都是7点就到了。把师傅的所用的菜墩刀，包括那些掌模啊，那些盘子碗啊，都需要的一些这些东西，我们都准备好，啊，包括那些像在水池里泡的那些冻货，鱼虾肉，我们都要拿出来，单摆复搁着，师傅怎么去加工是吧？怎么去操作？一旦你说我们要是不做这些基础工作，他来了以后，这水特别凉，你再让他去捞这些肉，再去弄这些鱼，那肯定不行了。所以会干的我们就先干完了，因为长期我要有这种习惯，他看我是始终如一的，是吧？不是说今天脑瓜一热给做的挺好，明天又给一糊弄脑袋又给忘了，不是这样，不是冷热不均呢，我们要坚持啊。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到坚持这个，就是你对师傅所教你的事儿，你就应该认真的去做，不能马虎，一点都不能马虎。所以他对到你的信任了，他会把他毕竟的一生的东西会交给你。
1: 郑秀生的聪明和勤快打动了李奎南。2年后，李奎南正式收郑秀生为徒。中国的厨师间流传着一句俗话，7分刀工，3分火工。郑秀生就在刀工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0: 说一个厨师啊，如果学以10年为例的话，有7年你要在刀工上下功夫，3年就可以学会炒饭。如果说你刀工不行，你在创新呢、啊、各方面呢也有可能会到遇到一些障碍。所以讲究刀工，我在刀工上学了13年。
1: 刀工对于一道菜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刀工不仅能使食物美味可口，更能使食物呈现出诱人的外观。这道大煮干丝就是淮扬菜中最能考验刀工的一道菜。
0: 为什么不管说到淮扬菜，每个厨师可能都要讲到这道菜。它是一块豆腐干，不是很厚，是吧？当然说有的地方生产的豆腐干的薄厚也不均，一般的以1公分多一点点这一块豆腐干为例。 我们师傅教的时候一定要达到多少呢？要骗到12

0: 12片到14片，要求是这样。应该说我们片每一片应该是1毫米，所以我们呢要按照师傅的要求，一定要片得很细。
1: 切好的干丝放在鸡汤里，再配上各种佐料，经过一番调制，就成了一道美味的大煮干丝。师傅李奎南把自己所有的拿手菜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郑秀生。1986年，在高级烹饪技师的考试中，郑秀生就做了一道师傅教的拆烩鱼头。
0: 我呢就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当时北京市买鱼头也是不方便，我就托朋友到密云水库去买。当时给我拉了两个鱼头18斤，一个鱼头9斤，哎呦，那鱼头太棒了！哎，这鱼头呢拿过来以后，把它洗干净、刮干净，是吧？把鳃去了，啊，放点盐呀、酒啊、葱姜啊，给腌一下，略微腌一下，上锅蒸20分钟，蒸好了以后稍微略微一晾，能下手的情况下，我们要把鱼头上面的所有的骨头要把它拆出来。为什么要拆烩鱼头啊？首先得拆呀。把鱼头上面的骨头很多，将近有那么40-50块骨头，把那些大骨小骨全给拆出来，这个鱼头整个就没有骨头了，连刺儿都没有，整个这个鱼头的大概的那个轮廓还要保持完整。
1: 拆烩鱼头发挥了淮扬菜制作精细的特长，以寻常原料烹制，口味却不同凡响。
0: 拆烩，烩是一种烹调方法，烩的内容呢，就是说汤汁要宽，但是又不是很粘稠，要靠这个鱼头本身的这种它的胶原蛋白啊，胶质性啊，使这汤汁呢浓。经过10分钟到15分钟这种烩制，这汤很浓了，略微的点一点芡，这鱼头就烩好了，然后往那个大盘里边要包

0: 菜品。比如这道拆烩鱼头就根据现代人们的口味进行了调整。
1: 其实呢，就说人在烹饪当中，我们要随机应变，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啊，以千变来应这一变。
0: 如今郑秀生作为北京饭店淮扬菜的掌门人，也收了众多徒弟，秉承着师傅的教诲，他毫不吝啬地把自己所学倾囊相授，只希望可以把正宗的淮扬菜传承下去。
2: 当世界变化脚步，

0: 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好的，结束了。
5: 有王，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

0: 行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 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古乐不绝，

0: 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4: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截至

0: 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

0: 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3: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4: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5: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4: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7: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8: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年度我国

0: 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0: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

0: 领袖、穆杰蒂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4: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

0: 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8: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9: 面对装着法利亚神父尸体的裹尸布，汤泰斯思绪万千。他想到躺在他面前的这个朋友，曾把自己自杀的念头从思想里逐出，有这位朋友在，他也不曾再去想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想法又像一个幽灵似的在法利亚尸体旁边冒了出来。他说道，
10: 倘若我能死，我就到他去的地方，我肯定能找到他。可是如何死法呢？那还不简单，我待在这里，谁先进来我就朝谁扑上去把他掐死，他们还不把我绞死吗？
9: 然而就如巨大的痛苦发作或者狂风暴雨肆虐之际，在两个高峰之间必定形成低谷一样，汤泰斯在这种自卑自贱的死的念头面前退缩了， 他又骤然从绝望中奋起，渴望生命和自由了。
10: 死？不，现在去死，那岂不是白白活了这么多日子，白白受了那么多苦吗？死，从前，在几年前，我曾下定决心时，还不失为是一种解脱。可现在去死，那就真正是使我那悲惨的遭遇更加悲惨了。不，我要活，我要斗争到底。不，我要重新获得被夺去的幸福。我难道忘了，在我死之前还有我的几个仇人要惩罚？天知道，也许还有几个朋友要报恩呢。眼下他们要把我遗忘在这里了，我将来只能像法利亚一样的离开我的地牢。
9: 说到这里，埃德蒙愣住，两眼定神，如同一个人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而又被这种想法吓住了似的。他站起来，像是头晕似的，把手放在额上，在牢房里转了两三圈，又在床前站定。他自言自语地说：
10: 这个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呀？是您吗，我的天主？既然只有死人才能自由地从这里出去，那就让我代替死人吧。
9: 埃德蒙不容自己再损失时间去思考这个决定，同时也不容自己的思想有间隙去摧毁那孤注一掷的决心。他像那令人厌恶的麻袋，俯下身子，用法利亚自制的小刀把这个麻袋划开，把尸体从袋子当中抽出来，带到了他自己的囚室里。埃德蒙把尸体平放在自己的床上，把自己平常戴的破帽子戴在了法利亚神父的头上，再给神父盖上毯子，最后一次吻了吻神父那冰凉的额头，试着把那双仍旧睁得大大的，因为失神而显得很吓人的倔强的眼睛合上，把神父的脸面对着墙，以便是狱卒送饭的时候以为他像平时常有的那样睡着了，然后埃德蒙本人再返回地道，把床拉过去顶住墙，进入另一间囚室，在柜子里取出针和线，先把破衣烂衫扔掉，好让人感到布袋盛着的是赤裸裸的尸体，然后钻进划开的口袋，按照尸体原先躺着的姿势躺下，又从里面把布袋缝上。倘若碰得不巧，此时正好有人进来，一定能够听见他心跳的声音。汤泰斯本可以等到晚上茶间之后再这样做的，但是他担心在这段时间里典狱长突然改变主意，提前把尸体搬走，这样他的最后希望就破灭了。不管怎么说，他的计划已定，他准备这样行事。倘若一路上掘墓人发现他们抬着一个活人而不是死人，汤泰斯则不等他们回过神来，便用小刀猛地从上至下把口袋划开，趁他们惊魂未定之际一逃了之。倘若他们想逮住他，那他就要动刀子了。倘若他们把他带到坟地，把他安放到洞穴里，汤泰斯就让他们填土。由于是在夜间，只要掘墓人一离开，他就掀开松软的泥土逃之夭夭。他希望泥土不致过沉，以便他还能够掀掉。倘若他的估计错了，倘若情况相反，泥土沉的把他闷死， 那也再好没有。

0: 那就一了百了。从头天晚上起，汤太斯就没有吃东西。当天早晨，他没有感到饥饿，现在他仍然没有饥饿的感觉。他的处境过于危险，他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什么事情。汤太斯遇到的第一个危险，就是狱卒给他端七点钟的饭来的时候，发觉已经掉了包。幸而以往有20次之多，汤太斯或是心情恶劣，或是过于劳累，正是躺着等狱卒来的。这种时候，狱卒通常就把面包和汤放在小桌上，不同他说话就退了出去。可是这一次，狱卒可能一反他沉默的常态，与汤太斯说起话来，并且看见汤太斯不搭不理，就会走进木床，那样就全都露馅了。七点钟临近时，汤太斯确确实实变得心焦如焚起来，他把手贴在心上，想压住心脏的狂跳。他用另一只手去擦那从额头沿着太阳穴淌下来的汗水，他不时地浑身打颤，他的心在收紧，如同被夹在一只卡紧的虎钳之中。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小时过去了，堡里没有任何动静。汤太斯明白，他已经成功地度过了第一个难关，这是一个好兆头。典狱长指定的时间终于到了，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埃德蒙知道决定性的时刻到了，他屏住气，鼓起全部勇气，倘若他能让动脉快速的搏动，也同样屏住不动，他是会马上这样做的。有人走到了门口停下，是两个人的脚步声。汤太斯猜出是两个掘墓人来抬他，这个猜测立刻得到了证实，因为他听到那两个人放下担架的声响。门打开了，汤太斯的眼睛感受到了隐隐约约的亮光，透过裹住他的麻袋布，他看见两个黑影走进他的床。第三个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盏风灯。走进床的两个人各自抓住麻袋的一端，抬起他的头的那个人说道：
1: 哎，这个瘦老头还挺沉呐。
0: 提起他双脚的那个人说道：
1: 据说每年骨头啊要增加半斤的分量呢。
0: 另一个人问道：
1: 你绑上了吗？
2: 哎呀，何必增加那点不必要的分量呢？我到了那儿以后再绑也不迟嘛，是吧？哎，说得对，我们走吧。
0: 汤太斯暗自问道：
3: 为什么要捆绑呢？
0: 他们把所谓的死人抬到担架上，埃德蒙把身体伸得直挺挺的，以更好地扮演死人的角色。抬尸的人把汤太斯平放在担架上，这一行人由提着风灯的人在前面照着路登上了台阶。突然，夜晚新鲜而寒冷的空气包围了汤太斯，他感觉到这是地中海上干寒而强烈的西北风，这个感受使他喜忧参半。抬担架者走出20来步，停下了，把担架放到了地上。一个抬担架的人走开了，汤太斯听见了他的脚底在石板地上的震响。汤太斯自忖道：
3: 我到哪儿了？
0: 那个站在汤太斯身边的人一边说一边在担架边上坐了下来。
2: 哎呀，

0: 你知道，他可一点儿也不轻啊。
1: 康泰斯的第一个本能反应便是逃走，幸而他克制住了。走开的那个康夫说道：“
0: 罩着我点儿，畜生！要不我一辈子也找不到那东西了。”
1: 提风灯的人听从了康夫的命令，尽管这个命令的措辞可不太文雅。康泰斯心里想：“
2: 他在找什么呢？大概是一把铲子吧。”
1: 传来一声得意的喊声，说明掘墓人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0: 哎，总算找到了，哎，可真不容易呀。
3: 对，可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1: 说完，掘墓人走进了埃德蒙，后者听出他在他身旁扔下了一件很重的东西，发出了一声很响的声音，同时一根绳子紧紧地捆住了汤泰斯的双脚，汤泰斯感到很疼。站在那里不动的掘墓人问道：“
0: 怎么样，绑好了吗？”
1: 另一个人答道：“
0: 绑好了，保罗。”“那就出发吧。”
1: 两个人抬起担架，重新上路。一行人走了50来步，又停下来去开门，然后再上路。他们越向前走，波涛拍击城堡下面的岩石的声响就越清晰地传到了汤泰斯的耳中。一个扛夫说：“
0: 这个鬼天气，今天夜里泡在海里可不是滋味啊。”“是啊，神父可是要浑身湿透了。”
1: 汤泰斯不太懂得这个玩笑的意思，不过他照样觉得毛骨悚然。
0: 好了，我们总算到了。哎呀，再远一点，再远一点。你知道上一个就撞到岩石上躺在半山腰了，典狱长第二天说我们都是大懒虫。
1: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向上攀登了4-5步，接着汤泰斯感到他们同时提起了他的头和脚，把他来回的摇晃。这几个掘墓人齐声喊道：“
4: 1、2、3！”
1: 与此同时，汤泰斯果真感到被抛到了无边的空中，然后又像一只在坠落的受伤的小鸟，穿越空间一直往下坠落。他的心恐惧的都发凉了，虽说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在脚下拖住他加速的往下坠落，他还是觉得坠落的时间长得没完没了。最后只听得一声可怕的巨响，他像一只离弦的箭一直钻进了冰凉的水里，不由得惊呼了一声，但这喊声立即被淹没在海水里了。汤泰斯被抛到了海里，绑在他双脚上的一只36磅重的铁球再把他抛向海底，大海就是

头昏脑的，几乎快要窒息了。不过他的神志还算清醒，他及时屏住了呼吸。我们前面说过，汤泰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右手拿着一把打开的小刀，于是他迅速划开了麻袋，伸出了胳膊，接着就是脑袋。他虽然竭力地想把铁球拖起来，但是仍然被拖着直往下沉。于是汤泰斯弯下身子寻找捆住他两只脚踝的绳索，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即将窒息之际准确地隔断了绳索，同时把脚使劲儿那么一蹬，便自然而然地浮上了海面。而铁球拖着那块差一点成了他的裹尸布的粗麻布，沉向那深不可测的海底。汤泰斯吸了一口气，就又潜入了水底，因为他应该采取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就是避免让人看见。当汤泰斯再度浮出海面时，他距离坠落处至少有50步光景了。他在头顶上方看见了一片黑压压的天空，预示风暴即将来临。天空中狂风劲吹着飞驰的浮云，不时露出一方点缀着一颗颗星星的蔚蓝色的天。在他前面伸展开一片灰暗而咆哮着的海面，暴风雨就要来了，浊浪汹涌滚滚而来。在他的背后，巨大的山崖就像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高高耸起，比大海比天空更加黑暗。其黑漆漆的顶端仿佛像一条伸开的手臂，想要擒获他的猎物。在那块最高的岩石上，一盏风灯照亮了两个人影。汤太子觉得这两个人影在焦急不安地向大海倾下身子。当真这两个古怪的掘墓人只是听到了汤泰斯坠落在半空时发出的喊叫声。于是汤泰斯又沉了下去，在海里潜游了很长的距离。以前汤泰斯很喜欢潜泳，在法罗湾他常常把众多的观赏者吸引到他的周围，他们也常说汤泰斯是马赛最优秀的游泳能手。当汤泰斯再次浮出海面的时候，风灯消失了，该确定方向了。在伊夫堡周围的所有的岛屿中，拉托诺岛和波梅格岛是最近的两个岛屿，可是拉托诺岛和波梅格岛都有人居住，小多姆岛也是如此。最安全的岛屿莫过于蒂布朗岛或是勒梅尔岛了，这两个岛离伊夫堡有1里左右。汤泰斯决心登上这两个岛之中的一个，可是在他周围黑暗变得越来越浓重，在沉沉夜色之中上哪儿去找这两个岛？这时候他看见普拉尼埃的灯塔像星星似的在闪烁，如果对准这座灯塔游过去，蒂布朗岛应该在稍稍偏左的位置，因而他只要向左偏斜那么一点，就大致能在这条线路上与那个岛相遇了。不过我们已经说过，在伊夫堡与这个岛之间至少有1里的距离。在监狱的时候，法利亚见汤泰斯萎靡不振无精打采，就经常提醒他说，别那么懒洋洋的好不好，假如你试图逃走体力坚持不了，那您就会淹死的。当沉重的带着苦味的浪头劈头打下来的时候，法利亚神父的这句话又在汤泰斯的耳边响起。他急忙冒出海面破浪前进，他想看看自己是否

真的体力不支了。他欣喜地看到，长期的被迫停止活动并没有使他丧失力量和灵巧，他感到自己仍然是大海这个他在孩童时代常在其中嬉戏的环境的主人。此刻恐惧这个迫在眉睫的困扰也迫使汤泰斯加倍的用力，他在游到浪尖时侧耳细听，想听听是否有什么喧闹声传过来。每一次当他浮上波涛的顶峰时，他就迅速地向可见的地平线扫上一眼，希望目力能够穿透沉沉的夜色。他觉得每一个翻卷的稍高一些的浪头都像是追逐他的一条船，于是他使足了劲儿游了开去，但是得一再这么拼命地游，他大概是很快就会把体力消耗殆尽的。汤泰斯不停地游着，恐怖的预报在夜幕中渐渐消隐，他虽然看不清预报的模样，但是仍然感觉得到预报的存在。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投稿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上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举行。
3: 录音报道：蓬勃而兴，牦牛产业越来越牛。
4: 第六届藏博会将于9月1日在拉萨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公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新时代公安机关担负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西藏公安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落实举措。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公安干警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在重大活动维稳安保、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在促进民族团结、保护高原生态、加强边境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真抓实干，在实践中积累了做好工作的宝贵经验，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王军政强调，公安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公安工作全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牢记公安信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健全完善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加强党对公安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全过程。

0: 行动上，加强党对公安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基层治理，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深化法治公安建设，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不断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加快提升心智战斗力，坚持向科技要警惕，向信息化要战斗力，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加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装备应用，切实增强工作质效。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公安队伍，坚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切实履行好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加大干警培养使用力度，提高干警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防控风险、群众工作、科技应用、舆论引导的能力水平，落实落细从优待警各项措施，把爱警暖警工作做到干警心坎上，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不断激发公安队伍内生动力，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新时代公安铁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1: 西藏台消息，11号，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三场暨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4位最美基层民警分享自己扎根基层、忠诚履职的先进事情。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日喀则市岗巴县公安局取登尼玛便民警务站站长索朗扎西。
2: 我驻守的地方在觉得尼玛雪山脚下，海拔5500米。我参加了100多起救援，收到了60多面紧急和无数的感谢信。
1: 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林芝市墨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杨江山。
3: 在墨脱，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平安，更是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希望。不管山路多险，环境多苦，只要群众有困难、有需要，我们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冲上前，守一条山路，护一方百姓，就是我们深山公安交管民辅警最坚定的初心。

0: 为西藏争光，每一步都不容易，但回过头来看，一切的付出都很值得。把群众护在身后，把经验传给战友，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我作为一名特警的价值所在。
1: 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阿里地区公安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四级警长彭祥宇。
2: 我所在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位于216国道关键路段，虽然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但只要群众遇到困难，有我们坚守在这里，群众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能在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群众，对我来说就是从警路上最高的荣誉。
1: 近年来，我区立足高原资源比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传统牦牛产业转型升级，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群众稳步增收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录音报道：蓬勃而兴，牦牛产业越来越牛。
3: 喂牛的时候，
4: 走进林芝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八基地，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雅江雪牛正在悠闲地嚼食着草料。基地技术人员扎实农布，
3: 这个2000多斤喂牛，当年早上喂了一次，下午喂一次。
4: 过去巴区畜牧业养殖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2023年成功育出了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巴宜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鼠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白珍。
5: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今年4月，那曲市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亚贡牦牛三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在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取得的多胞胎繁育成果，不仅印证了亚贡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的重要成效。比如县农科站站长巴次仁。
6: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
4: 近年来，我区牦牛产业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心，拥有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随着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备了冷链运输车队，鲜奶产品等可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地，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完整产业链中。色尼区特色产业发展局局长贡嘎次仁。
7: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全程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
4: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化赋能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蒲珍。
8: 截至2025年底， 全区牦牛出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毛绒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党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4: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化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与融会贯通，树立受众、精品、务实、数质导向，聚焦八大重点板块，细化务实举措，打造工作品牌，不断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
1: 西藏台消息，1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相关情况。据介绍，第6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办。自治区副主席、第6届藏博会组委会副主徐志涛：
9: 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西藏各族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展示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和自然人文之美。
1: 据介绍，第6届藏博会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介、产业招商、文旅体验等7项活动组成。自治区商务副厅长尼玛顿珠：
10: 此次展销会呢，打破传统的静态展销的模式，我们专门设立4个线上直播带货间，新增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的企业，涵盖高原特色农牧、智能家居等20余个品类，数千种产品。众多科创企业呢，携线上营销平台、智能研发成果参展，构建起沉浸式、场景化、交互式的展销空间。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张雪超：
11: 本届藏博会期间将举办2026年国际旅行商西藏行活动，邀请6个国家。50名旅行商赴藏踩线，进一步深化西藏文化旅游的国际推广，塑造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形象，向全球市场生动展示西藏独特的自然光、文化遗产与旅游服务，提升西藏作为高端、深度、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认可度与吸引力。
1: 据了解，藏博会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活动，更是我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招商引资的优质平台、产业推介的关键载体。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爱明：
12: 本届藏博会产业招商活动啊，主要突出2个简字，坚持简约办会，彰显务实作风，坚持检控规模，实现从扩量向提质的转变。受邀企业大宗都有明确的在藏投资意向，产业匹配度、项目落地可行性都显著提升。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成奇：
13: 希望通过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展陈对接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持续放大藏博会的平台效应和赋能应，把展会期间的对接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的合作实效，把展会红利转化为赋能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强劲动力。
1: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农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赛程有序推进。

0: 中五人制篮球赛开赛，各地代表队开启多日赛程。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日喀则市南木连展开终极对决，迎来金牌得主。请听报道。
1: 十号下午，五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阿里代表队队员达瓦卓玛：
2: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掌握好节奏，打出我们特点。
1: 十一号上午，五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那曲代表队。比赛中，双方势均力敌，奋力鏖战，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那曲代表队队员荣卓：
3: 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往前争，我们有信心。
1: 十一号上午，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鸣枪开赛，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坡道起伏密集，对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是极大的考验。拉萨代表队选手索朗多吉：
4: 能代表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比赛过程中，赛道沿途的群众自发前来观赛，呐喊助威。最终，拉萨代表队骑手诞真欧珠夺得冠军。诞真欧珠：
5: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在日喀则市开幕。当下的日喀则处处洋溢着浓郁热烈的赛事氛围，赛事会徽、吉祥物遍布城市街巷、广场、商圈。请听报道。
1: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青青科科立足日喀则世界青科之乡城市名片，以饱满丰硕的青科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的孩童形象。吉祥物身着精致传统藏装，造型鲜活可爱，寓意美好绵长，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如今行走在日喀则的城市街区，一对憨态可掬、元气满满的青科兄妹随处可见。市民尼玛普赤：
6: 非常开心，这次全运会开在日喀则，路边上有很多的青青科科，代表我们日喀则来迎接运动员和游客。
1: 日喀则市新华书店市场运营部负责人刘宁双：
7: 我们从5月份开始筹备吉祥物的相关工作，历时3个月确定了现在的形象，希望通过吉祥物亲民可爱的形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高原儿女的蓬勃精神。后续我们也将推出更多可爱的文创产品。
1: 赛事会徽结合赛事元素和珠峰、哈达、藏式吉祥纹样等符号，深度融合了高原壮美风光、传统民族文化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日喀则市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
8: 会徽以第14届运动会、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主题内核，融合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展现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同时搭配传统红黄蓝配色，凸显学艺风情与民族文化底蕴。
1: 据了解，本届赛事两大视觉标识都严格经过全网公开征集、多轮专家评审等规范化流程诞生。其中，会徽面向全国征集，由外地专业设计师团队创意打造，汇聚多方创意智慧，诠释高原体育魅力。吉祥物立足我区特色，由本地设计师匠心创作，呈现高原文化特色。日喀则市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何艳平：
9: 本次运动会的会徽、会标、吉祥物是不同地域创作者携手为西藏体育盛会贡献创意，使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同心聚力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稳步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190多条惠企政策，累计服务7.8万次，

0: 新设5400多户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8.7%。
1: 日前，纳区市瑟尼区举办纳区牦牛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活动主题为“极地纳区高原珍品”，来自海拔5000米的馈赠，设置肉产品、奶制品、手工艺品三大展销区，并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系统展示纳区牦牛品牌形象与产业发展成果。
0: 自去年11月拉萨市顺利落地虫草首单规模化出口以来，全市虫草合规自主出口货值达850万元，主要销往香港、东南亚等地。
1: 近日，西藏开投约巴100兆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首台风机在昌都市卡若区约巴乡吊装完成，项目正式迈入主体设备集中安装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2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85万吨。
0: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了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600多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此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2: 理论与实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一街道参与打造的美好生活掌中宝曹阳智能体预热发布，助力社区服务升级，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未来场景令人期待。人工智能技术以务实、普惠、高效的姿态融入基层，有利于提升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缩小区域、行业间的数字鸿沟，让科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用数字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文章说，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往往意味着不菲的系统投入、专业的技术团队和漫长的适配周期，让不少底子薄、人手紧的基层单位有心无力。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成熟，轻量化、场景化、低成本的应用方案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所释放的乘数效应。前不久，北京密云区一名基层干部购买大模型服务，依托人工智能辅助编码，仅花费20多元成本，用时约1个月便开发出防汛呼应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可以实现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舆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的可视化调度。一名熟悉一线业务的基层干部就能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这正是智能技术降低应用门槛的生动主墙。应当看到，技术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风险门槛同步降低，应用越普及，算法偏见、数据泄露、责任归属不清等潜在隐患越不容忽视，跨界融合的空间越广阔，越需要把握好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的平衡，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更要坚持技术向善的导向，强化全流程监管，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从基层实践看，人工智能对基层治理的赋能和辅助作用，建立在服务不缩水、管理不打折的基础上。在江苏宿迁宿豫区，社区网格群部署人工智能助手，24小时自动解答居民关于社保、入学等方面的高频问题，并将居民的意见建议自动分类，推送给对应的网格员处理。在安徽阜阳颍州区，街道上部署人工智能监控，发现占道经营就通过广播柔性喊话劝导，若未及时整改，系统派单至附近的城管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处置。既做好面对面的服务，也用好平对平的技术，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便民而不扰民，提效而不添乱，

0: 才能实实在在增进群众福祉。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场景应用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注重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即防止不会用、不敢用，也避免盲目用、胡乱用，必能以数字力量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在为民造福的正确轨道上跑出加速度，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2号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东部、山南南部、阿里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19度。纳曲晴转多云，5度到18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10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7度。改则多云，东南风4到5级，7度到22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到5级，7度到18度。深扎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安多晴转多云，5度到1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香节目，每晚我们都有一段阅读旅程，邀请各位一路同行。这期间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生故事，也经历不一样的心灵体验。爱、伤怀、落幕、美好，一幕幕的人生大戏永不停歇。今晚我带来的这本是一本爱情小说，这是凯特·艾伯利恩的《想你》。小说讲述了一对年轻男女自从18岁不经意邂逅之后，彼此不断擦肩而过的16年，他们各自历经了生活的种种洗礼，最终再度遇见。小说出版之后，至今已经译成了25个语种，售出了将近30国的版权，风靡1000读者。今晚小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黄媛媛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本书。在我们中国人眼中，能够历经风雨再度相见，这一定是缘分使然啊。相遇如此，能够在人海当中相知相爱更是如此。不知道电波那一端的你是不是相信所谓缘分？你或你的朋友有过那种多年之后再和某人相遇的经历吗？还有像我们所熟知的好像莫文蔚、梁咏琪等等啊，这些明星都是在多年之后又嫁给了自己的初恋男友，这样的爱情你怎么看？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7: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0: 卸下心中的负累，
7: 诞生美好的力量。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7: 和我一起
0: 读本好书，
7: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0: 让我们在阅读中
7: 发现
0: 世界。
6: 和我们一起来读一本好书，在阅读当中发现世界的美好吧。各位此刻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跟你分享，今晚这本叫做《想你》。这可能是我这几年读过的最动人的爱情小说之一了啊。我问自己，这个故事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吗？但是想一想，就像今天很多朋友提到的，像莫文蔚、像梁咏琪这些女明星啊，她们其实若干年之后峰回路转啊，兜兜转转了一圈又嫁给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如此想来，好像对这个故事也深陷不疑啊。可能作为女性的读者，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做客的媛媛啊，是这本书的编辑嘛，你可能对这个故事更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

0: 读者朋友们是否对著名女诗人辛波斯卡那首最知名的作品《一见钟情》是否还有印象？
1: 嗯，
0: 我最开始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脑海里最先蹦出来的就是这首诗。我还记得这首诗的片段，它其实就是描绘两个命中注定但却又不断彼此擦身而过的恋人之间的这种状态的。
1: 嗯，
0: 我还记得那个诗是这么写的，它写的是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他们素未谋面，所以他们确定彼此并无任何瓜葛，但是从街道、楼梯、大堂传来的话语，也许他们擦肩而过100万次了吧。他们会很诧异，原来缘分已经戏弄他们很多年，时机尚未成熟变成他们的命运。缘分将他们推进、驱离，阻挡他们的去路，忍住笑声，然后闪到一旁。
1: 嗯，
0: 其实大家听到那个辛波斯卡他描绘的这种微妙的曲折的情绪啊，也是这本小说自始至终想要传达给读者们的最动人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想你这本小说呢，其实讲述的也是关于两个擦身而过的男孩女孩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
1: 嗯，
0: 其实这样的故事你不读到最后一页，大家都不会知道两个点是否最终会连成一条线，
1: 怎么能汇聚到一起，因为身处在不同的国度啊。
0: 嗯，对，
1: 然后他们又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的洗礼。
0: 对对，像这本书的主人公泰斯和格斯之间，从作者就是从他们两人在大学前短暂的一场交汇的错身相遇开始写起。
1: 没错，
0: 然后接着一直在布局着两个人相遇这个重逢的地图，一直描绘到最后，然后最后给大家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爱的结局。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最动人的更动人的地方是在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没错，
0: 他们各自经历了生活的洗礼。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一部小说，可能那个结局最终会是非常美好或者非常不好，但是其实过程我觉得更为重要，就是那个他们在过程当中一点点布局，被命运的大手这样所裹挟着往前走。
0: 对，
1: 从这里到那里，然后经历不同的人，他们各自的生活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0: 对，
1: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动人的。
0: 嗯，
1: 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我们能够在网上搜索到的关于他的消息其实很少。
0: 对，嗯，其实如果对我来说啊，如果在我没有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去了解到作者其实已经是一位已经头发花白的中年以上的女作家，其实我会感觉到有点意外。意外在于说已经经历过大半辈子人生，然后有了丰富阅历的这样一位作者，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写一本相对来说比较偏年轻的爱情小说？但是当我读完这个故事，我就不觉得意外了。我反而恰恰觉得在作者这样的人生阶段，然后写出这样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刚刚好。
1: 嗯，
0: 因为其实凯特这位作家挺有意思的，凯特这个名字其实是他奶奶的名字，就是他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出版过一些作品，但是那些作品呢都不是现在的这种单行本小说，而且他那时候用的名字也不是现在这个名字。然后在那之后呢，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暂停了写作，然后以这个外语老师的身份旅居了意大利，就是跟丈夫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1: 嗯，
0: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这本书里边将这个佛罗伦萨设置为这个故事的重要的场景之一。
1: 没错，
0: 应该是基于他对意大利的这种喜爱和这种情节。
1: 我觉得读完之后，我立刻对意大利的那个佛罗伦萨产生了一种特别美好的期待，就是你觉得它是一个浪漫之地。
0: 没错，没错。然后呢，另外就是关于这本小说的名字。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Miss You 其实是一语双关，它既有想念你的意思，也有错过你的意思。其实对于凯特来说，他也想传达给读者这两种含义在里边。那他其实这个灵感其实来自于他一个很偶然的想法。
1: 嗯，
0: 就是他有一次他坐火车，然后呢他就看着窗外一排排那个房屋掠过自己的视线，然后他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某些我们素未谋面的未曾相识的人，他们的生活轨迹曾经不经意间掠过我们自己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有两个人，他们彼此是命定的另一半，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彼此想念着对方，或者说不停地在错过。 所以这个书名 Miss You 就是这么而来的、
1: 嗯、说不定这两人这一刻比如说都在听同样一段节目，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0: 对，他们有一天会相逢、
1: 哎、然后说起某一个晚上他们听的是同样一档节目，
0: 没错没错。这本小说其实现在已经卖出了差不多30国的版权、
1: 嗯、
0: 然后我也在网上看到了许多的外国网友在晒这本书，就是用不同的语言

0: 言来表达想你这个词。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就是会让你感觉到虽然说国界不同，语言不同，但是人们心里边对爱的这种体会，关于爱的这种心情是一样的。就像比如说我心里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错过的人，你心里也有。
1: 没错没错，这个书名你看就是两个字，很简单。
0: 对 对, 对，
1: 我是纳斯加就说了，太暖心了，这两个字看到就想落泪。
0: 对，
1: 你看就是这两个字，可能英语当中啊，或者其他的语言当中，它可能字母是不同的啊，但是你看在中文当中，它就这两个字就表达了那么美好的一种印象。
0: 我想它应该是很多人心里共同的心声。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先对这位作者做一个了解。
2: 作者凯特·埃伯利恩生于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人文专业，他曾以外语老师的身份游历意大利，在教学期间完成了处女作小说《想你》的创作。
3: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动人的故事啊。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以两位主人公啊，就是泰斯格斯他们各自的故事，而且是分别讲述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特别利于就是现在就是阅读的人群这种心理，就是你可能在地铁或者公车上看一段啊，是主人公不同的这种讲述就能看完啊。
0: 对，
1: 他可能几千字就能把这个故事分别的这一小段部分讲完。
0: 对，就是帮助读者理清这个脉络。
1: 对，而且这个书啊，说实话它的时间跨度很大。你开篇这篇是1997年8月，泰斯和他的朋友朵儿在意大利旅行啊。
0: 是的，
1: 也就是在那次旅行当中他和格斯第一次相遇啊。圆圆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过程。
0: 其实小说在开头的第三页就引入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场景，就是展现了两位主人公最初遇见的这个情节。那天早晨呢，也是女主人公泰斯跟她的好友朵儿他们在意大利旅行的最后一天，就是在那儿之后呢，第二天他们马上就要返回伦敦了。然后呢，早上起来泰斯就一个人去散步，然后呢走过一座教堂，可是他没想到推进去推门进去，然后在教堂这个昏暗的光线里就看到了小说中的男主角，就看到了格斯。但是呢这次的相遇特别特别的短暂，可能也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1: 就是惊鸿一瞥。
0: 对对，他们可能只是互相瞥了对方一眼，有可能还没有完全能够看清楚对方究竟长什么样子，但是就这一几秒钟的时间，可能彼此已经在心里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了。然后呢，当天的下午他们又遇见了一次，那次是泰斯和他的朋友他们俩要在街边拍照，然后呢格斯正好经过，他们于是就叫住格斯让他帮他们拍了张照片。其实这个桥段就是非常真实，因为大家在旅行过程中可能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叫住一个经过的人。
1: 你看缘分真的很奇妙啊。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彼此相遇。
0: 对，可是
1: 相遇都是猝不及防的
0: 没错，可是你从来没想过可能就是擦身而过的这样一个人会跟你有这么深的缘分。
1: 哎，你看惊鸿一瞥之后，小说并没有按照日常的这种套路啊讲他们怎么疯狂的就爱到一起了。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们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我觉得
0: 对
1: 所谓这种相识吧，是吧啊。而是写他们在那一次相遇之后各自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来讲一讲他们各自人生当中发生了什么，其实两个人由此才展开了不同的这种命运的走向。
0: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故事真正的开始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就是从讲述两个人彼此被推入了这种猝不及防的生活轨迹开始。他们其实在佛罗伦萨的时候两个人其实都是在那儿度假，但是其实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当时的格斯和他的父母其实是身在悲痛当中，因为格斯的哥哥罗斯因为一次滑雪意外丧生。然后
1: 就是男主人公的哥哥。
0: 对，男主人公的哥哥，就是意外去世了。那么这一次的事故呢，也令男主人公和父母之间产生了这种难以逾越的隔阂。因为哥哥他一直是

0: 是父母心目当中的完美儿子，就相对于性格比较内向的男主人公而言，就是哥哥各方面都很出色。
1: 嗯，
0: 然后呢，父母呢对哥哥的期望也非常高，但是没想到因为这样的意外就失去了儿子，所以呢，父母就将原本倾注在男主就是哥哥身上的这种期望，就转嫁到了弟弟身上。
1: 嗯，
0: 可是呢，这种转嫁的过程其实是被添加了很多很复杂的情绪的，
1: 没错，
0: 也令男主人公自己觉得心里边非常的内疚。他其实并不想做那个被父母安排的人，但是为了安抚父母，他也不得不接受父母的建议，所以后来他就选择了进入医学院就读。
1: 嗯，他给自己有一个安慰，说好吧，既然医学院有那么多女生可以恋爱。
0: 对，那么相比这个满怀心事的男主人公，那女主人公当时是满怀着对未来的期待的。
1: 嗯，
0: 那她在这个佛罗伦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直都特别开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接到了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完了，当她回到伦敦家中的时候，没想到就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她的母亲被诊断出了乳腺癌的晚期。
1: 对，
0: 对，
1: 而且转移了啊。
0: 对，所以呢，这个病发之后，其实母亲很快就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她就是，我觉得这种变化是一夜之间的，几乎是。那么，同时她还有一个年幼的，患有这个自闭症的妹妹需要照顾。对，所以说，所有的对未来的这种憧憬和期许，等于是一夜之间被打破。
1: 没错。
0: 那么她只好就做出了辍学的决定。就从此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家里，就承担起了类似一个母亲的职责，是这么说。所以说其实这些意外的事件和选择都决定了男女主人公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人生走向。
1: 嗯，
0: 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意外，也许他们在大学新生报道的第一天他们就相遇了。
1: 对
0: 对，但是泰斯他却没有进入大学。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男主人公选择了进入医学院去读书，那么他后来的职业方向也好，他的情感的境遇也好，也会完全不同。
1: 不得不感叹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命运，被命运的大手左右的。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啊？
0: 对，
1: 就是这两个主人公，真的，我就从这儿我就突然就觉得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生实际上都被命运裹挟着往前走，
0: 没错，
1: 而且走出了不同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否则他们可能更早的会相遇，这个故事可能就会呈现另一种
0: 完全不同的走向。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动人的故事。
2: 如期而至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因等待而来，缘分将他们推进驱离，阻挡他们的去路，忍住笑声，然后闪到一旁。两段崎岖不平的旅途，几度错失与考验，与你命定的相遇也是辗转的重逢。小说《想你》讲述了一对年轻男女自18岁不经意邂逅之后，彼此不断擦肩而过16年，各自历经了生活的种种洗礼，最终再度相遇的故事。小说出版后，至今已被译成25个语种，售出近30国版权，风靡万千读者。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觉得人生的这种相遇，尤其像泰斯和格斯这样的曾经的这种惊鸿一瞥之后，又各自经历人生的种种洗礼，到最后又再一次遇见彼此，其实真的是缘分使然。我们今天就让大家说一说你怎么看缘分这事儿啊。来，我们先读几条吧。山高人未峰他说，是缘分让我和这个女神的同学再一次走到了一起。小学时跟好多女神同桌过，毕业22年以后呢，是微信让我们再次寻找到彼此。当然这里面有我对她念念不忘的怀想啊，然后主动出击的寻找和打探，建了好多同学群，众人拾柴火焰高吧。啊，这个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同学都这个，我通过这个找群的这种方式，建群的这种方式，把大家笼络在一起，最终找到了他小学的这个同桌，22年以前的这个同桌。你看，最终他们走到了一起，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林淑润他说：“原来你还在这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收获这样的缘分的。我的朋友有嫁给初恋的啊，这个世界无限大，可以兜兜转转，还是在拥有这样的感情和故事，真是太难得了。”有朋友说了，我是宿命论者，我相信经过多年历练。 和这个沉淀能够再次相遇，那一定是有缘分的。如果走到一起，一定会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下面朱小暖他说：“该遇见的总会遇见吧，无论有多晚，无论在哪里，无论是谁。当然，这样的故事还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苏北草根新闻说：“生命中有很多没有预兆的来。”也有很多无理由消失的事情，因为无法解释，也就充满了所谓的其中的一个玄机，给人以遐思和所谓的冥想。缘分就是一种很难说的清楚的东西吧。偶然相遇，眼光交汇的那个刹那，成就了后天相识的种种的机遇。后来在茫茫人海中与他在某一个时间点相遇，和他牵手成就一世的情缘，这样的情感固然是美好的，可是在我的身上，我不曾遇见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所以这个缘分其实很难说得清楚啊。
0: 对。

0: 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里，我是小马。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跟你分享一本书。今晚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凯特·埃伯利恩的《想你》啊。我们已经听到这本书的编辑圆圆为大家来介绍书里的这个动人的故事。这是一对年轻男女，18岁那年不经意邂逅之后，彼此不断擦肩而过16年，他们各自历经生活的种种洗礼，最终能够再度遇见，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我们说了，中国人始终都相信能够再度遇见这个事儿呢，一定是缘分使然啊。而且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也一直期待有美好的缘分能够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大家怎么看这样的缘分啊？包括像女明星莫文蔚、梁咏琪等等，都是在多年之后嫁给自己的初恋男友啊，这样的爱情你怎么看？来 ，Seven Leaves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他说特别喜欢这本书啊，感觉他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美啊。他说缘分真的很神奇，你越是在乎的时候，反而离你越远；越是不在乎的时候，他可能会不经意的来到你的身边，给你爱的温暖。就像我和他的相遇吧，看似毫无交集，却因为同在一座城市，听同样的广播节目，成了无话不说的恋人啊。在相遇之前，我还在为离开这座城市这个而思考这个问题啊。他还在求学，但是我们都听着广播，由此就深入在一座城市当中。没想到就这样相识、相遇、相知。莫萧半独白，他说我的朋友小 A， 他说了，所有的遇见都是那样的自然，所有的感觉都是这样的美好。你是那个让我想到就会嘴角轻轻扬起的人。他和 C 先生的爱情真的让我相信了缘分这件事情。他们恋爱5年，筹划结婚的时候，男方父母不同意了，说这个女孩家普通家庭，而男方家庭相对富裕一些，他们就希望她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那个攀高枝啊，就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富有的一个女方的家庭。最后我这个朋友不忍心难为这个男孩子，就选择离开了，断了所有的联系。而2年之后，这个男生也来到西安，就为寻找这个女生。他们终于在西安的某一个街头相遇啊，那一刻他们由此有了后来的这个故事，终于走到一起。你看人生就是这么神奇啊。
2: 我听完网友们的故事，我真的觉得现实真的比小说故事还动人。
1: 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下面这位是梦中之城，他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的人可能会走失，心有灵犀的人跨越千山万水终有一天相逢，对他说你还好吗，原来你还在这里啊。这个字不认识，他说这个世界上许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去争取，但有一样东西再争取不是你的也强求不来，这就是缘分。他说我这个人相信缘分，如果有缘分我们会远隔千山走到一起，如果没有，即便勉强在一起，可能还是会分开。所以当我们遇到那个有缘人的时候，好好去珍惜他吧，别让他轻易的从你的身边溜过啊！就这样，你们从最初的那个心有所属啊，彼此还心仪，到最后擦肩而过啊，冷漠的分手。张大宇他说初恋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最后能又走到一起，可能不仅仅是缘分，你每一次回想起那段日子啊，每一个思念那个击中你内心的人，每一次忍住想联络他的心，都成为你越来越爱他的一个证据，成为你走向他的那个绳索，成为你爱情的那个所谓那个彼岸的到达的地方。青青草籽说趁你还在我还未老，终生所约永结为好，情色在遇岁月静好，这般爱情总是让人无限感动，分分合合兜兜转转，原来你还在这里，当我变成我们，这份不易与美好才显得那么的完美，那么的珍贵啊。今天你看大家分享的关于爱的故事啊，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小段故事拿出来跟大家或者感想啊。来，平凡蔚蓝峰他说我的生活中还有真有这样的真实的故事。2004年分厂的员工到大厂开大会，他的队伍在他的右边啊，他也就走在他的右边，就这样彼此微笑。2006年啊，他来到这个女生的车间成了他同事。那年冬天， 他们的同事啊，表哥，的女朋友回家过年啊，2007年开工迟迟不来，车间的科长找他问他啊，一来二去就这样，他们彼此就是因为多交流了几句，就这样彼此有了更多的交流，后来就走到一起，然后后来他说，我20多年前的朋友，同一个小区居住，同一排楼宇出入，只是没机会见到，居然在一次菜市场我们相遇了啊！他说人生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奇怪。我有一次在北京街头，你知道遇见了我小学同学，而且是将近20多年、快30年没有见到的小学同学。
2: 所以缘分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1: 对，然后见到之后，两个人都愣了一下，因为毕竟有20多年的那个岁月相隔啊，你可能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了，但是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人像我见过的谁，认识的谁，
2: 既熟悉又陌生。
1: 对。还有人特有意思，就是来旅行，其实他都不知道我在电台里工作，就是因为在出租车上听广播，司机在听广播，他听了一句，哎呀，他说这个是我的同学吧，这个声音特别像。哎呀，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啊，处处都有神奇的这个缘分，希望各位都能够遇到属于你的那个最好的缘分。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凯特·埃布利恩啊，这本书叫做《想你》，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基本的这个故事的一个走向，就是男女主人公在18岁的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彼此相遇，但是他们都谈不上所谓真正的相识，因为他们只是男生只是帮他们俩照了一张相，然后他们就各自展开了各自的人生。女生因为母亲去世啊，她要照顾自己的自闭症的妹妹。霍普啊，这个所以他就被迫辍学，而男生为了实现这个，为了安慰所谓父母的这个伤心吧，因为他的哥哥去世了啊，父母很伤心，然后他就进入医学院读大学啊，然后接下来他们又会发生哪些故事，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圆圆。圆圆，格斯接下来就进入这个医学院了，其实对他来说，他当时安慰自己就是起码在医学院可以谈恋爱的啊，因为有很多女生嘛啊。他果真也遇到他的爱情了。
2: 是的，
1: 露西。
2: 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就是在课上认识的一个叫露西的女孩。当然他们的关系是从朋友同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当时其实格斯一直都没有走出哥哥去世的阴影，那么其实在那种情况下，他无论是对于自己的学业也好，感情生活也好，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很混沌的状态的。而面对露西这样一个要既开朗又美丽的女孩，其实走进了她的生活的时候，她其实那个是她混沌的生活当中的一个闪光点。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人恋爱的这个过程可以说也是顺其自然的。就当然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很愉快，但是其实格斯自己内心的那个空洞仍然在那儿。然后
1: 就我觉得他们俩还是不同的两个人。
2: 对，其实还是从个性上来说还是不同的两个人。然后那个后来呢，第二个女生的出现，这个女生后来就成为了他的妻子。那这个人恰恰还不是别人，就是他这个死去的哥哥的前女友，夏洛特。
1: 对。
2: 那么其实对于一个比自己年龄要大，并且呢就是各方面都很出挑的这么一个，就跟自己的哥哥很般配的这样的一个女生而言，其实对格斯来说，这种人应该是一直都很有距离感的。但是也正是这样一个很有魅力的又很强势的，同时也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女生来说，其实她与格斯的性格正好形成了一种应该说互补吧。就是这种女神一样的这种人物就来到了自己的身边。而可能对于夏洛特而言，格斯也是自己所想要的这种暖男丈夫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男人。所以后来他们真的走到了一起，然后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这个是格斯他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历程。
1: 但是泰斯始终是被家庭琐事牵绊着。
2: 对，但是
1: 我感觉就是泰斯这个就是女主人公啊，她的父亲始终是一个很轻佻的一个人，就是
2: 对面对着母亲的去世，实际上等于说泰斯他一个人承担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因为一方面他要照顾妹妹，一方面他要谋一份工作，还要处理母亲的后事。其实等于其实并对他来说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些事情，而周围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帮到他的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自己一切的憧憬都被 消解了，就是无论自己对于自己

0: 学业、事业、感情、
1: 嗯、
0: 似乎好像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期许，因为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责任都需要他去承担。
1: 嗯
0: 嗯，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了自己的男朋友，一个叫戴维的男孩子。那这个戴维这个男孩也是嗯比较踏实的，当然条件也相对来说比较普通的一个男孩。嗯，所以跟她的那个好闺蜜就是朵儿，
1: 朵儿、嗯、
0: 啊，跟她的恋情比起来，他们俩之间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就是朵儿的个性其实跟那个夏洛特的个性有点类似，
1: 嗯、
0: 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敢闯、
1: 很强势的，
0: 对，
1: 啊、
0: 去
1: 很外向的、
0: 对，为自己的想要的生活去创造条件的这种女孩。嗯，那么，所以但是最讽刺的事情也就在这儿，嗯，就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事儿，就是自己最好就是这个朵儿、
1: 嗯、
0: 就是泰斯她的最好的这个闺蜜出轨了自己的男朋友。
1: 对，
0: 所以这又是泰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大的转折，就既失去了爱情，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好友。
1: 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了，就是两个人，就是格斯和泰斯，他们分别不同的人生的轨迹啊。在这些过程当中、
0: 嗯、
1: 就是泰斯和格斯再没有交集过
0: 啊、其实他们在这之中还有擦身而过。
1: 嗯
0: 嗯, 嗯，就是比如说，中间描绘了一个场景，是格斯和朋友去参加他们朋友的一个这个啊、婚宴，就是正好那一天泰斯是做那场婚宴的服务生。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场景里面，他们仍然有擦肩而过，而且还进行了短暂的，就是客人与服务生之间的这种对话。但是当下两个人，各自的角色也不同，心情也不同，而且彼此身边有不同的爱人、
1: 嗯、
0: 所以那一场擦身而过似乎在表面上并没有为他们彼此留下什么火花。
1: 对，
0: 嗯
1: 嗯，以至于我都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我可能看过因为我今天下午在很仔细的看这个小说、嗯、这一部分啊，
0: 是的，
1: 对，我就想不出你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就是因为他描述的这个片段描述的很简单，
0: 对对 对,、
1: 哎对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的，其实他们已经被命运的大手一次又一次的有过这种相遇啊，擦肩而过啊、嗯。
0: 对，其实在这本书的很多片段里边，这种擦身而过都被藏在这种细节里，
1: 嗯，
0: 但是等待读者自己可以去发现。
1: 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部分的情节。
2: 他们之间除了是彼此命定的恋人，其他任何都不会是，但两

0: 却再不见光彩。从此他们各自牵手恋人，面对着各自的难题，在进退中不断取舍。命运不会让错过的机缘重来，却令两人兜兜转转。相错的步伐究竟会让两条线再次交汇，还是最终遗憾？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还是同步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吧，因为今天大很多朋友都说到自己的那个缘分啊。这位山峰他说，18岁遇见那个女生，距今已经有9年之久了，分开也将近有6年的时间。2年前我们突然相遇，现在互留联系方式，还是普通朋友。缘分这种事情，如果遇见的话，我们能做的就是行心之所向，听心所之言。木西他说，我觉得爱情固然好，但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不过有一份好的感情是要花去多少缘分之后兜兜转转，还是回到最初，让人不禁觉得太难能可贵了。好多人在遇见的时候都喜欢给爱情加一个期限，你我等到多少岁，你未嫁我未娶就在一起。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给爱情画一个连线啊，就是那个

0: 那对浪漫小说而言，读者这种想让人物走向命中注定的结局，这种愿景是非常强烈的，都想看到一个就是所谓的完美结局哈。这本书当然也是这样的。刚才跟大家介绍过，在他们各自经历了16年的这种生活的洗礼之后，作者再次把读者们的这个视线转移回了当年他们出狱的那个地点，就回到了佛罗伦萨。那个时候呢，两个人都各自了，经过了生活的很多的考验，然后各自都有了一定的沉淀，都等于说已经步入中年吧，差不多30多岁，快40岁，那么其实对于那个阶段的人而言，在经历过了很多洗礼之后哈，应该说对生活、对爱情这种东西，应该不会抱有太多的这种幻想了。但是你不会想到，两个从未真正认识的人，在重逢的那一刻，彼此对彼此又会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奇妙。然后在那个小说里边哈，泰斯就有这样一段话是泰斯说的，他说，一分钟前我们还在畅所欲言，仿佛我们已经相识了一辈子似的，而下一分钟我们却又沉默相对，好像我们是刚刚才认识彼此的陌生人一般。我想这两点都是对的。其实这种感觉就是当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你会明白那种微妙所在。对，但是呢，关于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两个人最后到底是如何相遇的，到底是怎么样最后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是要给读者卖一个关子。因为其实作者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他希望读者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对于男女主人公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在故事的结尾走到了一起，而并非是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因为他们毕竟也各自经历了自己的感情
1: 太多的故事。
0: 对，所以说假如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巧在佛罗伦萨遇到，说不定可能他们的关系应该只持续2个星期就应该say goodbye 了。对，所以然后
1: 正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这些波折之后，他们更懂得情感啊。
0: 对，所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1: 就是没有那么早相遇是有原因的。
0: 对对，
1: 哎，这个故事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特想听圆圆讲泰斯和格斯的故事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你觉得？
0: 我觉得其实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路口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这本书虽然不是一本血泪史吧，但是也有泪水，也有折磨。但是呢，也不光光说是只有浪漫的爱情，虽然说它的结局还能称得上是浪漫的，我觉得生活真的像大家所说的，生活是有毒的，就是鸡汤都是虚构的。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教会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保持爱与被爱的能力。我觉得我们做好当下分内的，不放弃自己追寻想要的，即使是命运一次一次的将你撞偏方向，脱离轨道，也要顽强的活下去。
1: 没错，谢谢圆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带来了这样一本动人的小说啊，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想你》啊，作者是凯特·埃伯利恩啊，“想你”两个字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温暖，包含了无限的深意啊，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最后的晚安诗歌，今晚我们来分享戴戴朗诵的艾吕雅的《我们俩》。
2: 我们俩，艾吕雅。手挽着手，就我们俩。无论在哪儿，也感觉是回到了家。天色漆黑，树影冲冲，在屋里，在炉火旁，阳光炎热，街头空荡荡，人群向我们投来不解的目光。身边的人理智或者疯狂，与孩子或大人相依傍，爱情丝毫不神秘，我们俩就是明证。相爱的人总感觉是回到了家。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今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工程带动下，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上半年完成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万亿元和1099亿元。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7.0%，实打实的主力军。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定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2025年的1.39万亿斤提升到2030年的1.45万亿斤左右。昨天出台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产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规划提出，将持续巩固以三区四带为骨架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同时，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落实分级管理和分区管控，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近年以来，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扎实推进，有效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有力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数字化治理能力。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全国各地分不同情形减少报审材料5至19项，压减环节8至20个，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本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怎样的一家川菜饭店能频频接到国宴任务？
3: 周总理有时候一天两次在举行宴会，进行这个外事活动，中午一次，晚上一次，都是连着的。
2: 精心选材，精烹细作，端上来的菜品看上去却简单至极。
3: 当时我一看，我说就是一个白菜心嘛，一碗白菜心还配上清汤。
2: 本期口述川菜飘香，刘自华。本期口述人刘自华，生于1954年，国家特级烹调技师，四川饭店原厨师。川菜在很多观众的心目当中都少不了麻和辣，宫保鸡丁、麻婆豆腐、鱼香肉丝，这些都是川菜中麻辣鲜香的代表菜品。然而在电视剧《林师傅在首尔》中，一道咸鲜口味的开水白菜让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川菜也可以把不辣做到完美。在北京，如果问起吃开水白菜最地道的去处，恐怕非四川饭店莫属。四川饭店成立于1959年，是一家专营川菜的特级饭庄。几十年来，饭店以精湛的技艺、别致的风味接待了众多国家领导及外宾。1971年，17岁的刘自华被分配到四川饭店，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开水白菜。
3: 那我刚进四川饭店，刚到炉灶上我就见到了。当时我就听说这个菜，这个鲜味很浓的。当时我一看，我说就是一白菜心嘛，一碗白菜心还配上清汤。但是实际上里边的真正内涵我并不了解。
2: 开水白菜是四川传统名菜，由川菜名厨黄景林在清宫御膳房做厨师的时候创制而成。黄景林将这道菜的做法带回了四川以后，开水白菜在四川广为流传，并成为经典的川菜菜品之一。
3: 这是川菜引以自豪的这么一道汤菜，而且这个全国有这么多种菜系，是吧？仅有四川菜里面有这道汤菜。这个菜您要说平常听起来很简单，您看开水嘛，你开水又是白，还有白菜，这些原料给人家感觉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凡是吃过这道汤菜的人，而且还有做内行的那个师傅来讲，这道菜做起来那功夫太深厚了。
2: 菜不可貌相，乍看上去就是清水泡着几颗白菜心儿，一星油花都见不着，但是吃在嘴里却满口鲜香。后来刘自华才知道，开水白菜不仅用料讲究， 烹制过程也极其复杂，光是吊汤就要用瑶柱、火腿、肘子、通脊、老鸡、老鸭等原料，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熬制，再用鸡胸肉打成腻子清三遍汤，才能得出像开水一般清澈的汤汁。
3: 当时我看那个我们那个这个刘少安师傅在指导做这个清汤的时候吧，做完了以后，这个汤那个烧开了以后，成品清汤了，倒到一个干净的盆里边。您说最后怎么去那个油腥嘛？而且就咱们冷眼看已经没有油腥了，但是老人还不放心，他用那个干净的那个纸，餐巾纸，纸不可以吸油嘛？又用那纸在那个汤的表面划一遍。表面那点一点点那个油腥都要给沾走，然后才是成品的清汤。
2: 如今在北京，川菜馆随处可见，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却没有一家专门经营四川菜的师傅。直到1959年10月，四川饭店的开业才填补了北京餐饮业的这个空白。
3: 就是说北京川菜来讲，那也可能就是比较高档的，就是北京饭店和前门饭店，比较这个接近咱们老百姓的，还有一个好像我听说西单商场有一个峨眉酒家，还有一个前门大街还有一个丽丽这个餐厅，它也是做川菜。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么比较高档的这个我这个而且独立经营一方菜系的当时还没有。当时这个四川饭店的开业可以说弥补了当时北京这个甭管

0: 炉灶还是刀针面点，后厨中的每个位置都是业内享有盛名的川籍师傅领衔的。所以四川饭店开业以后，不仅受到了京城百姓的青睐，而且中央首长也频频在这里设宴款待外宾。
1: 我就听他们老师傅跟我讲，就说咱们这个周总理有时候一天两次在饭店举行宴会，进行这个外事活动，中午一次，晚上一次，都是连着的。这个当时确确实实这个很值得骄傲的一个饭店。
0: 1973年，刘自华从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厨师培训班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四川饭店。为了让像刘自华这样的年轻厨师尽快提高厨艺，饭店的老师傅们把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倾囊相授。
1: 我们每做一道菜，尤其做宴会菜的时候，老人每次都在我们的身边，拿着筷子在盯着你做这个菜，以每一道程序每一个过程，如果说发现你哪儿不合适，马上就纠正了。我们有时候在炒菜，有时候这个老人就能走到我们身边，你不用叫他，他自己就来到我们身边。你看那个当时就是那个炒菜，有时候就我亲身的感受，他可以手把手来教我。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在做一个，好像是做那个水煮牛肉，川菜里面很有名的一道菜。这老师傅就是什么呀？我去弄那个水淀粉，这个老师傅怕我可能是这个分量掌握不准，那个手来攥着我这个手来攥这个水淀粉。当时我心里我就在想，而且这个印象一直我就没有忘过。每当我在做这个菜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老人当时是怎么来教我的。
0: 对他而言，为何进厨房堪比上战场？
1: 临走菜以前，我都要几分钟，我都要自己到厨房外面做个深呼吸，冷静冷静。
0: 他为小平同志制作家乡菜，
1: 这个菜都是被当作是那个第一头道菜上席的，而且在这个川菜里面的这个名气特别大。
0: 本期口述川菜飘香，刘自华。就在这些老师傅手把手的教授中，刘自华的厨艺日渐精进。2年以后，他终于得到了厨师长的肯定，有机会在重要宴会上一展身手了。一天，饭店接到了一个重要的国事宴会任务，厨师长把刘自华叫到身边，让他准备做一道鱼香大虾。
1: 自华，把这个你老看这个菜感觉怎么样，能不能做？哎，当时我还挺高兴，我说没问题，我说应该没问题的。
0: 虽然嘴上说着没问题，但是刘自华的心里却难免有些紧张。
1: 做一桌重要的宴会，一个重要的菜，您知道吗？您这是厨师的心理是吧？有多担惊吗？因为我们当时烧的是那个煤火，底下的煤火很旺的。你想吧，那么就那么一份菜，不允许你给炒坏了呀。你要炒坏了以后，那就来不及了。我跟您说，我现在我有自己的，这是我一个切身体会。每次我在走这个重大宴会的时候，重要菜肴的时候，我都要自己，因为我们这厨房是平房，我都要自己临走菜以前，我都要几分钟，我都要自己到厨房外面做个深呼吸，冷静冷静，我都要把心塌下来。我恐怕有一点点的失误。
0: 鱼香大虾算不上是一道太复杂的菜，在这次宴会之前，刘自华已经做过无数遍了，可以说心中有数。然而让刘自华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虾才一进锅，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1: 这个虾到锅里面以后是吧，我感觉是有点干了，因为那个虾是很能吸收水分的。当时我看着师傅就在，怎么说呢？就那种感觉，因为我虾过这个下锅以后，我就翻锅嘛，翻完了以后，我想就让师傅看看。但是呢，这时候还不用说师傅来说这个不合适，当时我都自己感觉，就是说有点不太合适。它就发干了，因为那个这个汁儿吧，汁儿和虾的比例失调了，汁儿裹到虾。

0: 上面以后是吧，因为这个菜要求以后是亮汁亮油的，因为这有点发干了。
1: 按照正常的做法，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加一些鸡汤补救，但是这一次刘子华却乱了方寸，手中的一勺鸡汤怎么都不敢加进去。
0: 当时我也在发慌，我就端过来，我说师傅，我就埋怨师傅肯定也看出来了。当时一说师傅拿着这勺子接过这勺子来了，又快了一点汤调下来，又让我把锅给翻了，这我才过来了。当时我一看那个菜盛到这个盘子里面以后，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跟平常来讲，要是生人你要看不出来，但是师傅肯定能看出来，因为当时我已经表情就出来了，就是说感觉不好意思了。这次完了以后，师傅也跟我事后也跟我讲过，他说这回你看吧，他说走菜不但要技术好，要有心理素质，你不要发慌。因为什么？可能做菜的技术每个人都差不多，但是是为什么有的菜效果不好，就是因为你临场的时候，临做的时候，心里在发慌了。因为做菜毕竟是手工操作嘛，这个千变万化，这个瞬间里面，因为这个火很旺，你想你这点菜锅在上面烧着，一瞬间你这个你可能就过去了，就是失误就来不及了。
1: 在日复一日的煎炒烹炸中，刘子华的厨艺突飞猛进。1982年的一天，订餐处的同事来到厨房，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两天后将有一场重要宴会。这一次正是邓小平同志为了给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庆祝60岁生日而设的寿宴。为了办好这次宴会，大家从制定菜单时就格外的谨慎，

0: 我们这个菜单是吧，从因为上面有一个框框嘛，你不要光想着那个用什么很高档的原料，就是说这个以突出四川菜这个特点为主，实际上这个菜的标准是吧都不是太高。您看就是说那个从宴会标准来讲，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宴会单上那个用餐标准，您这才几块钱嘛，您听着可能都不相信。
1: 虽然是国宴，但是用到的原料也都是一些寻常食材，能把这些司空见惯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味道，才足以显示一个厨师的功力。当厨师长把这次宴会的菜单拟好之后，把其中的三道菜分配给刘自华负责，其中一个就是家常臊子海参。
0: 那时候水那个市场上还没有水发海参呢，那时候那您像那个海参我们用的是那个刺参，都是我们自己来发，都是自己来发这个，而且发的这个火候和程度是吧，因菜而异，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活我们自己就来掌握了。当时那个您看家常臊子海参，我接到这个菜以后，实际上我已经会做了，但是呢我实际上心里还有点虚。为什么心虚呢？因为这个菜是吧，我刚进店的时候，我听他们讲这个菜是在几次国宴，就是说这个十一五一的国宴上，这个菜都是被当作是那个第一头道菜上席的，而且在这个川菜里面的这个名气特别大。
1: 别看这道家常臊子海参的菜名里有着家常二字，但是要把这道菜做好可并不简单。这道菜要求臊子酥嫩，海参入口软糯，上桌的时候盘子里辅以油菜菜心，整道菜看上去色彩鲜艳，吃起来清爽不腻。
0: 这个菜的制作您看，要关键来讲它为什么叫臊子海参呢，它有一个肉末，猪肉末在行业里面是吧称为是臊子，切成多大呢，切成那个黄豆粒大小的那个颗粒，先是油把水分给它煸干了，肉不就干了吗，干了以后然后再放回来，再放汤，用这汤再烧这个肉末，这肉末重新吸收水分，它是酥的。
1: 师傅的一个绝招让他受益终生，
0: 单独跟我讲了一次，他说自华呀，他说我告诉你绝招的一绝招，
1: 怎样的处理让鸡肉入口即化，
0: 不用你去嚼，不用你去这个化了，就自己就融化了，就跟吃冰糕似的。
1: 本期口述川菜飘香，刘自华。1982年，刘自华还不到30岁，但是他做的家常臊子海参却堪称一绝，很多人在看过他的烹饪过程后一样照做，却仍然做不出他做出的味道。刘子华说，这其中的奥妙就全在这个烧肉末的汤上。为了做好这汤汁，他专门请教过饭店里的老师傅。
0: 在我问那个大师诀窍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总觉不满意。最后大师可以这样讲，就单独跟我讲了一次，他说自华呀，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绝招的一绝招，说为什么呢，一斤原料一斤汤，你照着这个方法去做，保证你今后与别人做的清汤绝对不会一样，而且这是我几十年的绝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您比如说这个熬一锅汤，最后您烙这个什么呀，烙的这个成品汤有五斤汤，那么您这个原料就要五斤，原料和最后成品汤是相等。因为我们在煮鸡汤的时候，有时候这很多，有时候一只鸡可能煮半锅汤，那你就没有什么味道，到最后就是这味儿就很淡，颜色虽然好看，但是味道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大师就告诉我了，一斤原料一斤汤，这句话使我终生受益，而且我在自己独立做这个清汤的时候，我都会不能说100%的来遵守这个规则，但是我会朝着这个方向来做。
1: 按照老师傅传授的熬汤秘法，刘自华不敢有半点马虎，很快一道家常臊子海参就做好了。

0: 当时就在我自己感觉还可以，我还是按照这个常规把这个菜端到以后让师傅看看一看，师傅一点头我才盛盘子里面。这时候我就看到师傅脸上有笑容了，这时候我心里特别踏实。
1: 刘自华还记得，因为这次宴会是为西哈努克亲王庆祝60岁生日，所以菜单上还有一碗作为寿面的担担面。
0: 因为它这个是面食里面的一道这个风味特色比较突出的这么一道小吃，而且它是什么呀？还是这个在这个四川是吧？耳熟能详，谁都能知道。吃川菜的人，他都想到的就是一个什么呀？我想吃担担面，就跟那麻婆豆腐一样。您看这麻婆豆腐，再高级的宴会它都可以上的。这个面这个吃到嘴里面以后是吧，给人感觉第一个是肯定是麻味不要过浓，虽然麻辣在先，但是呢这个从这个程度上来讲，麻味是要轻于这个辣味的。川菜不好，这个味不好调，不好在哪儿啊？这个味道不能相互挤压。你比如这个担担面，我吃到嘴里面以后满嘴是麻，那也不行。或者您这个辣味压到这个咸味了，那也不行。您想您吃什么东西都是光辣不咸，实际上说起来咸味还是第一位的。
1: 到了1984年，也就是刘子华整30岁的时候，他考取了国家特级烹饪技师证。当饭店再有国事宴会任务的时候，他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1988年，英国前首相希斯访华，中央领导同样在四川饭店设宴招待，而这次宴会任务就由刘自华全权负责。
0: 我记得当时这桌菜是我自己来做的，因为从那个我的这个技术水平，而且从各方面来讲是吧，基本能胜任了。当时因为我不管凉菜了嘛，我就管热菜这块，从那个每一道菜是吧，基本上过程和以前也差不多。
1: 或许是受西欧特有的地理环境影响，英国人的饮食特色偏向于口味浓郁厚重的菜肴，在某种程度上与川菜反而有几分相似。所以自打四川饭店重新开业以后，英国客人就是这里的常客。灯影牛肉、椒麻鸭掌、宜宾糟蛋、红油水饺都是他们最常点的菜品。但是在为英国前首相希斯准备宴会菜单的时候，刘自华却开出了一道口味清淡的菜——芙蓉鸡豆花。
0: 要用生用的汤嘛，把这个鸡肉给烤到一定程度。它一开始那鸡肉是吧，它没吸收水分少的时候，它是浮在上面的。浮在这汤的表面呢，但是一旦它吸足了水分，它自己就加重了，比重加重了，它比这个水的比重要重的，重于水，它咔嚓的就下去了。下去以后，而且它还不散，凝固状态。为什么叫鸡豆花呢？它成朵状，成一花朵那么一个形状，它不是说那个散了。这个菜我看这个汤从下锅到我那个晚上那个出锅以后，中间要经过3-4个小时，这个鸡肉完全靠这汤给它润透了。你像这样的鸡肉吃到嘴里面也是吧，说的形象一点，不用你去嚼，不用你去就说化了，就自己就融化了，就跟吃冰糕似的，到嘴里面以后是吧，自己就融化，因为它很嫩了，很细嫩了已经。
1: 虽然这道芙蓉鸡豆花不像大多数川菜菜肴那样口味浓郁，但是希斯在品尝过后赞不绝口。等到宴会结束后，他甚至还亲自来到后厨向厨师们当面表示感谢。
0: 餐厅的经理就说这个首相可能要进厨房，让我们厨房赶紧准备一下，就赶我们嘁哩喀喳赶紧收拾一下。没过几分钟，首相就来了。来了以后，这个旁边服务员还端着酒，一托盘嘛，通过翻译嘛，特别感谢，敬了一杯酒来表示谢意。

0: 当时我们一看也觉得，因为我们当时也觉得很新鲜嘛，我们就在旁边看着。这敬完酒以后，这瓶酒还留在我们厨房了，我们每人都尝一下。
1: 刘自华已经退休了，他曾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四川饭店，也已经从雕梁画栋、古树浓荫的西荣县胡同迁址到了繁华的新街口大街。刘自华很高兴看到这个昔日频频举办国宴的川菜名店，现在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他说，只有让更多的人品尝了这份麻辣鲜香的味道，才能更好地续写这一川菜传奇。

0: 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5: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6: 1999年，北京饭店推出的一款以淮扬菜为主打的宴席，一时间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这道宴席的名字有点特别，叫开国第一宴。这是因为宴席上所提供的菜品正是根据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的菜单所制作的。
7: 主要是因为50年大庆嘛，应该是在中国国庆节的这个历史上应该是

0: 说算一个大的节日，所以各行各业都可能要，尤其那种老的企业，可能要拿出自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些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所以把这个文化资源呢推出来以后，应该说有很大的贡献。
1: 本期口述人郑秀生，生于1955年，高级烹饪技师，现任北京饭店行政主厨。1900年，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附近开了一家小酒馆，起名北京饭店。转眼100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饭店，而郑秀生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名厨。
0: 我们后期呢又进了，就引进了好多川菜、鲁菜、谭家菜，还有粤菜，还有湖南菜、素菜、日餐，这么多风味儿，来组合于北京饭店的一个整体的烹饪的一个团队，所以北京饭店就形成了，在70、80年代，称之为北京饭店是中国烹饪的大本营。
1: 作为京城一家老字号饭店，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时任北京饭店行政总厨的郑秀生想到了多年前最著名的一次宴席，那就是1949年11月1日晚上举办的宴会，人称开国第一宴。如果按照当年的菜单把这款宴席再推出来，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0: 把当时在世的九位师傅当中的两位师傅又请回来，让他们来这个回忆当时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开国第一宴的一些菜肴，让他们回忆。因为没有一些从资料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把两位老师傅请回来之后，我们做了根据他们的回忆，我们做了一桌宴席，他们感觉呢也很激动，而且呢也确实印象也很深，所以把这个开国第一宴在50年大庆的时候，我们呈现给社会。
1: 重现开国第一宴，圆了郑秀生的梦想，也把人们的记忆带回了50年前。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晚，中央政府邀请

0: 他们的来自于不同地区，所以选择淮扬菜呢，应该说适合他们的口味。
1: 淮扬菜发源于淮安、扬州等地，春秋时期就已初见雏形。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淮扬菜的发展。到了清代，扬州成为中国食盐集散中心，大批的商人来到这里，同时带来的还有各自家乡的厨师、食材、口味，这就造就了淮扬菜甜咸适中、南北咸宜的风味。
0: 淮扬菜呢，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这个菜系呢，主要是涵盖于江浙两省，属于江南地区的一种风味。淮扬菜呢，它讲究四季有别，原汁原味，加工精细，而且呢是南北适宜，就是南方人、北方人都喜欢这样的口味。
1: 时间回到1949年，开国大典后举办的宴席，早在3个月前就开始筹备。当时之所以选在北京饭店，是因为只有这里具备举办大型宴会的场地。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当时北京饭店以经营西餐为主，没有中餐厨师。为此他们找到了当时北京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
0: 是从北京的玉华台饭庄就请来了9位师傅，前期呢有些小的接待任务啊，坐着上这儿来帮忙。通过开国第一宴的筹办，周总理呢就把他们留在北京饭店了。
1: 经过3个月的精心筹备，10月1日晚上7时，国宴正式举行。由于年代久远，这次宴会上究竟有些什么菜，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根据当年参加宴席的2位厨师回忆，其中肯定有清炖狮子头、大煮干丝、干焖大虾等淮扬名菜。这些菜名我们今天听上去似乎很平常，其实每一道菜都大有讲究。比如清炖狮子头，就是淮扬菜的经典之作。首先，它在选料上就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0: 狮子头呢，应该用我们猪肉的前夹心。什么叫前夹心呢？也就是在猪的前腿的部位上有一块肉，我们就通常管它叫前夹心。这块肉呢，一般的像做叉烧肉、烤肉都用它。它里边呢，那个肉的纹路呢，是有网纹状，就是里边肥瘦相间。这个肉呢非常好，又嫩，啊，肥瘦相间，用这个肉做狮子头是最好的。再加上第二个师傅讲到了，肥瘦的比例要适当，

0: 切的方式直接关系着这道菜的口感。
1: 淮扬菜讲究刀工啊，这肉呢不能是绞的，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去切，啊，把这个肉切成丝儿状，然后再切像石榴粒儿大小的颗粒状，然后用刀略微的稍微剁一剁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像按照传统的这个狮子头的典故说，有的叫葵花斩肉啊，它原名叫葵花斩肉。葵花，所谓葵花呢，它炖出来以后像个葵花一样的啊。为斩肉呢，是肉是我们讲就是细切粗剁，到江苏呢这剁它叫斩，它叫斩，所以叫斩肉。
0: 切肉的手法已经这么讲究了，而下一步工序

顺着方向还是脚，脚呢还可以摔，摔呢完全把这肉的这个它的这个肉浆啊摔出来，达到这个原材料的，就是从稀到稠，啊，就是我们这标准那个韩话说叫搅拌上劲儿，然后手上少蘸一点团粉浆，把狮头拿出来，里边要放点马蹄，鲜马蹄呀、啊。先把蹄肉给它拍碎，切成末，放在肉里边。先把肉打上劲儿，放马蹄，

0: 那白菜它是甜的，那个白菜放到这个狮子头里边呢，它吸油，啊，而且它又容易，这白菜特别烂，啊，然后这个汤，这个狮子头炖好以后，我们适当的调调味儿，啊，调味儿呢主要是，因为炖的时候这个狮子头本身有咸味儿了，但是汤的味儿呢还不够，我们适当加一点盐，加点胡椒，啊，哎，略微的少搁一点糖，啊，这样这汤呢。就好了。
1: 菜已经上了桌，如何判断这道菜做得是否成功呢？凭借多年的烹饪经验，郑秀生总结出了一套标准。
0: 吃狮子头的标准是什么呢？不能拿筷子从砂锅里边夹到你的碗里头，这就失败了。所以我也体验了多年，是吧？刚开始我做的时候也是能夹到我自己碗里头，达不到师傅的那种标准。应该是怎么吃呢？应该拿调羹蒯着吃，是吧？因为那大狮子头挺大的嘛，蒯上半拉装到你的碗里头，因为你要夹

0: 觉得在前面能见世面。
1: 然而郑秀生的想法没能实现，分配给他的竟然是一份自己未曾预料到的工作。
0: 万没想到呢，分到了厨房。一到厨房里边，我傻眼了。我们分配到什么地方呢？到粗加工间，啊，粗加工间，我也不知道粗加工间干什么呀。等一接触具体工作的时候，哎呦，心里特别冷飕飕的，天天掏那个鸡肠子，刺鱼，蔬菜的一些粗加工，啊，还做豆腐，做一些什么辣椒糊啊、韭菜花啊，腌制一些咸菜啊，做一些粗活，哎呀，觉得选错了。
1: 但是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郑秀生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0: 包括那些师傅呢，也教育我们要学一门手艺啊，应该你们很快就能熬出去。我们说什么事是熬才能熬到头呢？说等下边再来新人了，你们就能熬出头来了，但是你们得干好了。
1: 老师傅们的话让郑秀生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开始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0: 都想呢把这个工作干得好，更好一些啊。所以在我们操作当中呢，我们就自己也形成了一种互相比呀，比速度，比技巧啊，然后还比这个速度，看谁像掏那个鸡肠子呀，看谁掏得快啊，踢鸡呢看谁踢得快。有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学到一个简单的一个工艺，我们有时候也那时候，反正我觉得我是比较还是比较用心的。下班之后呢，留下一只鸡两只鸡，那时候还不会踢呢，就找那个值班的师傅，是吧？我帮他干点什么扫地呀、搞卫生，干一些粗活，然后让他腾下时间来教我踢鸡。
1: 如今回忆起来，郑秀生依然感到庆幸，正是那段学徒的经历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0: 有的是锻炼你的能力，有的锻炼你耐心。你看那阵儿，我那阵儿咱们像那以前用的燕窝呀，那阵燕窝都带毛的，我刚来的时候那师傅先给你半斤燕窝摘了吧，哎呀一天呀、啊，摘这半截儿，我摘到眼睛都快瞪出去了，晚上都睡不着觉，眼睛合不上，就天天盯着小绒毛摘，就看，因为年轻人坐不住，就培养你的这个耐力。所以我们有时候一边觉得烦的时候，也站起来走走，然后再坐下来继续干。
1: 经过半年的磨练，老师傅们认可了郑秀生的表现，开始允许他在厨房里做一些细活，
0: 主要是切啊，切肉丝啊、肉片啊、鸡丁、鸡片啊、鸡丝、鱼丝、鱼片，这都是细活啊。还有切各种那些什么小料、辅料啊，切各种形状的啊。然后呢，我们根据每个菜肴的需求，给它配置什么样的辅料啊，这样也就做这些细加工，也就是我们叫，行业里边管它叫配菜。
1: 配菜的工作一做就是两年。1974年，北京饭店新楼落成，郑秀生被分配到了淮扬菜厨房。厨房的带头人是淮扬菜名厨李奎南。
0: 我师父是扬州人，在因为他是54年来到北京饭店。我师傅呢，经常呢就是参与大会堂各种国宴的设计，因为他在厨师里边算有文化的，他小学四年级，当时叫高小毕业，啊，有四年级的文化水平，能不但能切，还能会算，所以像几百人、上千人的宴会，基本上他一落笔，用料啊不会浪费，而且特别精巧，啊。做到了物尽其用，哎，基本上像几十桌、上百桌的宴会，他一笔下去，下料准确。所以跟到这么一个好师傅呢，是我的一个荣幸。
1: 郑秀生心里明白，虽然跟名厨在

0: 一个厨房，但最多只能给人家打打下手。要想学到真实本领，就必须多付出，必须获得师傅的认可。
1: 那阵儿我们就是比师傅要来得早，你说八点钟上班，我们几乎没有八点钟上班的，我们都是七点就到了，把师傅的所用的菜墩儿、刀，包括那些掌模啊，那些盘子碗啊，都需要的一些这些东西，我们都准备好，啊，包括那些像在水池里泡的那些冻货，鱼虾肉，我们都要拿出来，单摆复搁着，师傅怎么去加工是吧？怎么去操作？你再说我们要是不做这些，基础工作，他来了以后，那水特别凉，你再让他去捞这些肉，再去弄这些鱼，那肯定不行了。所以会干的我们就先干完了，因为长期我要有这种习惯，他看我是始终如一的，是吧？不是说今天脑花一热给做的挺好，明天又一糊弄脑袋又给忘了，这不是这样，不是冷热不均呢，我们要坚持啊。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到坚持这个，就是你对师傅所教给你的事儿，你就应该认真的去做，不能马虎，一点都不能马虎。所以他对到你的信任了，他会把他毕竟的一生的东西会交给你。
0: 郑秀生的聪明和勤快打动了李奎南，两年后李奎南正式收郑秀生为徒。中国的厨师间流传着一句俗话，七分刀工，三分火工，郑秀生就在刀工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1: 说一个厨师啊，如果学以十年为例的话，有七年要在刀工上下功夫，三年就可以学会炒饭。如果说你刀工不行，你在创新呢、啊、各方面呢也有可能遇到一些障碍，所以讲究刀工。我在刀工上学了13年。
0: 刀工对于一道菜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刀工不仅能使食物美味可口，更能使食物呈现出诱人的外观。这道大煮干丝就是淮扬菜中最能考验刀工的一道菜。
1: 为什么不管说到淮扬菜，每个厨师可能都要讲到这道菜。它是一块豆腐干，不是很厚，是吧？当然说有的地方生产的豆干的薄厚也不均，一般的以1公分多一点点这一块豆腐干为例，我们师傅教的时候一定要达到多少呢？要片到12片到14片，要求是这样。应该说我们片每一片应该是1毫米，所以我们呢要按照师傅的要求一定要片得很细。
0: 切好的干丝放在鸡汤里，再配上各种佐料，经过一番调制，就成了一道美味的大煮干丝。师傅李奎南把自己所有的拿手菜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郑秀生。1986年，在高级烹饪技师的考试中，郑秀生就做了一道师傅教的拆烩鱼头。
1: 我呢就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当时北京市买鱼头也是不方便，我就托朋友到密云水库去买。当时给我拉了两个鱼头18斤，一个鱼头9斤，哎呦，那鱼头太棒了！哎，这鱼头呢拿过来以后，把它洗干净、刮干净，是吧？把鳃去了，啊，放点盐呀、酒啊、葱姜啊，给它腌一下，略微腌一下，上锅蒸20分钟。蒸好了以后稍微略微一晾，能下手的情况下，我们要把鱼头上面的所有的骨头要把它拆出来。为什么要拆烩鱼头啊？首先得拆呀，把鱼头上面的骨头很多，将近有那么40-50块骨头，把那些大骨小骨全给拆出来，这个鱼头整个就没有骨头了，连刺儿都没有，整个那个鱼头的大概的那个轮廓还要保持完整。
0: 拆烩鱼头发挥了淮扬菜制作精细的特长，以寻常原料烹制，口味却不同凡响。
1: 拆烩是一种烹调方法， 烩的内容呢，就是说汤汁要宽，但是又不是很粘稠，它要靠这个鱼头本身的这种它的胶原蛋白啊，胶这个这胶质性啊，使这汤汁呢浓。经过10分钟到15分钟这种烩制，这汤很浓了，略微的点一点芡，这鱼头就烩好了。然后往那个大盘里边，要保持它完整，不能盛的，拿那个锅端起来，往那大盘上唰一抹，整个的鱼头就进大盘了。那个盘子那么大，端上去以后，应该说这些师傅尝到以后非常非常的赞美，一会儿跟吃那鱼头跟吃豆腐一样，特别软烂，没有一根刺，没有一根骨头，这就是淮扬菜的特点。
0: 凭借着这道拆烩鱼头，郑秀生考取了高级烹饪技师的资质，逐渐成为北京饭店淮扬菜的主力。2006年，他升任为北京饭店行政主厨。不管厨艺如何进步，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创新菜品。比如这道拆烩鱼头，就根据现代人们的口味进行了调整。
1: 其实呢，就说人在烹饪当中，我们要随机应变，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啊，以千变来应这一变。
0: 如今，郑秀生作为北京饭店淮扬菜的掌门人，也收了众多徒弟。秉承着师傅的教诲，他毫不吝啬地把自己所学倾囊相授，只希望可以把正宗的淮扬菜传承下去。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宁。又来到了属于我们的深夜情感时刻，此刻的你正处在怎样的夜色里呢？是耳机贴住耳畔，独行在晚风侵袭的街道，路灯把身影拉得悠长，还是正裹着柔软的睡衣，静静地窝在沙发上放空自己，又或是心事缠绕，辗转难眠，随手点开了收音机，想寻求一处深夜的落脚地。无论你身处何处，此刻我们能在同一段电波里相逢，那就是难得的缘分。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日子好像在不知不觉里悄悄地换了一种温度。白天的燥热还在，午后的阳光依旧刺眼，偶尔吹过来的风却已经不再是盛夏的那种黏腻的热风了。风里多了一丝清透，一丝微凉，还有那一点点说不出来的轻轻的空旷。不知不觉间，立秋已经过去了4天。古人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其实我们普通人感知秋天从来都不只是靠那一片落叶，而是靠心里那一点点微妙的变化。

立秋之后，天光变短了，黄昏来得更早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发现人的心事好像会悄悄变重一点，不是难过，也不是遭遇了什么天大的委屈，就是安静的、平缓的，在心里多了一层淡淡的情绪，就像是秋夜里薄薄的雾笼罩在心头，散不开，吹不走，它不浓烈，却一直都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好像天生就拥有热烈的底气，天亮的早，黑的晚，热气腾腾的风，喧闹的夜市，傍晚的晚霞，冰镇的汽水，所有的事物都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哪怕生活有疲惫，有琐碎，有不如意，转头被一阵热风，一场晚风，一场夏夜的烟火所治愈。坏情绪嘛，来得快，散得也快。可秋天不一样，秋天呢，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开始沉淀，草木也开始慢慢地褪去繁盛，光影渐渐变得温柔冷清，连时间好像都放慢了脚步，我们的情绪也跟着季节慢慢收了起来。那些夏天被热闹掩盖的情绪，那些被忙碌冲淡的遗憾，那些被烟火遮住的想念，都会在立秋之后一点点地浮现出来。

很多人都会说，一到秋天就很容易 emo， 容易情绪发生波动，容易失眠，容易胡思乱想，容易突然变得很安静。其实不是变得矫情了，也不是心态变差了，是因为季节在更替，人心也在归位。热烈的夏天落幕，我们终于有机会卸下满身浮躁，安安静静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直面那些平日里被我们刻意忽略的心事。那在今晚的这期节目呢，我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份变重的心事。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你那份变重的心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中医讲啊，立秋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肝气呢在秋天受到抑制，而肝又主情志，疏泄气血，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呢是特别容易出现情绪低落、心慌、心悸、失眠这些症状的。那其实呢，西医也有类似的说法，有一种叫做季节性情感障碍的症状，那在秋冬季的发作率呢是最高的，光照减少，万物凋零，这些变化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那其实悲秋呢也从来都不是矫情，从古至今，从中到西，从诗再到医，秋天让心事变重是有道理的。

唐人李益在立秋前一天照镜子，写下了"万事消身外，生涯在镜中，唯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吾入幕府，半生边塞，劳来镜中两鬓如雪。他不惶恐，只是用一种近乎凛然的平静，万事皆可勾销，生涯只在镜中的那张脸上。秋风起便起吧，就这么站着与时间对峙。

那宋人刘翰呢，则把秋写得更轻了。他写道：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叶月明中。诗人呢醒了找秋天，找不到，只看见了月光下满街的落叶。秋天呢就是这样，你抓不住，可是他来过。

这些古人的诗句穿越千年，今天读来呢，依然让人心头一颤，因为他们写的不只是天气，不只是季节，是人心。秋天呢，是一个让人往回看的季节。丰子恺说，他的年龄告了立秋，心境全转了一个方向。他厌恶春天的群花斗艳，也觉得呢那是反复的老调。春天呢是往外长的，争先恐后；秋天呢是往里收的，万物沉淀。

立秋之后，心事容易变重一点，因为秋天逼着我们去面对那些我们平时不愿意面对的东西，比如时间，比如衰老，比如离别，比如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和那些已经走远的人。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那份变重的心事。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聊立秋的话题，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留言了。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呢叫做特别喜欢。他说，主播立秋了，我今天突然发现自己一个人已经走过了大半年的时光。以前总觉得秋天是得有人陪的季节，要一起吹晚风，一起采落叶，一起吃热乎乎的糖炒栗子，一起看秋天的落日。可今年的秋天我还是一个人，我没有很难过，生活也还算平稳，工作顺利，三餐规律，日子平淡安稳。可就是在秋风刮过来的那一刻，心里突然的就空了一块儿。

特别喜欢还说呢，说他真的只是偶尔很希望有人能看穿他的故作坚强，能够在微凉的秋夜里轻轻地告诉他，不用一直勇敢，不用一直懂事，你也可以偶尔脆弱。

那读完这位听众的留言呢，其实我还是挺感同身受的。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人应该都会和他一样，常年扮演着一个成熟、懂事又独立的大人，习惯了独来独往，也习惯了自我治愈，习惯了把所有的情绪都藏在心底。我们不是不需要陪伴，也不是不渴望温暖，只是慢慢的我们学会了不奢求、不纠缠、不打扰。我们深知成年人的世界呢，本来就是孤独居多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人人也都有自己的难处，没有谁能永远的陪着谁。

夏天热闹，足够掩盖所有的孤独。街上人来人往，晚风热烈喧嚣，生活满是烟火气息，孤独会被冲淡，心事会被消解。可秋天不一样，秋天的风是凉的，夜是静的，万物都在归于平静，我们的孤独也会被无限放大。那些平日里被我们压下去的情绪，那些假装无所谓的遗憾，那些藏在心底的渴望，也都会在立秋之后悄悄地浮上心头，让心事一点点地变重。但是我想告诉刚才那位给我们留言的叫特别喜欢的朋友，也告诉所有独处的你，孤独从来都不是一种缺陷，而是成年人的常态。心事重一点儿也不一定是坏事，正是这些沉甸甸的心事证明你认真生活过，认真付出过，认真的期待过。不是矫情，不是脆弱，只是太过温柔，太过念旧，太懂得珍惜。一个人的秋天呢，或许缺少了陪伴的温暖，但也多了独处的清醒啊。你可以在安静的秋夜里和自己好好的相处，接纳自己的情绪，包容自己的脆弱，允许自己偶尔想念，偶尔低落，偶尔 emo， 不用逼自己永远阳光，永远乐观，永远无坚不摧。秋天可以接纳所有的情绪，晚风也会抚平所有的不安。那我们呢，也该好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慢慢来，秋风会治愈一切，岁月也会温柔待你。独处的日子也会慢慢开出温柔的花。如果收音机前的你还没有睡着，可以关注非常西藏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心事。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礼。

北京时间22:34，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的留言，他的名字呢叫做等风来。他说呢，他今年28岁，和男朋友异地已经3年了。立秋的那天，男朋友给他发了一个红包，备注写的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他收了。他说呢，可是我没有告诉男朋友，其实他想要的不是奶茶，想要的呢是他能在我们身边。3年了，我们隔着2000公里，视频通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在对面，可是挂了电话，房间里空荡荡的。立秋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回家，路上看到一对情侣手牵手的在散步，女孩手里捧着一杯奶茶，男孩帮她拿着包。那一瞬间我忽然特别难过，异地恋到底值不值得？我知道他很好，我们感情也很好，可有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好累。立秋了，天要凉了，我想有人给我加件外套，而不是给我发一个红包。

其实异地恋呢，最难的我觉得不是距离，是在每一个需要对方的时候，对方都不在。立秋了，你想有人给你加件外套，其实这个愿望一点都不奢侈，这是恋爱中最基本的东西。可是你们隔着2000公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说法。可奶茶是甜的，异地呢是苦的。你收了红包，可你真正想要的是那个人站在你的面前，把奶茶递到你的手里，然后摸摸你的头说，天凉了，多穿点。这位叫等风来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和你的男朋友还要异地多久，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那就再撑一撑。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撑不下去了，那也不丢人。感情这件事儿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秋天让心事变重，也让答案更加的清晰了。天凉了，记得要给自己加件外套哦。同样，我希望你也记得告诉他，你想他了。因为有些话，你不说，他会以为你不需要。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45，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不知道听完这几段听众的留言，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有人因为孤独心事变重，有人因为遗憾心事变重。其实说到底呢，立秋之后心事加重也不只是季节的问题，而是人心需要沉淀，情绪需要出口。我想告诉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你，心事变重从来都不是坏事，这是你内心成长的证明，是你认真生活的印记，是你温柔善良的底色。只有心里装着热爱，装着真诚，装着期待的人，才会有细碎的情绪，有沉甸甸的心事，有温柔的软肋。你之所以心事变重，是因为你始终真诚，始终温柔，始终对生活抱有期待，始终认真对待每一段相遇，每一段时光，每一个过往。所以不必抗拒秋天的低落，不必排斥心头的沉重，也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开心。四季有轮回，情绪有起伏，人生有悲欢，本就是常态。夏天热烈生长，秋天沉静沉淀，春天温柔新生，冬天静默蛰伏。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意义，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价值。立秋之后，愿你学会和自己的心事和解，不用为过往纠结，不用为未知焦虑，不用为孤独难过。接纳所有的情绪，包容所有的遗憾，善待所有的自己。

那些沉甸甸的心事不必刻意清空，不必强行遗忘，就让它安安静静地放在心底，成为岁月的沉淀，成为成长的底气。接下来的秋冬，愿你天冷有衣暖，夜深有人念，心事有归处，温柔有归途。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4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说了这么多沉重的心事儿，节目就快结束了，我想和大家聊一点轻松的。其实立秋呢有很多有趣的习俗，比如说啃秋，也叫咬秋，是在立秋那天呢吃西瓜或者是香瓜，寓意咬走残余的暑气，和闷热的夏天说再见。还比如贴秋膘，夏天太热了没胃口，人瘦了一圈，立秋之后呢叫以肉贴膘，用丰腴的滋味来慰藉空虚的脾胃。再比如晒秋，农家呢会把收获的作物晾在窗台和屋顶上，色彩斑斓，景象美丽。其实这些习俗并不风雅，但是呢却藏着实实在在的烟火智慧。你看我们的祖先真的是有多聪明，他们知道秋天来了，人呢会有一点低落，所以发明了这些热气腾腾的习俗，啃一口西瓜，炖一锅肉，晒一院子的作物，用这些具体的事情把飘忽的情绪拉回地面。如果你也觉得心事有点重，那其实也不妨试试这些老办法，去吃一顿好的，去买一个喜欢的杯子泡一杯热茶，去阳台看看，看看云是不是真的高了，给远方的家人们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天凉了，记得加件衣裳。这些小事儿不能消解你的心事，但是呢它们能让你的心事变得没有那么沉重。因为秋天虽然让人往回看，但是呢秋天也意味着收获，你这一年种下的东西该收了，你流过的汗，熬过的夜，忍过的委屈，秋天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哪怕这个答案不是你想要的，但至少你知道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夜就到这里了，愿你在这个秋天心里有重量，但脚步不沉重，愿你思念的人也在思念你，愿你在这个季节的转弯处看见时间，也看见自己。晚安，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上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举行。
2: 录音报道：蓬勃而兴，牦牛产业越来越牛。
3: 第六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在拉萨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公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新时代公安机关担负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西藏公安工作实际研究部。

0: 部署落实举措。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了积极贡献。广大公安干警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在重大活动维稳安保、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在促进民族团结、保护高原生态、加强边境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真抓实干，在实践中积累了做好工作的宝贵经验，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王军正强调，公安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公安工作全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牢记公安信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健全完善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加强党对公安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深化法治公安建设，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不断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加快提升心智战斗力，坚持向科技要警惕，向信息化要战斗力，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加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装备应用，切实增强工作质效。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公安队伍，坚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切实履行好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加大干警培养使用力度，提高干警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防控风险、群众工作、科技应用、舆论引导的能力水平，落实落细从优待警各项措施，把爱警暖警工作做到干警心坎上，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不断激发公安队伍内生动力，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新时代公安铁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1: 西藏台消息，11号，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三场暨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4位最美基层民警分享自己扎根基层、忠诚履职的先进事迹。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日喀则市岗巴县公安局取登尼玛便民警务站站长索朗扎西。
2: 我驻守的地方在绝地尼玛雪山脚下，海拔5500米。我参加了100多起救援，收到了60多面紧急盒，无数的感谢信。
1: 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林芝市墨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杨江山。
3: 在墨脱，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平安，更是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希望。不管山路多险，环境多苦，只要群众有困难、有需要，我们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冲上前，守一条山路，护一方百姓，就是我们深山公安交管民辅警 最坚定的初心和使命。
1: 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与担当，进一步弘扬新时代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展现了西藏公安民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坚定信念。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日喀则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战大队副大队长赵阳。
4: 18年的高原坚守，从地震废墟中救人，到训练场上育人，再到赛场上为西藏争光，每一步都不容易，但回过头来看，一切的付出都很值得。把群众护在身后，把经验传给战友，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我作为一名特警的价值所在。
1: 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阿里地区公安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4级警长彭祥宇。
5: 我所在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位于216国道关键路段，虽然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但只要群众遇到困难，有我们坚守在这里，群众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能够在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群众，对我来说就是从警路上最高的荣誉。
1: 近年来，我区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传统牦牛产业转型升级，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群众稳步增收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录音报道：蓬勃而兴，牦牛产业越来越牛。
6: 喂牛的时候，
0: 走进林芝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八基地，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雅江雪牛正在悠闲地嚼食着草料。基地技术人员扎实农布，
6: 这个2000多斤喂牛，当年早上喂了一次，下午喂一次。
0: 过去巴宜区畜牧业养殖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2023年成功培育出了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巴宜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白珍：
7: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年4月，那曲市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亚贡牦牛三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在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取得的多胞胎繁育成果，不仅印证了亚贡牦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的重要成效。比如县农科站站长巴桑次仁：
8: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殖。
0: 近年来，我区牦牛产业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核心，拥有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随着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备了冷链运输车队，鲜奶产品等可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地，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完整产业链中。 瑟尼区特色产业发展局局长贡嘎次仁。
9: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加木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全程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
0: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文化赋能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朴真。
10: 截至2025年底，全区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毛绒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我们将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化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会贯通，树立受众、精品、务实、数质导向，聚焦八大重点板块，细化务实举措，打造工作品牌，不断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
1: 西藏台消息，1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相关情况。据介绍，第六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办。自治区副主席、第六届藏博会组委会副主任徐志涛。
11: 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西藏各族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展示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和自然人文之美。
1: 据介绍，第六届藏博会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荐、产业招商、文旅体验等7项活动组成。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尼玛顿珠。
12: 此次展销会呢，打破传统的静态展销的模式，我们专门设立4个线上直播带货间，新增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的企业，涵盖高原特色农牧、智能家居等20余个品类，数千种产品。众多科创企业呢，携线上营销平台、智能研发成果参展，构建起沉浸式、场景化、交互式的展销空间。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13: 本届藏博会期间将举办2026年国际旅行商西藏行活动，邀请6个国家、50名旅行商赴藏采线，进一步深化西藏文化旅游的国际推广，塑造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形象，向全球市场生动展示西藏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与旅游服务，提升西藏作为高端、深度、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认可度与吸引力。
1: 据了解，藏博会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活动，更是我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招商引资的优质平台、产业推介的关键载体。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爱明。
14: 本届藏博会产业招商活动啊，主要突出两个简字，坚持简约办会，彰显务实作风，坚持检控规模， 实现从扩量向提质的转变。受邀企业大宗都有明确的在藏投资意向，产业匹配度、项目落地可行性都显著提

0: 深。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成奇
2: 希望通过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展陈对接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持续放大造模会的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把展会期间的对接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的合作实效，把展会红利转化为赋能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强劲动力。
1: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赛程有序推进中，五人制篮球赛开赛，各地代表队开启多日赛程。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展开终极对决，迎来金牌得主。请听报道。
3: 10号下午，五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阿里代表队队员达瓦卓玛：
4: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掌握好节奏，打出我们特点。
3: 11号上午，五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那曲代表队。比赛中，双方势均力敌，奋力鏖战，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那曲代表队队员荣卓：
5: 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往前争，我们有信心。
3: 11号上午，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鸣枪开赛，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坡道起伏密集，对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是极大的考验。拉萨代表队选手索朗多吉：
6: 能代表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3: 比赛过程中，赛道沿途的群众自发前来观赛，呐喊助威。最终，拉萨代表队骑手蛋真欧珠夺得冠军。蛋真欧珠：
7: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在日喀则市开幕。当下的日喀则处处洋溢着浓郁热烈的赛事氛围，赛事会徽、吉祥物遍布城市街巷、广场、商圈。请听报道。
3: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青青科科立足日喀则世界青稞之乡城市名片，以饱满丰硕的青稞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的孩童形象。吉祥物身着精致传统藏装，造型鲜活可爱，寓意美好绵长，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如今行走在日喀则的城市街区，一对憨态可掬、元气满满的青稞兄妹随处可见。市民尼玛普赤：
8: 非常开心，这次全运会开在日喀则，路边上有很多的青青稞稞，代表我们日喀则来迎接运动员和游客。
3: 日喀则市新华书店市场运营部负责人刘宁双：
9: 我们从5月份开始筹备吉祥物的相关工作，历时3个月确定了现在的形象，希望通过吉祥物亲民可爱的形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高原儿女的蓬勃精神。后续我们也将推出更多可爱的文创产品。
3: 赛事会徽结合赛事元素和珠峰、哈达、藏式吉祥纹样等符号，深度融合了高原壮美风光、传统民族文化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日喀则市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
10: 会徽以第14届运动会、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主题内核，融合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展现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同时搭配传统红黄蓝配色，凸显雪域风情与民族文化底蕴。
3: 据了解，本届赛事两大视觉标识都严格经过全网公开征集、多轮专家评审等规范化流程诞生。其中，会徽面向全国征集，由外地专业设计师团队创意打造，汇聚多方创意智慧，诠释高原体育魅力。吉祥物立足我区特色，由本地设计师匠心创作，呈现高原文化特色。日喀则市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何艳平：
11: 本次运动会的会徽、会标、吉祥物是不同地域创作者携手为西藏体育盛会贡献创意，使各民族 文化互鉴互通、同心聚力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稳步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190多条惠企政策，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5400多户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8.7%。
1: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举办纳曲牦牛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活动主题为极地纳曲高原珍品，来自海拔5000米的馈赠，设置肉产品、奶制品、手工艺品三大展销区，并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系统展示纳曲牦牛品牌形象与产业发展成果。
3: 自去年11月拉萨市顺利落地虫草首单规模化出口以来，全市虫草合规自主出口货值达850万元，主要销往香港、东南亚等地。
1: 近日，西藏开投约巴100兆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首台风机在昌都市卡若区约巴乡吊装完成，项目正式迈入主体设备集中安装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2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85万吨。
3: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了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600多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此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0: 理论与实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一街道参与打造的美好生活掌中宝曹阳智能体预热发布，助力社区服务升级，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未来场景令人期待。人工智能技术以务实普惠高效的姿态融入基层，有利于提升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缩小区域行业间的数字鸿沟，让科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用数字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文章说，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往往意味着不菲的系统投入、专业的技术团队和漫长的适配周期，让不少底子薄、人手紧的基层单位有心无力。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成熟，轻量化、场景化、低成本的应用方案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所释放的乘数效应。前不久，北京密云区一名基层干部购买大模型服务，依托人工智能辅助编码，仅花费20多元成本，用时约1个月便开发出防汛呼应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可以实现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舆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的可视化调度。一名熟悉一线业务的基层干部就能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这正是智能技术降低应用门槛的生动主墙。应当看到，技术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风险门槛同步降低，应用越普及，算法偏见、数据泄露、责任归属不清等潜在隐患越不容忽视，跨界融合的空间越广阔，越需要把握好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的平衡，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更要坚持技术向善的导向，强化全流程监管，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从基层实践看，人工智能对基层治理的赋能和辅助作用，建立在服务不缩水、管理不打折的基础上。在江苏宿迁宿豫区，社区网格群部署人工智能助手， 24小时自动

0: 共解答居民关于社保、入学等方面的高频问题，并将居民的意见建议自动分类推送给对应的网格员处理。在安徽阜阳颍州区街道上部署人工智能监控，发现占道经营，就通过广播柔性喊话劝导，若未及时整改，系统派单至附近的城管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处置。既做好面对面的服务，也用好屏对屏的技术，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便民而不扰民，提效而不添乱，才能实实在在增进群众福祉。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场景应用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注重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既防止不会用不敢用，也避免盲目用胡乱用，必能以数字力量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在为民造福的正确轨道上跑出加速度，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2号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东部、山南南部、阿里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朱孜多云。

0: 6度，乃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10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7度，改则多云东南风4到5级7度到22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到5级7度到18度，深扎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安多晴转多云5度到18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1945年4月25号，国际关系史上规模空前的盛会——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旧金山的大歌剧院隆重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筹备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制定联合国宪章。参加这次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除了中、美、苏、英这四个发起国之外，还有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以及在会议期间被接纳的国家。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参加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当然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出席尤为引人瞩目。在当时国民党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是谁推荐了董必武去参加制宪会议？蒋介石反对中共参加代表团的强硬态度又是怎么改变的？作为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大会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董必武出席旧金山会议内幕。1944年到1945年春天，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以希特勒的灭亡而结束，德国法西斯的崩溃让日本法西斯陷入孤立绝境，中国军民开始转入反攻。这时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发起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所有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和被接纳的国家都将参加这次会议。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参加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时间全国各界政治力量对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都非常关注。但是在组建中国代表团时，蒋介石却感到头疼了，因为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没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的中国代表团是不能接受的。但蒋介石担心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会影响他的影响力，日后更难以控制，于是呢，指示宋子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中共方面在得到消息以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立刻致电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有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能代表解放区9000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统区人民的民意。所以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当中啊，国民党的代表只应该占到1/3，中共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该占到2/3，就是国民党代表当中也还应该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国家解决任何问题。2月18号，赫尔利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但是他不加思索地拒绝了，理由是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需由政府及蒋介石选择。周恩来又立刻致电出席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据理力争，表达了中共的要求。周恩来致电王世杰的同时，再次致电给在美国的赫尔利，要求他把中共的意见转达给罗斯福总统。蒋介石从一开始啊，想的是派出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最多加上几个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去装装门面，反正共产党的代表他是绝对没在考虑范围内的。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共产党，怎么能容忍共产党登上这样的国际舞台发声呢？同时不让共产党代表参加，也表示自己完全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全中国的政治局面。3月6号，蒋介石通知外交部长顾维钧出席他亲自举行的小型工作宴会，主题就是研究中国参加旧金山首届联大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宴会一开始啊，还算顺利，蒋介石兴致颇高，想派出一个属于自己意愿的代表团，看起来不是什么难事嘛。因为宴会当中顾维钧一直没吭声，只管着推杯换盏，

喝呗。但是蒋介石知道顾维钧不会没有想法，得征询他的意见，这个老资格的外交家可不能轻慢了。于是蒋介石在与顾维钧碰杯之后说，顾先生，你看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到底该有哪些人呢？这个顾维钧啊，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要么不说话，要说话就足以让你打消反对他的念头。他看着蒋介石，一五一十不容反驳地说，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应该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应该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顾维钧认为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也太不像话了。蒋介石听了没有作声，只是似是而非地摇了一下头。顾维钧见蒋介石没有说话，知道这事儿还得磨，但是当时他的想法是总得让中共有人参加，否则这与中共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尽管说蒋介石很不情愿，但是共产党的主张毕竟是合理的，得到了全国进步力量的一致赞同。宋庆龄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3月10号，宋庆龄请顾维钧喝茶，他很关心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就对顾维钧说，中共希望在中国代表团当中占有2个名额。顾维钧当时尽管同意中共代表参加，但是毕竟他的立场还是国民党的，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所以他问宋庆龄说，国共矛盾如此难以调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共作为一个党派至今还继续保留着自己的军队呢？宋庆龄回答说，维钧啊，中共如果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自己的脑袋了。中共如果没有军队，就得为国民党之命侍从，而蒋介石手中的政策是消灭中共，人家能让你这么干吗？人家能束手待毙吗？至于中共立场的详细情况，你可以去问孙科。顾维钧知道宋庆龄是不愿意给人留下他与延安的中共有直接联系的印象的。3月19号，顾维钧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演讲，会后顾维钧跟宋子文一块回家，路上宋子文告诉顾维钧说，蒋介石已经拿出了一个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8人名单，这8个人分别是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施肇基、胡林、吴一方、宋子文，还有顾维钧。徐默担任代表团的顾问。果然在这份名单当中没有中共代表。宋子文告诉顾维钧说，蒋介石认为中国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中国，所以除了国民党之外，代表团不应该有任何其他政党的代表。这份名单一下子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失望反响，甚至包括美国也表达了失望和不满。海外舆论

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但是中共应该参加。罗斯福同意了赫尔利的观点。罗斯福认为，中国代表团若容纳中共以及其他政党的代表，有益无害，有利于实现中国政治团结。同时，罗斯福进一步说，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另外，他还以加拿大为例，说其他国家的代表也

增加中共代表是势在必行。罗斯福实际上就是使用了很婉转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的意思呀。但是宋子文不以为然，他认为罗斯福的电报那是官样文章，他心里想的不一定是这么回事。顾维钧说，罗斯福总统是重视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应该包括中共代表，这已经是罗斯福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了。尽管我跟罗斯福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哼，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共坚持必须有自己的成员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所以中共积极地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做宣传，讲清楚这样做是对促进中国进步的意义，还特别给民主同盟领导人看了周恩来致王世杰还有赫尔利的电报稿。电报稿声明，国民党独占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名额，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中共准备派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个人参加中国代表团。如果说这个建议国民党不接受，中共将反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并且保留表示一切意见的权利。可以说中共的主张合情合理，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欢迎拥护。反过头来再看这边，此时罗斯福的电报就摆在蒋介石的案头，电报当中指出，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包括中共或其他党派之代表并无不利，事实上如采此一做法，甚或有利可见。这份电报的消息啊，不胫而走，中共也通过渠道得知了罗斯福的来电内容。蒋介石在内外夹击之下开始动摇了，接到罗斯福电报的蒋介石当时情绪低落，心烦意乱，他把顾维钧找来说，维钧呀，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怎能与加拿大并论？中共的代表不会跟我们合作，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们只接受延安的命令，而不会接受我蒋某人和政府的指示。顾维钧知道蒋介石这时啊，嘴上说的跟最后要决定的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蒋介石不可能去顶撞罗斯福，就趁机将中共代表人选问题再提出来。蒋介石想了想，口气软了下来，说这事儿啊，他不是没有考虑过，还专门询问了国民党老资格的吴铁城、张群，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顾维钧知道蒋介石这么说啊，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连忙说，我看这样吧，中共当中啊，有一个人很合适。蒋介石问是谁，顾维钧说，董必武。顾维钧在担任驻法国大使的时候，在巴黎跟董必武有过一次见面，当时顾维钧是无党派人士，他觉得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许多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对董必武印象很好。蒋介石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就这样，3月27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董必武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成员，同时公布的代表团其他成员是团长宋子文、副团长顾维钧，成员有王宠惠、李煌、吴一方、魏道明、胡适、张君立、胡林，顾问是施肇基。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准备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一传出，各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均深受鼓舞，黄炎培、吴一方、胡正之、邵力子、雷震、左顺生、沈君儒、张伯钧、张申福等人一致请求王若飞代表大家致电延安，欢迎已先后返回延安的周恩来、董必武一起来重庆。就这样，董必武4月6号带着陈家康等人从延安飞到重庆，到曾家岩50号稍事休息。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为欢送董必武去旧金山举行了茶话会，沈君儒、黄炎培等人都出席了。董必武在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
是代表敌后解放区10000000同胞

向国际表示无污人的意见，权威代表无污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曲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董必武在会上还表示，深信民主为世界大势所趋，必须实现，否则中国永无和平，中国人民永无自由，在东亚亦永无和平，永无自由可言。董必武希望大家为团结建国、实行民主联合政府而共同的努力奋斗。经过简短的准备，董必武带着秘书陈家康、张汉夫在4月12号在珊瑚坝机场乘坐中航客机飞印度，转往美国。1945年4月25号，联合国成立大会隆重开幕，董必武跟其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起参加了大会。这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亮相，董必武是代表当中最年长的一位，表现出了极强的亲和力。在整个会议期间，他表现得宽宏大量，有礼有节，凡是提出建议或者问题，他都会跟顾维钧商量。在会议期间，顾维钧跟董必武有过多次谈话。到美国的当天，董必武就去看顾维钧，就有关几个国际和国内事务的问题提出询问。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必武总是先让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们发表意见，有什么不中听的，他不是粗暴的打断，而是绵里藏针的予以点醒。国际社会对中国代表团作为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的代表团终于成型了极为关注，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更是成了关注的焦点。董必武非常珍视这样的机会，积极地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5月1号，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董必武出席并且回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尽管说当时国共矛盾日益尖锐，但是董必武以大局为重，在坚持原则的大前提下，尽量尊重体谅其他的代表，减少矛盾，求同存异，在有关联合国宪章讨论中通力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胡适在会议期间跟董必武进行了交谈，在谈话过程中，他竟然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单纯从事政党活动，当即受到董必武的严词反对。董必武一面参加着会议，另外一面在旧金山和纽约做了很多工作。他访问了旧金山市华侨居住区、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孙逸仙公园等，出席了华侨组织举办的宴会酒会，向世界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他这次还带去了英文印刷品《中国解放区实录》，向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新闻记者还有各国的朋友们广为散发。同时董必武还出席了旧金山华侨县政党、致公党举办的演讲大会，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全面介绍阐述了中共坚持8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大会的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抵抗侵略最先，特准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签字国。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一的身份在宪章上签了字。董老的毛笔字是潇洒飘逸，别具一格，这个珍贵的历史记录到现在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当天晚上，董必武跟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一起出席了旧金山会议的闭幕式。在逐一完成各项任务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在1945年11月20号带着张汉夫离开纽约，26号抵达重庆。而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而这时的中国也正面临着走向何方的抉择。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2: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截至五月末，我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消费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近年来，拉萨市对照西藏自治区特色优势

出口产品认定指南试行相关要求，用好跨境电商系列扶持政策，全力破解高原特色产品出口瓶颈，推动冬虫夏草迈入企业自主申报、流程合规、批量规模化出口新阶段，建成涵盖虫草收购、分级仓储、线下零售、线上直播、跨境流通的完整供应链。据了解，自2025年11月以来，拉萨市虫草合规自主出口货值达到850万元，主要销往香港、东南亚等地。日前，纳曲市瑟尼区举办纳曲牦牛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主题为“极地纳曲高原珍品”，来自海拔5000米的馈赠，设置肉产品、奶制品、手工艺品三大展销区，并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系统展示纳曲牦牛品牌形象与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推介会将持续到12号。林芝市巴宜区2019年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2023年成功培育出雅江雪牛。据了解，雅江雪牛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带动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擦卡乡羌麦村将千年采盐传统和盐阳古道非遗深度融合，以党建为引领，盐产业为核心，激活边境集体经济，让千年盐湖焕发新生。据统计，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多吨，销售额突破620万元，集体经济纯收入278万元，累计分红近170万元，累计带动593名群众就近就业，发放务工工资116万多元，真正做到了产业兴、集体强、群众富。日前，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提供600多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相结合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茶余县近日组织开展增值放流活动，投放湖鲟、裂腹鱼等本土鱼苗90000回，活动现场还向群众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呼吁共同守护水生态安全。日前，2026年中国乒协第3届国球进公园户外乒乓球系列赛事走进拉萨，比赛设男子、女子青少年组、男子、女子成年组4个单项，吸引5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活动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5集。
2: 二师滞留襄垣20多天后，河北省武安县城，午夜时分，整个的县城仿佛都进入了梦乡，只有几个不知疲倦的蟋蟀拼命地叫着。突然，城西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3: 宝钢的部队来攻武安了！
2: 不知是谁这么喊了一声，驻守在武安的中央军第9师立刻在黑暗中乱作一团。上面给他们的任务是拦截暴部北上察哈尔抗日，现在却让人家暗地里摸过来了，怎么得了？第一阵慌乱还没有平息，第二个打击又来了。
4: 报告，宝钢部已攻击沙河车站，铁路被炸断，情况危急，请求支援。
2: 在地下特支的积极努力下，师里的不安定状况逐步得到了缓和，军心稳定之后，宝钢悄悄带兵东出东阳关，派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武安，主力急行军直插沙河，终于迈出了北上抗日的一大步。哪里想到，鲍刚带领2师刚在魏县驻到第10天，由于中央军的挑唆，原东北军的冯占海部包围2师，阻挠抗日，将县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廖运周急急忙忙地去找鲍刚。
5: 师座，我们千万不要和冯占海硬拼了，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大敌当前，这样干是会失去人心的，我们是抗日同盟军，不能上奸人的当。
6: 那你说怎么办？
5: 想办法突围出去，冯占海肯定以为我们不敢和他正面交锋，坐等援军，我们就来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2: 冯占海围城的第4天，县城西门突然打开了，廖运周率领9团一马当先冲破了冯军的防线。出西门不远横着一条湖流河，河水不深，但水底全是流沙，后面有冯军追赶，情势危急，没有组织渡河，一些士兵就跳进了水里，转眼之间300多位兄弟被流沙夺去了性命。2师狼狈不堪地抢渡过河，躲进了紧靠山西的暖泉镇。冯占海的部队在镇外拉开了包围的架势，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暖泉镇里同样隐藏着许多危机和灾难。
6: 团长，团长，参谋的条子。
2: 廖运周正在房间里看书，门咚的一声被撞开了， 团卫生队的一个护理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手里举着一张纸条，一看条子不由得呆住了，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七个大字：廖团长速来救我。
5: 快说怎么回事？
6: 军法处把范参谋和潘参谋拉到山根底下给枪毙了。我从那儿过，发现范参谋还没被打死，他就写了这张条子。
5: 我写个条子，你立刻去找卫生队长，让他马上派人救回范参谋，抓紧医治。
6: 好。
2: 范参谋和潘参谋都和方振武有师生之谊，平时和廖运周挺谈得来。情势危急，来不及说更多的话，廖运周匆匆写了几个字，转身奔向了师部，三步并作两

0: 步跑向鲍刚住的房间。
1: 师座，你为什么要枪毙范参谋和潘参谋啊？
2: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
0: 鲍刚一见是廖运周，气哼哼地板起了面孔。
1: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他们都是好人，我看不应该枪毙。
2: 好人？跟你在一块儿打麻将就是好人了？
1: 这，师座，打麻将也不都是坏人啊。这师部里的人，他哪个不打麻将？
2: 打麻将和打麻将还不一样。我问你，酒团是不是有人跑了？
1: 这和范参谋二位可没任何关系啊。
0: 廖运周深知鲍刚的脾气，若是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辩，他并不会怀疑，但要在他面前躲躲闪闪就非吃亏不可，所以他也故意提高了自己的嗓门。
1: 人家就是打了两圈麻将，这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啊，怎么把罪过就硬按在人家头上啊？
2: 你这个傻瓜，脑袋比我还笨，他们缠着你整宿的围着麻将桌，让你不能出去查夜，不就方便逃兵了吗？
0: 这叫什么逻辑？廖运周听了，好气又好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
1: 师座，他俩的确没做过对不起咱二师的事儿啊，我敢拿性命担保。
0: 廖运周这一番软磨硬顶，把鲍刚给惹火了。
2: 他俩是共产党，你敢担保吗？你的胆子也忒大了，我下令枪毙的人，你就敢给我抬回来抢救，这还有王法吗？
0: 一听这话，廖运周也愣住了。作为地下特支的负责人，他当然清楚范和潘二位的政治身份，鲍刚纯粹是乱点鸳鸯谱。可是鲍刚为什么对自己的活动如此清楚？打麻将的情景，就范参谋的经过，是谁密报给鲍刚的？这里面还隐藏着什么呢？
1: 师座，
2: 好了，不要再说，我没有闲工夫听你替他们辩护。来人，告诉军法处，把执行枪决的士兵关禁闭，真是废物。再有，让他们派几个能干的人，把范参谋给我押赴刑场，枪毙。
0: 二师地下特支是廖运周来到二师后负责建立起来的，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为把队伍建立成为一支抗日队伍打下了坚实基础。两位党员的牺牲，这已经让廖运周疑虑重重。没过几天，鲍刚又突然下令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3: 鲍老先生，会议什么内容啊？
0: 廖运周特意坐到师部参议鲍杰三身边，用不经意的口气低声问了一句。鲍杰三是鲍刚的本家哥哥，他很欣赏廖运周坦荡爽直的性格，两人结成了忘年之交。鲍老先生经常把师部的动向暗地里泄露给他，对廖运周帮助很大。
4: 运周，小心，少说话。
0: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鲍刚满面怒容地迈进门来，一言不发，两道凶狠的目光直向军官们扫去。房间里的温度仿佛一下子降到了零度以下，没有人敢动一下，没有人敢吭一声。巡视过一遍，鲍刚接过副官地上的文件夹，拿出一张纸，抖得哗哗作响。
2: 我手里拿着的是原八连文书范敬之写给武宣之、刘汝章的一封信，幸亏这封信被副官长截获了，这是一封内外勾结谋反的密信。
0: 廖运周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范敬之是在襄垣时赶往张家口去的，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怎能不顾党的纪律随便与同志横向联系呢？而且还要采用这种没有任何保密措施的方式。
2: 请大家看，表面上这是封平平常常的问候信，可后面注明，此 此信用阿听喜。果不其然，一喜，真实内容就出来了。下面我念一下信的全文。哎呦，
5: 真有这封信！
2: 梁丽同志已到张园，鲍逆刚已叛变，希望你们赶快拉队伍来援。鲍逆刚要注意你们，你们不要坐以待毙，赶快行动。此信不要让廖团长知道。问候。
0: 鲍刚一口气念了23个人的名字，密信中提到的23个人，大部分是地下党员或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为了保护党的组织，特支成员之间全都是单线联系，除了介绍人知道自己的发展对象外，只有少数负责同志知道全部党员的名单。一般情况下，即使有个别党员叛变，也不会牵扯到更多的同志。可是现在并没有叛变的情况发生，只是出于奔赴抗日战场的热情冲动，再加上麻痹大意和无组织活动，竟一下子断送了这么多同志。
4: 太好了，信上说不让廖团长知道，运州，这不把你给解脱出来了吗？哎呀，真是让我担心呐。
0: 鲍刚要一个个看着审讯，廖运州和其他几个团长被让进旁边的屋子里旁听。审问开始了，第一个被带进来的是武宣之。天色越来越暗，鲍刚吩咐点上了灯，并有意将武宣之押到灯前，仔细观察他的脸部表情变化。军法处长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
6: 武宣之，你目无军纪，勾结共党，妄图拉走部队，你可知罪？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审讯，只有20来岁的武宣之面不改色，只是诧异地眨了眨眼睛。
7: 处长，我可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名，我一个小小的副官，上哪去勾结共党？又怎么能拉得起队伍？有谁听我的呀？
0: 军法处长愣了愣神儿，又问：
6: 范敬之是不是共产党？你和他什么关系？
7: 范敬之是不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我们原来在汾阳共事过，一般认识关系啊。
6: 那他为什么给你写密信？
7: 密信？什么密信？
6: 喏，这就是他给你的密信。
0: 军法处长亮出了自己的重型炸弹。武宣之急速地扫了一眼那封密信，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委屈地叫了起来：
7: 处长，他怎么给我写的密信，我也不知道呀。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他这是栽赃陷害。请处长，请处长把他找来，我和他当面对证。处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0: 军法处长尴尬地挠了挠脑袋，没话说。
6: 拉下去，下一个。
0: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武宣之一样，其余的22个人事先也是毫无思想准备，但在审讯过程中一个个方寸不乱，对答有理有据。审来审去，一句足以令人生疑的话也没审出来。坐在旁边屋里的廖运周双手抱肘靠在门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正房里的审讯。说是旁听，他的神经却是比在座的所有人都要紧张。眼看着一个个好同志身陷囹圄，自己只能袖手旁观，这滋味太难受了。
8: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 卧底监军

0: 六运周，十六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当亮了一夜的油灯被吹灭，旭日的红光已透过窗棱时，第23个被审讯者才走出师部。整夜审讯所得到的收获和前一天晚上记录在案的情况完全一样。廖运周走出房门，一轮红日刚刚越过树梢，空气是那样清新，远处的暖泉上飘荡着迷人的雾气，鸟儿在枝头啼叫不停，为新的一天唱着赞歌。置身在美好的晨光中，他却没有一点兴致。同志们在险境中既巧妙地保护了自己，又没有暴露组织，当然值得庆幸，但他们毕竟仍旧被关押在军法处，吉凶未卜。下一步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救出来。廖运周又一次想到了报捷三。
2: 运周，一夜没睡啊，也不休息休息啊？
3: 老先生，我怎么睡得着啊？那23个弟兄，
2: 唉，你还是在想着他们。
1: 包杰三慌忙拉廖云周坐下，压低声音说，
2: 告诉你，有人怀疑你是武宣之他们的后台，在这种情况下躲都躲不开，你还往上凑。
3: 老先生，他们都是我的部下呀，那我不能为自己脱掉干系就把他们扔到一边不管呢。
1: 廖运周这句话说得挺有分寸，也很有力。鲍杰三不吭声了。
3: 老先生，您想想，这些弟兄打从介休就和咱们在一块儿，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现在就凭那封信要把他们治罪，能服众吗？再说那信是真是假，这谁也弄不明白，是不是有人故意报复造假的？依我看，那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2: 运周啊，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1: 廖运周趁热打铁，说明了自己有用意。
3: 我来请老先生好好劝劝师长，这若是师长认定他们有共党嫌疑，留下来有危险，可以把他们送出二师吗？总而言之，绝对不能伤害他们。老先生，拜托了，我再去找找乔旅长他们，咱们大家一起帮帮忙。
2: 这个好，我可以去找师长，但是你万万不能再出面活动了。
3: 为什么呀？
2: 秦参谋长他们盯你盯得很紧，说你在介休的时候就搞过赤色宣传，当初把师长从上海护送到天津是受共产党的指使，瞎说了很多很多啊。
1: 廖运周真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但眼下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先救出武宣之他们再说。
3: 鲍老先生，您的心意啊我全领了，可运周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行得端坐得正，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1: 廖运周的话一语双关，铿锵作响，鲍杰三也是大为赞赏。
2: 好，运周啊，就冲你这句话，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
1: 鲍刚的真正用意在于发泄怨恨，23个嫌疑犯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手中证据不足，再加上鲍杰三、乔明礼等上层人物的游说，他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吩咐把武宣之等23人驱逐出二师。廖运周得到消息，欣喜万分， 拿了30块钱和一部古文官纸，在武宣之临行的前一天去监押处看望。
3: 宣之啊，你受苦了，我带出的人还没有让我失望的，无论再苦再难都能挺得住。团长，我很好。来，玄之啊，这个送给你。
4: 团长，你舍得送给我？
3: 对，送你了，你很棒。
1: 接过古文官纸，武宣之孩子般的笑了。武宣之知道这部书在廖团长心中的位置，平常有人借阅他都不轻易借出，今天作为礼物送给自己，武宣之自然兴奋不已。
4: 团长，就是很舍不得你，这次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今后开展工作时要加倍小心啊。团长，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3: 知道了，小五，再见，保重啊。
1: 战友离别时有多少话要说，过去现在将来，工作学习战斗，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一切未言之意全表达在深沉的眼神里。

0: 团长，团长，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哎，团长，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怎么了？
1: 武宣之他，
0: 武宣之，武宣之怎么了？
1: 他牺牲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2: 廖运周大惊失色，双手抓住通讯员的肩膀，使劲儿的摇晃着。
0: 你再说一遍。
2: 鲍继绍是鲍杰三的儿子，也是地下党员。他抹了把眼泪，放低声音说：
1: 我父亲刚才悄悄告诉我，军法处在出发前的夜里把武宣之偷偷活埋在一间屋子里。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这前天我才刚刚去送他，怎么今天就……
2: 廖运周几乎要发疯了。
1: 还有，我父亲让我转告你，千万小心，他们下一个要打击的目标是你。
2: 武宣之牺牲了，和上级党的联系也就此被切断，二师地下特支遭受的损失实在是无法估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团长，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2: 廖运周仿佛听到了武宣之期盼的声音，默默地把烟头狠命地碾成灰烬，愁云密布，思绪千转，失眠已是廖运周的常态。漫长的夜被惆怅煎熬得支离破碎，这些都不能减轻内心深深的自责。
3: 战斗不能停止，党交给的任务不能停止。作为共产党员，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只准向前，不准后退，否则就是犯罪，就是临阵脱逃。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6集，
2: 暖泉镇事件的发生，使党的地下组织大伤元气。武宣之的被害，失去了同上级党的联系。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向廖运周扑来，他决心在独立46旅重建党的组织，积蓄力量，同时积极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当时在张家口一带聚集了很多军人，廖运周悄悄跑到高碑店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熟悉的人。他正在人群里乱窜，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定睛一看，不禁大喜过望。
3: 一鸣，是你，
4: 哥，太好了，遇到你。
2: 廖一鸣是廖运周的本家兄弟，小他10岁，也是共产党员。
3: 一鸣，回来和我一起干吧。
4: 好，好。
2: 有了廖一鸣做帮手，廖运周的劲头自然增加了好几分。寻找自己的同志，又分别派人去找，很快的聚成了一个具有10多名党员的战斗集体。1933年8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地方部队的收编和管控。廖运周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党46旅，2年内被连续调防到郑州、南昌等地。1935年，廖运周率团到达祁门驻防，当时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出来迎接，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系领带西装，有的是一身中山装，真是各色人都齐了。代理旅长辛少廷、副旅长乔明礼和738团团长廖运周跳下马来，走上前去，在县长的引荐下同笑脸欢迎者一一握手。廖运周也闹不清县长介绍的是谁，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出手去，轻轻地同对方碰上一碰，便匆匆迈步而去。走到一位穿中山装、佩戴国民党党徽的矮个子面前，廖运周停住了脚步。
5: 哦，这位是王专员。
2: 县长满脸堆着笑脸的介绍。
6: 这不是中共寿县县委书记薛卓江吗？他怎么改姓了王，还成了专员？
2: 廖运周伸出的手迟疑了一下，这张白白的瘦长面孔他太熟悉了，对方显然也认出了廖运周，局促不安地红着脸。廖运周恐怕别人看出什么破绽，笑呵呵地拉住了对方快要缩回去的右手，低声问：
6: 是不是卓江？
4: 啊，你是运周？
6: 你这个专员是干什么的？
4: 就是个特务。
6: 哦，我现在是团长，也是给国民党干事儿啊，混碗饭吃。
2: 廖运周故作轻松地应付了这不期之遇，但他心里却不安稳。他曾经是中共寿县县委成员，薛卓江对他可不是一般的了解，若有变故就非同寻常。队伍刚安顿下，廖运周便急忙赶到县党部拜访薛卓江，他必须要摸清这个人的底细，设法稳住对方，免得出大乱子。
6: 卓江，你怎么会？
4: 那年我被捕之后，看看没什么别的出路，只能自首了。原以为自首不干了吧，可以回家安分守己的当自己老百姓，过个什么太平日子。可是省党部的抓着不放，非让我们这些人吧当什么肃反专员，派到各地搞什么共产党的情报。我这也是不得已、哎，
6: 不说那些了，都是过来人。
2: 对这种软骨头的苦衷，廖运周内心毫无同情之意，但为了保护自己和廖移民，只得安慰。
4: 对，
6: 卓江啊，你当你的专员，我干我的团长，咱们旧事休提，互不干扰，你看怎么样？哎，
2: 这番话并没有使薛卓江宽心，他一点儿也不糊涂，只凭和廖运周这两次短暂的接触，他就完全明白了对方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用意。
4: 他我在这儿不好办，我还是要求调走好了。哎，调走。
6: 哎，那倒不用，你可以留下来。
4: 我还是走得好。我在这儿我为难呢我。
2: 薛卓江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廖运周已然看出，薛卓江虽然自首叛党，但还不至于完全泯灭人的良知。他在祁门不会对自己和同志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没过几天，薛卓江果真来辞行了。
4: 云州啊，我是来和你说一声，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走了。
6: 哦，调走也好。
4: 啊，对了，接替我工作的是中央党部派来的。
6: 中央党部？
4: 是个女军官，听说是个狠角色，你要留意啊。
6: 哦，好，我知道了。
2: 廖运周万万没有想到，接替薛卓江的竟然会是自己黄埔军校的小师妹刘梦瑶。码头偶遇之后已有五六年了。
7: 一鸣啊，什么事儿啊？
8: 皖浙赣三省边区绥靖长官张发奎要带人下来视察了。
7: 啊！
2: 自从回到安徽后，廖运周感到很多不便。他毕竟在这里活动过很长时间，熟人太多，而安徽党组织又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出现了不少叛党自首分子。在这种环境中，他想隐藏起来本身就很难。现在半路又杀出个张发奎，更给这紧张的局面增添了几分危机。

0: 我去找刘梦瑶，让她立即向上面报告，就说这里不安全。
1: 能行吗？
0: 我了解她，刘梦瑶吃软不吃硬，我有办法把她说服了。我再去找县长做做工作，让他们也向上说一说。国民党的官儿哪个不是兔子胆儿？这些情况反映上去，我估计啊，即使张发奎本人要来，那些视察大员们也会拦驾的。梦瑶啊，一听说你是新派来的专员，那可把我给乐坏了呀。
2: 我看是愁坏了吧。
0: 哎，你看你就这样啊，作为女人，你应该再温柔那么一点点，是不是？那就很完美了。
2: 我就全当你表扬我了吧。
0: 是该有人管管你了。怎么样，嫁人了吧？
2: 家里包办的，嫁了，又离了。
0: 是没人敢要你吧？
2: 好了，师兄，你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快说吧，啥事儿啊？
0: 哎呀，听说张发奎长官要带人下来视察。
2: 是啊。
0: 哎，梦瑶啊，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一带还没正式通车呢，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啊，这难以保证张长官的安全
2: 呐。这些你不用操心，有专人保护。
0: 我还是建议视察团最好还是不要到祁门来，太不安全了。
2: 师兄啊，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0: 就是怕长官在这里出点意外，这不好交代呀，是不是？你看当下时局多混乱，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啊。
2: 我问你，他会出什么意外呢？
0: 他出点意外是小事儿啊，主要是不想为难你这个专员，不是？是不是？这里出了乱子，这上边怪罪下来，还不是咱俩一起担着？
3: 刘梦瑶用她那细长的手夹起一支香烟，斜眼看了一眼廖运周，廖运周赶忙拿起洋火帮他点着。刘梦瑶满脸坏意地吞云吐雾。
2: 反正他来与不来和我也没多大关系，就按你的意思报上去吧，谁让我欠你一个人情呢？
0: 说的也是。小师妹啊，你出门也要当心呐，我再多派些士兵保护保护你的安全。
2: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怜香惜玉了呀？
0: 没办法的事儿啊，这里实在是太乱了。走，请你吃点当地的特色。
2: 师兄啊，你早这么体贴，没准儿我就嫁你了。
0: 我可没这福气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廖运周顺着刘梦瑶的脾性，借助她的位置办了很多事情。在和上级党恢复联系之前，廖运周尽可能的小心谨慎的周旋，避免暴露，积蓄力量，等待党组织的明确指示。但生活在敌人的圈子里，有时候却是身不由己。一天，46旅政治处主任陈瑶来到738团部，皮笑肉不笑地对廖运周说：
4: 廖团长，这次轮到你和乔副旅长去南京学习了，恭喜老兄可以出山沟好好玩玩了。
0: 谢谢陈主任，你的心意啊，我领了。我是黄埔毕业的，受过正式训练，眼下军务又紧，我看去南京的美差就让给别人吧。
4: 哎，那怎么行呢？
3: 这个陈瑶可不是个好东西，东闻西嗅，恨不能从46旅挖出些可疑分子。但话讲到这种地步，廖运周再要拒绝就会引起麻烦了。廖运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国民党的老巢，灯红酒绿的南京。到了南京后，廖运周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对的。这一期高级训练班共300多人，开学第一天，廖运周就发现十几张熟悉的面孔，认识他的黄埔五期的同学就有3个，在这些人

0: 中周旋，自然要极度小心。
1: 廖先生，
2: 请问这位先生是？
1: 哟，您不认识我了？刘梦瑶是您的老同学吧？
0: 廖运周迟疑了一下，一个形象飞快地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上海码头上刘梦瑶身边的那个李参谋，一种不祥的预感再次袭来。
2: 哦，是您啊。
1: 哈哈哈，我们真的是太有缘分了，我正准备去划船，要不咱一起？
2: 哦，李先生啊，多谢好意，我还有公务在身。
1: 哟，您先忙您先忙您先忙。
0: 这时和廖运周关系要好的黄铁明走了过来。
3: 廖兄，我有事找你。
0: 黄铁明思想进步，是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秘书，他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争斗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3: 李春秋这个人是特务，你千万要小心，注意提防他，也别得罪他。
0: 黄铁明担心嘱咐说。廖运周见自己的疑虑得到了印证，冲黄铁明感激地点了点头。
3: 还有，无论如何不要和李春秋去划船，和别人也不能去。前些时候有位叫艳丽堂的人被特务在杭州骗去划船给淹死了。南京这个地方乱得很，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呢你是千万接触不得的。
0: 有了这位热心朋友的帮助，廖运周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信心和勇气也更足了。心里有了底，和李春秋打交道，若即若离，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令对方无可奈何。廖运周凭借着机智和谨慎，仿佛如鱼得水一般，顺顺当当地完成了8个月的学习，并且被列入了优等生的行列，得到蒋介石的点名表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廖运周所在的46旅全体官兵一致要求开赴前线打鬼子。9月下旬，46旅开往阵地。
4: 大敌当前，弃阵而逃，还算是人吗？
0: 顺着士兵们指骂的方向望去，在朦胧的夜色中，同独立46旅一起奉命守卫阵地的32军141师，正慌慌张张地撤出城外，向石家庄方向逃窜。廖运周也气红了眼，愤怒地握起拳头，重重地砸在战壕边的硬土上。
5: 这帮混蛋临阵逃脱，团长，我们怎么办？
0: 廖运周闻声回过头来，弟兄们一个个默不作声，眼睁睁地看着他。
6: 弟兄们，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大家还记得吗？5年前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周折想打日本鬼子，却没打上。今天鬼子送到门前来，咱们能不尽力拼得一拼吗？
0: 黑暗中虽然看不清弟兄们的面孔，但却不难从他们荷枪挺立的身躯上看出他们对这番话的反应。廖运周继续说道，
6: 你们知道不，正定这个地方是三国时候蜀汉大将赵子龙的家乡。那赵子龙一身都是胆，长坂坡100万军中是横冲直杀，留下千古美名。我们也自称是抗日英雄，若是在赵子龙的老家当逃兵，人家赵子龙在坟头里面也得骂我们都是熊猫。弟兄们，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才3个月，鬼子就从涿县、保定、望都、新乐一直打到正定，鬼子的心太狠毒了，纯粹是连畜生都不如啊。前天他们把我们野战医院的100多伤兵全用刺刀挑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
5: 野战要用血来换，
6: 与鬼子血战到底。
5: 141师怕鬼子，咱不怕，豁出去了。
0: 在廖运周的鼓动下，弟兄们来了劲儿，不约而同地举枪呼起了口号。141师的逃退 反而激起大家的勇气和斗志。
6: 弟兄们，上房！
2: 啊，对，
6: 快上房！
0: 面对轰隆隆开来的庞然大物，廖运周领着弟兄们居高临下，投掷极数手榴弹。没有炮火支援，没有重武器，眼看着战斗减员不断增加，但738团的勇士们没有一个退却。他们凭着自己的热血身躯，一次又一次地挡住了日寇的疯狂进攻，但最终寡不敌众，正定终于还是落入敌人手中。紧接着，冀中重镇石家庄也宣告失守，伤亡惨重的独立46旅也撤出了战场。历史似乎专爱开玩笑，独立46旅转来转去，于1938年年初又转回到了山西，彻底独立，谁也不管，无人可靠。廖运周万万没有料到，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东阳关，他竟然遇上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喜事儿。这附近驻有8路军。东阳关镇里还有一支20几人的工作队，从南昌起义算起，整整10年了。这是廖运周头一次看到自己的军队。
7: 团长，这里的八路军提出和我们联欢呢，你看行吗？
2: 有什么不行啊？国共合作抗日嘛，当然可以了。
7: 好啊好啊，那你来不来啊？
2: 去，我当然要去了。
0: 廖运周跨上战马，催鞭疾驰，赶到2营驻地时，人和马都出了一身大汗。联欢会开得相当成功，八路军宣传了抗日救国10大纲领，主动提出要与友军协同作战。
8: 你好，长官。
0: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廖运周回过头。
8: 我叫陆子涵，您记得吗？
2: 你是？
8: 你救过我呀。
2: 我救过你？
8: 对啊，那年在无锡市警察局，那个被追赶的学生。
0: 廖运周突然想起了无锡警察局那个14、15岁的小姑娘。
2: 哦哦，我想起来了。哎呦，其实当时是你救了我。
8: 长官，你真会开玩笑。
2: 哪开玩笑了，哎呀，变化可真大呀，当年你还只是个学生呢，
8: 我现在已经是八路军战士了。
2: 呵，真好。啊，对了，你是共产党员吗？
8: 对啊，我都入党好多年了。
2: 这么年轻都是老党员了，那你去过延安吗？
8: 那当然了。
2: 嘿，真幸福啊。
0: 说到延安，廖运周眼里充满了希望的光芒。陆子涵越听越糊涂，一个国民党军官会向往延安，难道他想投共？也许是诱饵，故意设计圈套获取情报。子涵有些警觉。
2: 哎，在这里能遇到熟人真是太好了。对了，你们分区领导今天没来参加联欢吗？
8: 我们领导去开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2: 也没什么。就是这次来没见到领导，挺遗憾的。
8: 哎，那下次吧，下次一定让你们见面。
2: 好，那就下次。
0: 陆子涵看着眼前这个军官诚挚的眼神，总感觉和别的国民党军官不同，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熟悉感油然而生。正在这时，一个女干事跑过来喊：
9: 子涵，下一个节目是你和大军的合唱啦。
8: 来了，长官，回头见。
2: 回头见。
0: 和陆子涵的巧遇让廖运周心里激动万分，看着眼前情景，又重新点燃了廖运周归队的心情，多想也穿上那身军装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但想起未完成的使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和上级党组织联系上。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

0: 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
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7: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6: 能够看到
5: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8: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0: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9: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 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9: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

0: 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

0: 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布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康泰斯幸运地从地牢逃脱了，他被扔进了大海，这是他必须不断地寻求生机。他奋力地在海中游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康泰斯的全部身心沉浸在自由的喜悦之中，他精神振奋，继续朝既定的方向破浪前行。他心想，
3: 我游了将近一个小时了，但因为是逆风，速度大约减慢了四分之一，不过除非我看错了方向，否则我现在离蒂布朗岛已经不会太远了。

0: 要是我认错了方向呢？
1: 汤戴斯全身打了个寒颤，他想仰伏在海面上休息一会儿，然而翻滚的大海越来越汹涌。汤戴斯很快就发现，他指望能让自己放松一下的这个办法是行不通了。他说道：
0: 好吧，我就一直游到底，游到双臂麻木，浑身抽筋，然后就沉到海底了事。
1: 于是汤戴斯孤注一掷，使出全部力量和冲动游下去。突然他觉得已经相当晦暗的天空显得更加阴沉，一片厚实沉重浓密的乌云冲着他压下来，同时他感到膝盖一阵剧痛，那撞击来得非常迅猛。霎时间他的想象对他说，那是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而且马上就会再听到枪响。然而并没有枪声。汤太子伸出了一只手，感到有一样东西挡着他，他抽回一条腿，碰到了地面。此时他才看清他错当成一片乌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离他20步远耸起一大片峥嵘的岩礁，好像燃烧在最炽热时突然凝固的一块硕大无朋的炉石。啊，这就是地不朗岛。汤泰斯站起来向前迈出几步，一边感谢上苍，一边躺了下来。此刻在他看来，他身下凹凸不平的岩石比世界上最舒适的床还要柔软。风暴肆虐，雨点开始落下，汤泰斯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就像躯体麻木但是灵魂仍然在期望着无上幸福的人那样，甜甜美美的进入了梦乡。
0: 一小时之后，一声巨雷把埃德蒙惊起，此时狂风大作，倾盆暴雨自天而降，天空不时划过一道犹如火蛇般的闪电，亮光把前呼后拥以万顷之势滚滚而来的巨浪和乌云照得一览无余。汤泰斯以水手的锐利目光一扫，知道自己没估计错，他已经在两个岛屿中的一个登陆了，他果真就是地布朗岛。他早知道这个岛屿光秃秃的，草木不生，无任何遮蔽之处，一等到风暴稍微停息，他就得重新下海游到勒梅尔岛去。该岛虽然也是一片荒芜，但毕竟开阔些，因而也便于栖身。一块兀立着的巨石给汤泰斯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他躲了进去。几乎就在同时，暴风雨又以排山倒海之势骤然而至。
1: 埃德蒙感到他赖以栖身的巨岩在抖动，恶浪在巨大的金字塔般的岩石底下撞得粉碎，翻起的浪花溅了他一身。埃德蒙虽然已经有了安身之所，但是周围仍然在轰轰作响，雷鸣电闪，他还是有点头晕目眩。他仿佛觉得小岛在他的脚底下颤抖，小岛如同一艘抛锚的战舰，缆绳随时会断裂，把他拖向深不见底的漩涡中去。这时埃德蒙才想起他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又饥又渴。他伸出双手，探出脑袋，去触饮暴雨聚集在岩石凹处的雨水。正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 一道闪电似乎从上天一直划开到天主光彩夺目的玉座脚下，照亮了苍穹。埃德蒙凭借着这道亮光，看见在离他四分之一里处，在勒梅尔岛和克鲁瓦西海角之间，有一只小小的渔船被风暴和海浪摆弄着，如同一个幽灵从浪峰一直滑落到谷底。一秒钟后，这个幽灵再次出现在另一个浪尖上，以惊人的速度迎着他冲过来。汤泰斯想大声地叫喊，想寻找一件破衫在空中挥动，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触礁了。但是他们自己也发觉了，在另一次闪电的光照下，汤泰斯看见有四个人紧抓着桅杆和绳索，第五个人紧紧扶着断裂的舵轮。汤泰斯看见的那些人无疑也看见了他，因为绝望的呼叫声由呼啸的劲风捎带到他的耳边。在桅杆的上方，一张破破烂烂的风帆折曲的像一根芦苇似的，在风中一声接一声的烈烈作响。突然记住他的绳索断裂了，于是那张帆像在黑云之上滑翔而过的白色的巨鸟，被卷进了无底的深渊，消失了。
0: 与此同时，传来了令人发指的爆裂声，汤泰斯听到了人在垂死前的呼救声，他像狮身人面兽似的伏在岩石上，头朝下向渊底探寻。又是一道闪电划过，他看到粉碎了的小船，还看到了在残木断块之间的神情绝望的人头和伸向天空的手臂。接着一切又都被黑暗淹没，悲惨的景象像闪电似的疏忽而逝。汤泰斯冒着自己滚落到大海里去的危险，赶紧沿着岩石光滑的斜坡冲了下去。他四处张望，侧耳细听，但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到，没有叫喊声，没有人在挣扎，只有暴风雨。天主这个伟大的创造物继续携着狂风在咆哮，裹着急浪在翻腾。
1: 风渐渐停息了，天上大片大片被暴风雨洗褪了色的灰云向西方席卷而去，蔚蓝色的苍穹重新闪现，星星比先前更为明亮。很快，一条淡红色的长带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描出一道道深蓝色的波纹，波浪跳跃着，一道光芒在浪尖上一扫而过，把泛着泡沫的朵朵浪花染成了一条条金色的流苏。白天来临了。汤泰斯面对这壮丽的景观，一动也不动，默默地站着，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到似的。确实，自他被关进伊夫堡之后，他忘掉了一切。他向城堡转过身子，缓缓地环视着苍天和大海。阴暗的建筑从大海的胸膛高高耸起，带着伫立不动的物体的那种威严庄重的神态，似乎在监视统治着一切。此刻大约是清晨五点钟，大海依然是那么平静。埃德蒙心想，
0: 再过两三个钟头，狱卒就要走进我的房间，发现我那可怜朋友的尸体，认出他来又找不着我，发出呼叫，于是他们会发现洞、地道，接着要询问把我扔进海里的那些人，他们大概听到了我的呼喊声，很快 载满武装士兵的小华子就要去追捕那个不幸的逃亡者。他们知道他走不了多远，他们会鸣炮向所有的沿岸居民发出警告，别为一个四处漂泊、衣不遮体、饥肠辘辘的人提供避难所。马赛的探子和警官将要接到通知，在海岸搜索，而伊夫堡的典狱长也会派人在海上搜索。这样一来，我在水上和陆地上都被包围堵截，怎么办？我饿，我冷，我甚至把那把有爱我游泳的救命小刀都扔了。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只要他想交出我去挣的那20法郎的赏金。我力量用尽了，脑袋空空的，意志全无了。哦，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您瞧我受的苦难够多的了，您是否能够再为我做一些我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呢？
1: 埃德蒙由于精疲力竭，脑中一片空白，有点神志不清了。正当他焦虑地把目光移向伊夫堡，苦苦地热切地祈祷时，他突然看见在波梅格岛的尽头出现了一艘小船，船的三角帆勾勒在地平线上，如同一只擦着波浪滑行的海鸥。只有水手的目力才能判断出这是一条在半明半暗的水天相连外行驶的热那亚丹威三角帆船。那条船从马赛港出发向外海疾驶，它那尖尖的船头吐出闪光的白沫，为那鼓鼓的船身劈开了一条较为异形的航道。埃德蒙惊呼道：
0: 啊，这么说来，倘若我不怕被人盘问，不怕被认出是一个逃亡者，再次被带回马赛的话，再过半个小时我就能登上这艘船了。可我能做什么？能说什么呢？能说些什么谎话骗过他们呢？这些人是走私贩子，骨子里都是海盗，他们打着沿海航行的幌子，竟干些掠夺抢劫的勾当。他们宁愿出卖我，也不会去做一件清清白白的好事。不，还是再等等吧。可是不能再等了，我快饿死了，再过几个钟头我仅剩下的一点力气将消耗殆尽。再说查监的时间快到了，趁通报尚未发出，也许他们不会怀疑什么。我完全可以装成昨夜沉船上的一个幸存的水手，这个说法并不显得荒唐可笑，没人会来戳穿我的谎话，因为他们都已经葬身海底了。对，就这么干吧。
1: 汤太斯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目光转向小船沉没的地方。他打了一个哆嗦，在一块岩石的尖角上挂着一个遇难水手遗留下的一顶弗吉尼亚帽，附近漂浮着船的下半部的一些残骸，海浪把这些骨架的碎片像软弱无力的牧羊似的推来扫去，一次又一次地撞击在岛基上。刹那间，汤戴斯拿定了主意，他再度下海向小红帽游去，把那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抓起一根龙骨残片，再向丹威船航行的路线横切着游过去。他自言自语道：
0: 现在我得救了。
1: 这个信念使他重新获得了力量。汤戴斯很快就发现丹威船顶着风正在伊夫堡和伯拉尼埃灯塔之间抢风航行，一时间汤太斯担心小船不是擦着海岸线航行，而是驶出海去。比如说船的航行目的地似乎是科西嘉岛或是萨尔代涅岛，可是根据船行驶的方向来判断，汤太斯又很快发现小船是沿着一条去意大利的船只惯常的航线，想从亚罗斯岛与卡拉萨

0: 雷灭岛之间穿过去。这时唐太斯向单桅船慢慢靠近，小船一个冲刺，甚至驶到了离唐太斯将近四分之一里的附近。于是唐太斯浮上水面，挥动小帽作为紧急呼救的信号，但是船上没有人看见他。船身倾斜了一下，又向前冲去。唐太斯本想呼喊，但是他目测了距离，他明白他的声音是传不到船上的，在到达之前早已被海风和风浪的喧嚣声盖没并且卷走。此刻他庆幸自己早先多了一个心眼，拿了一块龙骨片，可以躺在上面。像他眼下这样虚弱，也许他在海上坚持不到登上单桅船了。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倘若单桅船果真没有发现他就过去了，这也是可能的，那么他就再也游不上岸了。虽说汤太斯几乎能够肯定这条船航行的路线，但还是悬着一颗心，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条小船，直到看见船首稍稍地转了一下方向，朝他指使而来。这时汤太斯就迎着单桅船游过去，但是在他跟船相会之前，船又开始掉头了。汤太斯立即使出了全身的力量，身体一挺，几乎直立在海面上，挥动便帽，像遇难的水手那样发出了极为凄厉的呼喊声，听上去仿佛某个海里的精怪在悲鸣。这一次船上的人既看见他，也听见了他的声音，单桅船中断航程，掉头向他驶来。这时汤太斯看见他们准备把小艇放到海里了。不一会儿，有两个人登上了小艇，用双桨搏击着水面，划艇向汤太斯驶来。这时候汤太斯认为龙骨片不再起作用了，就让他随波逐流而去，自己则奋力地游过去，想省去迎他而来的那些人的一半的行程。其实这个游泳者过高地估计了他几乎已经使尽的力量，直到此刻他才感到这片离他百步之遥靠着惯性漂浮着的龙骨对他是多么有用。他的胳膊开始僵硬，两条腿也难以动弹，他的动作变得生硬而不连贯，胸膛起伏，喘气不止。汤太斯大叫了一声，那两个划桨的人更加使劲地划，其中一个用意大利语冲着他喊叫起来：“
1: 停住！”
0: 汤太斯听见了这句话，一个浪头朝他的头上猛地打了过来，翻起了一片泡沫。汤太斯再也无力浮上来了，他像一个行将溺死的人那样胡乱的绝望的滑动着双臂，又露出了海面，发出了第三次惨叫，接着又感到自己在海里下沉，仿佛他的脚上还系着致命的铁球似的，海水在他的头顶上流淌。汤太斯透过海水看见一方铁青色的天空和许多的黑点点，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拖上了海面。这时候他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头发，接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昏死过去了。汤太斯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在单桅船的甲板上，小船继续在航行。他首先想看看这个船的航行的方向，他看到小船离伊夫堡越来越远。汤太斯实在太疲惫了，他的喜悦声被人听

0: 起来，认为是一声痛苦的呻吟。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康泰斯躺在甲板上，一个水手用绒巾为他摩擦四肢，另一个水手，康泰斯认出了，就是冲着他喊挺住的那个人，把一只葫芦的嘴伸进自己的嘴里。第三个人是个老水手，他既是驾驶员又是船上的头，此刻正带着同病相怜的神情望着康泰斯。这是昨天虽然躲过了灾难，明天可能再次大祸临头的人常常有的感情。葫芦里的几滴朗姆酒使年轻人衰竭的心脏重新兴奋起来，而跪在他面前的人继续用着绒巾为他按摩，又使他的四肢可以活动自如。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个早晨，我开车上班，都要经过雄伟的布达拉宫，穿越繁华的市区，感受着古老和现代交融的气息。
1: 每个早晨，我步行上班，要穿过林木葱郁的宗角路康公园，鲜花与晨练的人们相伴，美在其中。
0: 每个早晨，我打开电脑，都要浏览一下国际、国内和西藏新闻，天下大事，西藏大事早知道。
1: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新的一天，新的开始，生活越来越美好。
2: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2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节目呢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依然是进行嘉宾访谈，为您讲解相关的健康和医学知识。今天呢为您讲的是类风湿关节炎。在形形色色的关节炎当中，大家最了解的也是患病率最高的呢是骨关节炎。那其次我想可能从名词的角度来讲，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不是风湿？这个风湿和我们老百姓理解的说中医的风湿有什么样的异同？那类风湿关节炎与湿有没有关系？它如何治疗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毅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赵大夫您好。
9: 主持人您好。
8: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老百姓很熟悉的一个词，但是有点模糊，叫类风湿。
9: 对。
8: 你们这个科叫风湿免疫科，然后这个风湿前面加了个类，它俩什么关系？先说说风湿和类风湿的关系，好吧？
9: 哦，其实类风湿关节炎呢，我们一般来讲叫类风湿关节炎，
8: 叫类风湿关节炎。
9: 对对 对, 对、和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风湿呢，它还是不是一个概念。那么风湿呢，我指的是实际上是个中医的一个叫法。那么它主要指的是我们全身这个身体经受过风寒湿痹侵袭以后呢，出现了疼痛，那么这个就叫风湿啊。但是呢，我们是讲的是西医呢，西医的概念和中医呢就是两回事了。那我们西医讲这个叫风湿性疾病，实际上是一大类，实际上是一门学科。你像我们科叫风湿免疫科，那它主要研究的是风湿性疾病。在风湿性疾病里面有一种病就叫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风湿性疾病下面又分了很多种疾病，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只是风湿性疾病当中的一个典型的疾病。
8: 刚才为什么我说风湿和类风湿就没敢往下说是风湿疾病，或者说是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没敢往下说，就是分不清他们之间都下边包含着是什么，是单一的关节炎还是一大组的东西。这样您一讲就讲明白了。我们从西医的观点，我们先分清了中西医的差别，然后从西医的观点来说呢，风湿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大的范畴，下边有一个类风湿关节炎。
9: 是的，是的。
8: 那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就具体的多了啊，什么病，这是一个，先给我们讲讲，好吧？
9: 好，那类风湿关节炎呢，作为一个经典的风湿性疾病，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累积到我们的关节。它是一种关节炎。那么这种关节炎呢，它主要是累积到我们的小关节，手脚，当然也可以累积到我们大关节，像膝肘肩啊这些大的关节。那么它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它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8: 慢性我们明白，自身免疫什么意思？又
9: 自身免疫这个呢，就是说它首先有曾经有些病人问这个病传染吗？那在这个病不传染，
8: 自身
9: 它是一个不是由外界的微生物感染所导致的疾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统发生了问题，发生了紊乱。然后导致我们免疫系统针对了自身的一些抗原成分发生了反应，导致组织的破坏，导致了关节的炎症。所以这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呢，这个病呢实际上致残率非常高。 啊，为什么我们这几年特别关注这个病？
8: 嗯，
9: 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这个生存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8: 嗯，
9: 啊，那么在漫长的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得了类风湿关节是非常痛苦的。
8: 嗯，
9: 啊，也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影响到我们的功能。啊，
8: 嗯，
9: 所以说这个呢，它是一个致残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啊，
8: 嗯，
9: 那么再还有呢，就是说现在类风湿关节呢。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为什么说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它体内有很多的自身抗体，
8: 嗯，
9: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化验来查出来，啊，比如说类风湿因子、抗环胱氨酸肽抗体啊，
8: 嗯，
9: 那么这些抗体的出现也是支持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证据。
8: 嗯，这是这个病的几个特点，
9: 几个特点。
8: 嗯，好，这几个特点啊，类风湿关节炎几个特点，慢性的啊，慢性呢，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自身免疫的，它不是外来的一个什么感染的啊，而且它有指标上化验指标是可以看到一些抗体的。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类风湿关节炎和其他的关节炎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这个特点就是疼，关节疼。大家往往就医都是因为疼去就诊的。那这个疼和疼有什么不一样？和其他的疼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啊，你们的这个看病呢，还问大关节、小关节疼的时间，然后疼痛的规律等等。那我们就讲讲这方面的内容。说这个病呢，会出现各种关节的疼痛啊，
9: 嗯，
8: 有主要是小关节是吗？
9: 主要是它是以这个小关节受累呢为它的最典型的特征，
8: 嗯，
9: 但是也可以有大关节的受累。
8: 对，这就涉及到另外几个字，叫关节炎。
9: 关节炎
8: 啊，关节炎也是一大堆，还有什么骨关节炎等等。它这个关节炎和别的关节炎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9: 嗯嗯，谈到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这个关节炎是有特点的。
8: 嗯
9: 它可以表现为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
8: 嗯。
9: 第一个呢，就是对称性。
8: 对，
9: 它的这种关节往往是对称的。
8: 嗯
9: 啊，比如说你这个手啊，一般是双手啊，
8: 嗯，
9: 这个相应的部位发生这种关节的炎症，那么关节炎症表现为肿和疼，
8: 嗯，
9: 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关节疼，但是你看它不肿，
8: 嗯，
9: 那不一定是关节炎。
8: 嗯
9: 就像有些骨关节炎，
8: 嗯
9: 啊，那么早期呢，它可能是表现为一个就是一个单纯的关节疼，
8: 嗯
9: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上来盲目的就说它是一个关节炎症。
8: 嗯，
9: 炎症呢一般都带有是关节肿的啊，
8: 关节肿，
9: 对对对
8: 啊，
9: 嗯，
8: 关节肿疼，嗯，
9: 疼啊，关节肿。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以小关节受累为主，
8: 嗯，
9: 可以有大关节的受累，
8: 嗯，
9: 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第二个特点。然后第三个特点呢，这个肿关节炎呢，它是缓慢进展的一个侵蚀性的关节炎，那么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侵蚀性哈，那么这个呢指的是这个对于骨质的破坏，骨质的侵蚀啊，那么这种关节炎呢，它可以造成我们关节骨质的这种破坏，最后把我们的关节破坏掉了，正常的结构丧失了，那也就丧失了正常的功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出现了关节畸形，就关节畸形强直，那就关节也就没有功能了。所以这个呢是第三点，
8: 第三个特点。
9: 对，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这种关节炎呢，它往往伴有沉僵。就是什么叫沉僵呢？也就是说，很多这种患者呢，早上起来感觉到这个受累的这个关节或肢体啊，哎，它比较僵硬，或者说有这种

0: 粘着感，
1: 嗯，
0: 就得活动活动以后呢，哎，才能够灵活。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叫沉浆。
1: 沉浆，
0: 哎，对，
1: 哦、
0: 所以这是也是这种关节炎的一个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
1: 嗯、
0: 哦、
1: 嗯，这是它的几个特征。
0: 几个特征，
1: 嗯、
0: 对。
1: 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原因或者说是一些因素，怎么就得这病了？跟我们讲讲、
0: 嗯、
1: 好吧。
0: 类风湿关节炎呢，目前来讲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也是说它的免疫紊乱是主导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这个免疫紊乱，
1: 嗯，
0: 现在呢病因不是很清楚啊、
1: 嗯、
0: 虽然说很多研究呢可能有支持这种遗传因素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呢，他在家里面有好几个亲戚朋友或者兄弟姐妹都有这个类风湿、
1: 嗯、
0: 也是我们说可以成一个家族聚集性，
1: 有这个特点
0: 啊，这个支持可能有遗传的因素、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感染，有些人认为啊这个类风湿可能是某些细菌或病毒啊这个感染人体以后，
1: 嗯，
0: 然后引发了体内的免疫反应，
1: 嗯
0: 啊，当然这种感染因素可能在今后就是被去除了，但是这种异常的免疫反应是被启动了，
1: 被启动了，
0: 被启动了、
1: 哦，
0: 哎，对。
1: 就我发现你们科有好多好多的病都是在一次感冒之后，
0: 是的，
1: 然后感冒好了、
0: 嗯，
1: 这病就开始了，
0: 对，
1: 就等于这次的感冒就像一个钥匙一样给它打开了，
0: 对、
1: 哎、
0: 我们叫一个触发点，
1: 触发点，
0: 触发点，
1: 哦，对 对, 对、
0: 啊，所以比如说像反应性关节炎，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明确的感染，有一个感染，然后2到3周以后或者更长时间出现的关节炎、
1: 哦、
0: 啊，这个。那么类风湿还有呢，就是环境因素。
1: 环境因素
0: 啊，环境因素呢，我们只是有些，比如说生活上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抽烟。
1: 嗯。
0: 啊，这个吸烟，就在国外经过研究呢，他认为是和类风湿的发病是相关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和类风湿患者体内一个抗体叫抗环胱氨酸肽抗体。
1: 嗯。
0: 啊，那么和这个抗体呢是密切相关的。啊、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个里面呢，这涉及到一些基础研究的一些机制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头，它只是就是支持了一个就是环境因素，比如说吸烟啊，像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和类风湿的发病也有关系啊。
1: 嗯
0: 嗯，那么饮食呢，目前呢，比如说他们有人发现，就是比如说多就是吃这种这种地中海，
1: 嗯，
0: 地中海食物呢，哎，可以这个得这类风湿得的少啊、
1: 哦。
0: 但是这个呢，都是我们的临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
1: 嗯、
0: 具体是什么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1: 嗯，想问一下，环境因素里边，比如说跟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种温度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像在中国的话，
0: 嗯、
1: 那你北方人和南方人得这个的，或者说寒冷啊、湿热啊这样的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嗯。
0: 这个地理上是地域上还是有差异的，
1: 有差异，
0: 对、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其实地域上的差异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种族不同，
1: 嗯
0: 啊
1: 嗯，
0: 咱们从这个世界范围来看的话，那么美国的印第安人他的类风湿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他能够达到2%到3%以上啊，
1: 嗯 嗯, 嗯，
0: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他只是0.32%到0.36%，
1: 哦、
0: 啊，所以说差的还是很多的，
1: 差的很多。
0: 那北欧他们那边呢，类风湿是在1%到2%，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差异是，我们可以看这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种族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就咱们中国人种同一人种来看，那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呢？目前咱们中国没有这样的数据，
1: 嗯
0: 嗯，没有这样的数据。就是同样的汉族人，到底北方得类风湿的多还是南方得类风湿的？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流行病学调查去研究这方面啊。
1: 嗯嗯
0: 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温度。
1: 嗯
0: 啊。那么北方也好，南方也好，这种老百姓老觉得这个得关节炎，可能受凉、
1: 嗯、
0: 受潮容易得着关节炎。
1: 嗯嗯。
0: 啊，但是目前大型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这种温度啊，这种湿度啊，
1: 嗯，
0: 和这类风湿的发病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1: 没有、
0: 啊、没有什么差异、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呢、
1: 嗯、
0: 可能得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啊，
1: 嗯，
0: 到底为什么啊这个温度啊潮湿啊它有可能会加重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症状，
1: 嗯 嗯
0: 就是本身已经有关节炎的，
1: 嗯，
0: 那它就是受凉受潮以后甚至受冷以后它的关节炎会、
1: 嗯、
0: 症状会加重，但是呢到底和发病有没有关系，
1: 嗯，
0: 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 嗯, 嗯，和性别年龄有关吗？
0: 有关，
1: 有关
0: 啊。那么类风湿呢，它的好发的人群呢多数是女性，
1: 女性
0: 啊、对、
1: 哦、
0: 女性是男性的大概是在2到4倍。
1: 我发现你们科管的病好多都是女性发病、
0: 是的，风湿科的病人大多

0: 就他的发病可能的一个相关因素，哪类的人或者说高危因素大概在这里边哈。
1: 对对对。
0: 好，如果怀疑是类风湿关节炎啊，通常来说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啊，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赵毅大夫为大家讲讲类风湿关节炎。刚才我们大概讲了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这个风湿的含义是什么啊，接下来讲讲这个的疼，这个的症状有什么不同症状吧啊。刚才其实在讲他这个疾病的特点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一些症状，那我就想问一下，大部分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关节疼去找你们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1: 类风湿关节炎实际上它是以关节炎为主的一个系统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这里面讲的什么叫系统性，就是说除了这个关节受累以外呢，它可能会出现关节以外的一些其他的器官脏器的受累、所以说它不光是关节炎、比如说很多类风湿病人在起病的时候会有低热会有乏力，会有这个纳差，也就是说吃饭少厌食不爱吃饭，有的人还有消瘦这是一般的一些表现。那么随着病情的进展，有些人可能就会关节的症状就会逐渐突出出来了。那么还有些病人呢，他会出现关节以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眼病眼睛类风湿会影响到眼睛可以出现这个巩膜炎类风湿巩膜炎。那么还可以累积到肺脏出现肺的间质性的病变那么还可以累积到我们的胃肠道累积到我们的肾脏还可以累积到皮肤出现类风湿的皮肤血管炎等等吧。所以说类风湿它是一个系统性疾病。
0: 您刚才讲到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既然提到免疫那么就是说它可能是关节炎相关的，是以关节炎为主，那免疫呢是影响全身的，所以就有可能全身有各个系统都有跟它相关的一些症状但发病一定要有这个疼的问题吗？没有疼，但是因为如果你一定要有疼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说是关节炎啊可能去找你们或者找骨科啊怎么样的但是有没有那种说我没有
1: 疼的关节炎是吗？
0: 我没疼，但是我别的症状，这可就麻烦了。
1: 类风湿关节炎呢，一般来讲它是以关节的肿痛为主的，所以说它的疼是在这个贯穿疾病的当中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是也是病人来就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疼
0: ，
1: 所以这疼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重要一个表现那么这个类风湿呢，有些类风湿可能会出现，就是说它关节炎还没有发生它出现先出现别的了，比如说先出现这个肺的纤维化，或出现肺的积水形成积液，然后之后出现这个关节的症状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非常非常少见的，
0: 绝大多数还是以疼，
1: 大多数都是关节炎嘛，关节炎嘛它是关节炎它是主角其他的是其他脏器的受累呢可能是它继发的一些病变
0: 好，那因为关节疼就去找你们去了。刚才我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可能它跟骨关节炎的一个差别，所以对你们来说大概是但是必须有个诊断嘛必须有个诊断，怎么样诊断，要检查什么，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才能确诊
1: 是这个对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和骨关节炎确实是在临床上有的时候很难区分
0: 有时候确实
1: 对很难区分那么所以说呢对于这种有关节肿痛的患者那么我们一般呢在病人来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仔细的询问病史先看看这病人他到底他的关节的这种肿痛的特点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有那么几个特点有没有明显的沉降那么类风湿的沉降往往是比较长的它也往往是大于一小时的
0: 哦，那么长，
1: 对啊，
0: 那么久，
1: 他早上起来，他总觉得这个手

0: 或者是肢体啊，得活动一小时以上才能完全活动开，才能轻快啊。有的甚至活动一上午啊。但是骨关节呢，往往病人会形容是什么呢？啊，活动几下就活动开了，或者拿着温水一泡，拿热水啊，这个一泡就开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区别。第二个呢，就是类风湿关节呢，它累积的关节部位，它对称性是一个特点，同时呢，它容易累积到这些小关节。那么这些小关节呢，主要的比如说手，那么它主要累积到近端指节关节、掌指关节和腕关节。也说在是我们手的后门这三组关节。而这个骨关节呢，它比较常见的是远端指节关节、近端指节关节、掌指关节。也是在往前数，尤其是这个远端指节关节，骨关节容易受累，类风湿很少累积到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鉴别，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样的病人呢，问完病史以后呢，要给病人做相应的检查那么检查呢，要查这类风湿因子，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类风湿因子一定想着这个类风湿因子阳性不代表就一定是类风湿关节。因为类风湿因子阳性可以鉴于其他很多很多的疾病，翻过来，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病人呢，也不一定类风湿因子就一定是阳性，所以它只是辅助我们诊断的一个指标，
1: 参考标准，
0: 参考标准，所以说这个呢，也不要说有这一看类风湿因子阳性就盲目的就下诊断，非常武断的下诊断，然后。再一个呢，要给病人呢查这个抗环胱酸肽抗体，抗环胱酸肽抗体也叫抗 CCP 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呢，对于类风湿关节的诊断呢，特异性非常高，它能达到95%以上。
1: 解释一下这个特异性，我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类风湿因子那么就是既有可能它查出来是，但是也有很多查出来不是类风湿的，也有类风湿不是的，那它这就不特异，是吧？说可以参考，再结合其他。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术语，我没有完全记下来。这种所谓的特异性就查它就比较准了，是吧？那为什么还要查那个类风湿因子啊？既然那我们干嘛不直接查？
0: 它是这样，在这个抗环胱酸肽抗体也不是鉴于所有的类风湿关节的病人，
1: 也有这问题。
0: 对，它鉴于60%-80%的类风湿关节的患者，那么也就是说还有20%-40%的患者是这个抗体是阴性的，但是这个20%-40%的患者，他的类风湿因子有可能是阳性的，也说这两个抗体呢可以互补。
1: 综合起来
0: 它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的这个集合群这个人群。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两个抗体我们要联合来检测，联合检测呢能增加对于类风湿关节的诊断率它不容易漏诊。然后还要给病人查炎症指标，血沉啊、C 反蛋白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啊等等。然后如果说类风湿关节它有个特点，它的炎症呢会比较显著，那么这种显著到什么程度，可能会反映到全身，也说通过抽血化验我们可以看到炎症指标的升高，而骨关节呢，它是一个局部的，就是一个关节的软骨退化这种过程，所以它虽然有点炎症，但是它不会反映到全身，所以它抽血一般都是正常的，那最后呢，就是要影像学检查。
1: 影像学，
0: 对，要给病人拍一个，比如说受累关节的 X 线。如果看到这个 X 线上有，就是典型的、明显的这种类风湿关节的这种骨质的侵蚀或破坏，
1: 能看出来。
0: 对，就是当然在早期可能是看 X 线上可能并不一定能显露出来，但是
1: 您说的是
0: 后期呢，会出现明显的关节的。这个骨质侵蚀啊，或者说这种关节间隙的狭窄啊，甚至关节整个关节结构的这种破坏。
1: 类风湿关节炎呢是风湿科常见病之一啊。类风湿关节炎其实严重的话呢，它是有可能致残的。那这个病呢，在过去是比较麻烦的一种病，但是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我国啊，这几年在类风湿关节炎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中国的一批的风湿免疫方面的专家呢，在类风湿关节炎方面呢不断的探索，让更多的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